0: 邻居泰斗，新凤霞大师的弟子，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于1983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评剧广播大奖赛第一名，也是文化部授予的表演艺术家。他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他的代表作《杨三姐告状》曾风靡一时。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评剧名家古文月。
1: 啊，三姑娘来啦！哎，真是的呀，这么大的姑娘了，整天的打官司告状的，你母亲在家里也免不了惦念呢。啊，哎，就算是官司打赢了，你二姐姐也活不成了啊。我打算把你们两家的官司了结喽，你看怎么样啊？
2: 不知怎样了结呢。
1: 啊，是这样，老高家在此地是个财主，你们家呢贫寒一点，叫老高家赔偿你们150块损失费，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你以为如何呀？
2: 就依县长。
1: 哎，好好好，钱带来了吗？
3: 带来了，
1: 叫三姑娘过个数啊。
4: 三姑娘，来数一下。
5: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的录音，主演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古文月是德艺双馨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一时，古文月在全国走红。作为评剧大师新凤霞的弟子，古文月是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相继出演了《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银河湾》《辛弃疾》《高山下的花环》《祥林嫂》等众多经典评剧剧目，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古文月1945年出生于河北省固安县胡家庄村，父亲古泽是一名八路军战士，1948年古泽被叛徒出卖，牺牲在还乡团的刺刀下。古文月5岁时跟随母亲来到北京生活，当时古文月一家住在北京一个大杂院里，邻居罗大爷的收音机里经常放评剧，天资聪颖的古文月跟着收音机学会了新凤霞、刘巧儿中的所有唱段。大杂院里还有一个叫铁城的大哥哥，是石景山评剧社的演员，他经常带古文月去单位看演出。不久，古文月还跟着铁城大哥在昌平评剧团登台演出了《刘海》《戏金蝉》《王定宝借档》等剧目。1958年，中国评剧院招生，古文月前去参加考试，招考老师觉得他个人条件不错，就是年龄太小了，不符合录取条件。为了不埋没人才，招生老师席彩莲来到古文月的家里，说武汉评剧团在招年轻学员，愿意将他推荐过去。古文月的母亲觉得武汉太远了，加上他不想让女儿这么小就唱戏，婉拒了对方的好意。次年，北京实验评剧团招演员，古文月瞒着母亲去报考，直到录取通知书到手，他才将实情告知母亲。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古母只得同意了。谁知两年后，北京实验评剧团学员班被取消了，古文月与学员们被转入北京戏曲专科学校。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是该校校长，他要求学员识谱记谱，自创唱腔。古文月演出的毕业剧目《朝阳沟》就是他与老师一起创作的唱腔。毕业后，古文月被分配到中国评剧院，后拜评剧大师新凤霞为师。1963年，古文月刚进入中国评剧院工作时，大杂院里一位大妈给她介绍男朋友，对方名叫张玉生，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演员，小伙子人品好，长得帅。相亲那天，古文月要在单位排演评剧，古母便替女儿去相亲。巧合的是，张玉生也忙于演出，也让妈妈

妈带她相亲。两位妈妈都是嘎嘣脆的性格，聊得很投机，儿女还没见面，她们却成了好姐妹。两位妈妈回家后各自向儿女说对方的好话，催促他们赶紧见面。一个星期后，古文月与张玉生在约定的公园见面了。古文月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张玉生觉得他两只大眼睛水汪汪的，心里想这个姑娘行。而张玉生的帅气也让古文月喜欢，两人对上了眼缘。他们边走边聊，一直从西校场走到西单。交谈中，古文月了解到张玉生的家庭背景及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张玉生祖籍辽宁辽阳，1942年出生于北京，比古文月大3岁。张玉生是杂技世家张家班的第4代传人，共有兄弟姐妹9人。赴朝鲜战场前，张玉生按上级要求着军装留念，做好随时牺牲当遗照的准备。张玉生8岁半时，全家除了两个最小的孩子，其余的人都成为华北军区杂技队的演员，9口人同一天穿上了军装。1952年初，张玉生跟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战士慰问演出。因为年纪小，没有适合他的加厚军装，部队领导让他穿女战士的衣服，将袖筒和裤腿剪去一半，改小了让他穿。到达朝鲜战场第3天，一位战士为了救张玉生，不幸壮烈牺牲。张玉生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与战友们穿梭在抗美援朝一线，他们一天要演3场。在上甘岭战役中，张玉生看到很多战士牺牲在前线，心里非常难过。舞台上表演拿手绝活晃板演出期间，张玉生的左肩和右肘受过重伤，他的右肘里至今还有碎骨，不能正常伸直。回国后，张玉生被评为2等乙级伤残军人。在杂技团，张玉生克服老伤，练就了晃板的绝活，每一次演出都被安排在压轴出场。世界各国的杂技团没有哪一家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了解到这一切，古文月从心里钦佩张玉生。张玉生问古文月：我身上有伤残，你会嫌弃我吗？古文月摇了摇头：我更加敬重你，你是一位英雄。张玉生觉得古文月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好姑娘。两人谈了5年恋爱，互相激励，双双成为单位的台柱子。1967年底，古文月与张玉生在北京登记结婚。他们没有办婚礼，结婚只花了5毛2分钱。这5毛2分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原来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每张结婚证要交2毛6分钱，两人各领一张结婚证，共花了5毛2分钱。张玉生的家里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立柜，一张床，这就是他们婚房里的全部家当。1968年，夫妻俩的儿子降生了，两边的妈妈替他们照顾宝宝，古文月与丈夫的事业没有受到影响。1972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团解散，全国各地多家杂技团向张玉生伸出橄榄枝，欢迎他加盟，有的单位还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但张玉生有自己的想法，双方父母年事已高，夫妻俩都干事业，这个家谁来管？孩子谁来带？两边父母那边遇到事儿，谁去处理？经过痛苦的心灵挣扎，张玉生对妻子说：我不准备干杂技了，想改行做幕后工作，这样就有时间打理家庭，照顾儿子了，你也可以放心唱你的评剧。古文月不忍心：那你做出的牺牲太大了。张雨生回答妻子：结了婚，两口子就是一个人，将来你的事业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不久，张雨生从部队转业，进入北京无线电原件10厂3厂半上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一家亏损的旅馆，因工作人员不够，张玉生每天还要打扫卫生、修理家具，各种杂活都要干。在家里，张玉生承包了所有的家务，
古文业下班回家就能吃到热乎饭菜。

儿子上幼儿园也是张雨生接送。儿子半夜感冒发烧，张雨生为了不影响古文乐休息，一个人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去医院。两边父母家里有事儿，也是张雨生忙前忙后。有时岳母见女婿总是一个人来，还有些想法，张雨生便安慰岳母，文乐工作忙走不开，您看见我就当看见他了。在丈夫的支持下，古文乐成长为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全国，古文乐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清末民初一桩轰动朝野的命案，少女杨三娥为了替惨死的姐姐申冤，冲破重重险阻，最终使凶手伏法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杨三姐告状》的录音片段。

0: 关和你家人家夸你长贪官土恶霸，便是非正我法，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无私生子那汪东山。考察民女说的是实话，望求我的厅长细追查。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还真没看透，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的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像那个机关枪似的。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这个杨三娥是大有见识，与众不同啊。他远道奔波来到天津上告
2: 啊，
1: 认准了只有杨青天能替他伸冤报仇啊。
2: 杨青天？
1: 是啊。
2: 杨青天是谁呀？
1: 是您呢？
2: 我
1: 啊？怎么厅长还不知道？
2: 你听谁说的？
1: 哎呀，那外边都嚷嚷动了，杨青天是您，您就是杨青天呐、啊！
2: 哎，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是真的，
1: 那没错。
2: 哎呀，这可真根儿，我是杨青天。妈，杨青天的，甭听他们瞎扯。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我知道，您是最不喜欢听人家虚奉的啊。厅长。您可别看这是一件平常的人命案呐，
2: 嗯，
1: 您要是劳一点神办了这件案子，那可是一举三得。
2: 一举三得？
1: 是
2: 哪三得呢？
1: 厅长，这一替杨三娥昭雪沉冤是万民称颂。
2: 哦，
1: 这二给百姓们铲除奸恶是大快人心。厅长，这三
2: 做你的。
1: 替地方上惩办赃官，澄清吏治。厅长，您历任之初，民心可为首啊！这一举三得的好事，您是何乐而不为呢？
2: 哦，
3: 在杨三姐告状中，已经36岁的古文月要饰演15岁的杨三姐。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观察了100多个孩子。在影片中，古文月将泼辣、正直、勇敢、不畏权势的杨三姐塑造得栩栩如生。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饰演杨三姐的妈妈，表演也相当出彩。古文月认为，没有对艺术的追求，就没有对艺术的完善。一个演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完美的艺术去更好地服务观众。由于少年时代生活的拮据和投身戏剧后忘我的拼搏，古文月柔弱的身体过早地留下了痕迹，心绞痛，肝部两块血肿，腰间盘突出，几次劳累过度口吐鲜血。但他为了观众，为了评剧事业，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痛苦和折磨，兜里装着一张又一张医生给他开具的休息假条，顽强地坚持登台。1985年6月的一天，他在京郊平谷县演出《三看玉妹》时，戏演到第4场，他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晕倒在台上，戏停演了。药效迅速的硝酸甘油顷刻间缓解了他的病情。团长扶着他说：“小谷，停演吧，不能再演了，再演会有生命危险，观众会理解的。”小谷认真地说：“不，团长。”那么多的观众在等待着看戏，不能停演。20分钟后，大幕再次拉开，古文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杨三姐告状公映后，全国观众一下子记住了古文月与赵丽蓉。1983年，古文月还见到了杨三姐的原型杨三娥老人。当时杨三娥已经83岁了，从河北滦县来北京看病，中国评剧院的院长将杨三娥请到了单位。交流中，杨三娥向古文月讲述了姐姐的惨死和她告状的前前后后，老人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她激动地对古文月说：“你演的杨三姐比我本人漂亮多了，你演得太好了，太好了。”第二年，杨三娥老人不幸离世。古文月成名后，主演的《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辛弃疾》等评剧剧目也引起巨大的反响，他由此夺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 此后古文乐勇于创新，不仅表演评剧传统剧目，还创作表演了《高山下的花环》等现代评剧，同样深受戏迷喜爱。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4: 玉秀，来信收到了，我原打算这个月底要探亲回家的，可现在

古文乐经常晚上演出，无论散场多晚，都是丈夫骑着国家发的摩托车接她回家。街坊邻居称张玉生是家庭主男，八大员。八大员具体是指，他是妻子的摄像员、资料保管员、炊事员、保育员、勤务员等。古文月年轻时脾气很大，经常当众向张玉生发脾气，丈夫从不当众顶撞他。待妻子气消后，张玉生再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指出他错在哪里。古文月向丈夫认错，对不起，是我不对。但不久他又向丈夫发脾气，张玉生又回家枕边叫妻。古文月被提拔为中国评剧院团长、党委书记后，在丈夫的提醒下，性格改了很多，不再当众向丈夫发脾气。2002年，古文月退休了，全家住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一个小区里，小区有上万人。张玉生退休后发挥余热，担任社区的书记。他经常忙到晚上12点才回家，处理社区的琐事，协调物业和业主的关系等等。他与古文月带领社区100多位邻居，在8月的酷暑天气下，在小区里铲狗粪，在社区车站维持秩序。他们还填平了小区周围的7个粪坑，修葺了130米长的砖道。2006年，张玉生管理的社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北京级优秀社区。古文月退休后，为了传承发展评剧事业，还在评剧院教学生。他的17位入室弟子张秀云、王丽晶等都成为单位的台柱子。后来古文月开始教孩子唱评剧，他选择了多位4岁半的孩子，从零开始教他们评剧。这些孩子每周都来古文月家里上课，楼上楼下的跑，古文月不急不躁，耐心地教孩子们唱念做打。2016年，古文月已经教了这些孩子多年，孩子们的演唱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有多人夺得全国戏剧小梅花奖。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张玉生的身体发胖了，体重接近200斤，而年轻时他只有114斤。由于身体偏胖，张玉生的血糖、血压升高，这样古文月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照顾丈夫。她给丈夫测血糖、血压，陪他运动健身，陪他去医院拿药。张玉生感谢妻子的点滴付出。古文月说，年轻时你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2017年，古文月与丈夫结婚50周年了，夫妻俩回忆一起走过的风雨岁月，感觉彼此选择对方是最正确的。古文月老师的儿子没有学表演，而是从事普通工作，儿子早已结婚了，并生了一个女儿。古文月想教小孙女儿唱评剧，但孩子没兴趣。小孙女儿喜欢游泳，古文月和老伴儿便带她去游泳馆游泳，后来孩子对游泳也没兴趣了。2022年，古文月已经77岁了，她每天依然很忙，参加社会活动，指导学生演出，参加社区活动，日子过得很充实。逢年过节，儿子一家会过来团聚，虽然没有了舞台上的光环，但古文月心里没有落差。他红过，辉煌过，现在过平淡舒心的晚年生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古文月演唱的评剧《花为媒》的选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咱们河北平山的天贵山，有一座青龙观，据说是明朝崇祯皇帝归隐的行宫。然而这座行宫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还和一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有很大关系。他到底是谁呢？这其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闯王败逃景行关。
1: 李自成，你走不了了。
2: 客官，你与闯王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何穷追不舍？
1: 我乃奉何腾蛟将军之命前来为崇祯先帝报仇雪恨的。
3: 你究竟是谁？
1: 好吧，李自成，今天让你死个明白。我乃何腾蛟将军的好友上官云芳。
3: 啊，原来是上官大侠，久仰。那么好吧，闯王。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仇中仇》的录音，讲述的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将领李自成征战的故事。影片上映

1990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设置。话说，李自成在征战的后期曾经来过咱们河北的平山。平山县西部的天桂山风景区是北方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奇峰怪石、幽谷溶洞、密林瀑布构成了独特的景观。天桂山最著名的建筑就是青龙观，这座道观据说是明朝的崇祯皇帝为归隐修建的行宫，由他的心腹太监林崇弼修建。明朝后期，皇族及贪官大量的掠夺农民的土地，民不聊生。随着农民起义和东北女真的兴起，明朝在田赋之外又加派了剿饷、辽饷、练饷，这些负担让农民苦不堪言。1627年，陕西澄城县王二率领抗粮农民冲进了县衙，杀了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接着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大起义，他们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掀起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就在李自成起义军势头凶猛的时候，崇祯皇帝感到无力回天，于是派心腹太监林崇弼携旨出京，选择隐秘之地修建归隐行宫。当时林崇弼经过多处寻访，发现平山县天桂山地僻而幽，山高而秀，时有灵气缭绕、鸾翔凤舞之状，认为正是神人托足之地。当然这些文辞都是后人编出来的，最重要的是这里地理条件合适，一方面距北京不太远，又不是太招摇的名山五岳，另一方面腹地广阔，便于栖身，能养活他们皇家成员，易守难攻。对于准备逃亡的崇祯皇帝来说，风景好不好并不重要，但风水不能晦气。林崇弼权衡再三，认为天桂山合适，于是说明形势，画下图样，上呈皇帝。崇祯一看认为不错，就命林崇弼为总监工，调拨大批银两，秘密招募工匠，大兴土木，修建行宫。但是林崇弼和崇祯都没有想到，行宫还没建成，李自成就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大同宣化，1644年就攻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北京的景山上吊自杀，宣告了明朝的灭亡。皇帝死了，这行宫就没有意义了。林崇弼为主子大哭一场之后，想想自己的归宿，于是这个太监呢就出家当了道士，自己起了个道号叫清德，把行宫改为青龙观，建成了一座看似是道观，实际上是供奉崇祯皇帝的祠堂。青龙观的主体建筑是真武殿，两侧是朝房、御花园。真武殿供奉的是北方大神真武大帝，相传真武是崇祯的星象，是请城南孟镇的善人用红铜铸成。真武大帝的造型是按照崇祯的相貌铸成，真武殿的下方供奉着崇祯的遗像。真武大帝在道教诸神中并不是地位最高的大神，而天桂山青龙观将真武供在正殿内，用意就是纪念崇祯皇帝。在青龙观还供奉着两个明朝人物，真武殿西侧供奉的是李祥成。李祥成是明末大将，相传崇祯曾算卦，江山落到李姓人的手中，因此对李祥成倍加戒备。他让李祥成率军守卫北京城，却不拨给粮饷。守城士兵饥饿难耐，战斗力丧失，起义军攻入城内，擒获了李祥成。李自成劝他投降，李祥成至死不屈，自缢而死，年仅27岁。可见这个年轻的将领对崇祯的赤胆忠心。
也难怪林崇弼要为他塑像修庙。真武殿的东侧殿里供奉的是王承恩，王承恩是崇祯的太监，邢台县白岸乡白岸口村人，官至司礼监秉笔太监，深得崇祯的信任。北京被围的时候，他提督北京兵马，在京城将陷之时，他让皇帝换上太监的衣服，舍命护驾出逃，无奈大势已去，不得回转，崇祯吊死在景山，王承恩也在崇祯旁边的树上自缢而亡。这也是林崇弼为王承恩建庙的原因。在平山县去呼呼水风景区的路边，险爱河的右岸有一座石牌坊，牌坊后有一座墓葬，相传就是林崇弼的墓，可见在天贵山留下了明朝灭亡的一些遗迹。就在李自成推翻明朝的十八年征战中，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1627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加紧了对内地的侵扰。就在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的1644年，皇太极死了。他六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继位，改元顺治，由他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正亲王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李自成进京后，他的将帅高官再也不讲农民的权益，彻底蜕变成一群残暴的土匪。他们把明朝的官员押到左都督刘宗敏府里，实施所谓的驻饷政策，设立笔饷政府司，说白了就是让他们交钱。刘宗敏是陕西南田人，原本是个铁匠，跟随李自成起义。崇祯16年成为将军，次年他率领起义军从山西东出井陉固关，大战霍路，攻下真定，从东路北上，与李自成的主力会师北京，成为起义的左都督。其实有些农民起义一旦得势，比土匪更加野蛮，比封建官僚更加残暴。李自成、刘宗敏入京之后野蛮抢夺，刘宗敏制作了5000具夹棍，用铁钉相连在一起，夹人无不碎骨。如此残暴的折磨明朝的官吏，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要钱。大顺军在北京的42天里共掠夺白银7000多万两。进入北京，李自成的将士们沉湎酒色，野蛮剽掠，李自成自己也和刘宗敏分得嫔妃各30人。不仅如此，刘宗敏、李过、田建秀等人还到莲子胡同抢来戏子妓女各数十人，陪他们喝酒跳舞，高兴了给钱，发怒了就杀掉。这些歌妓们含泪而歌，万一说话犯了闯王的闯字，刘宗敏就手起头落，血流咽上。不仅如此，刘宗敏还强占了蓟辽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写的《圆圆曲》中留下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出自这个事情。毛泽东主席曾深刻地批判过刘宗敏的野蛮行径，他说：“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如果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毛泽东主席总结了李自成灭亡的教训，在从西柏坡进北京之前提出了进京赶考的理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教导。因为刘宗敏、李自成的残暴抢掠，原本归降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明朝蓟辽大将吴三桂不能忍受这种残暴统治，所以开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吴三桂和清军的合击之下全线崩溃，踏上了自取灭亡的归途。李自成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在1644年4月29日匆忙地撤出北京，向南败逃。清军在英亲王阿济格率领下与吴三桂合兵南下追击。5月初三，李自成率逃兵逃到定州境内，
吴三桂及清兵穷追不舍，在定州的清水河畔，吴三桂和清兵追上了大顺军队中负责殿后的左光先和谷可成所部。左光先原是明朝的大将，以骁勇善战闻名，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后随孙传庭在潼关大战李自成，结果孙传庭战死，他不得已投降了李自成。李自成撤出北京后，他负责率军殿后。后来李自成死在九宫山，他也被清军擒杀。在定州，左光先被清军打得大败，李自成闻知定州激战，殿后的军队溃败，他又率领一支骑兵杀向定州与清军激战。吴三桂亲率大军围攻李自成，大势已去的李自成再次被打败，李自成率军退回真定境内。在真定，李自成的军队开始抢劫民财，拉丁充军。他想逃回陕西的根据地，就必须经过井陉古道西出固关。而真定作为太行山东路的最后一座重镇，直接关乎着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命运。李自成决定在真定府内与吴三桂拼死一战。五月初四，此战在真定城以北展开。李自成身先士卒，率精锐骑兵冲杀在前，与吴三桂的军队进行了殊死鏖战。清朝人在《吴逆始末记》中记载，当时激战中，三桂追击于定州清水河，斩其尾帅谷可成。闯贼奔真定，吴三桂和辽东兵击之，贼以屡败而愤，乃勒精兵依山为阵，大呼曰：“今日亲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于是纵兵大战。这时候狂风东来，卷沙蔽日，赶上了沙尘暴，李自成的旌旗被吹断，这是不祥之兆。于是李自成急忙收兵准备逃遁，而吴三桂一箭射出，射进了他的肩骨，差点要了闯王的命。李自成伏在马上狼狈西逃。因为李自成中箭受伤，大顺军一看主帅生死未卜，于是兵败如山倒，纷纷向太行山败逃，出固关退往陕西。对此，雍正八年1730年井陉县志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清兵追遂闯寇，寇奔逃已过行城，抵固关，复入城复知县，并其家室而去。也就是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逃到了井陉西边的固关，还要回来到天长镇绑了井陉知县及其家眷。曾经在镇压李自成的过程当中，挖过李自成祖坟的明末米脂县边大寿被李自成逮住以后，一直被李自成押解，后来他逃跑了，入清后撰写了一部《虎口余生记》，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他说，五月初五日，农民军撤出真定，见贼兵至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食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说白了，当时的李自成部队已经溃不成军了。当天李自成没有进城，在关帝庙中吃了午饭就走了，轻装疾驰，经霍路井陉于七日出固关，退入山西境内。清兵攻入真定城，知府邱华茂献城投降，清兵占领了真定府的州县。在井陉县仙台山有一处巨大的石灰岩溶洞，民间俗称刘秀洞，相传刘秀曾避难于这个洞中。在洞口北侧岩壁上镌刻着大明、大顺、大清三个王朝的名号。在这穷乡僻壤、深山幽洞里，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刻石呢？当时战败逃亡的大顺农民军逃兵，井陉县大明王朝的臣民和后来入关征战的清朝的官兵、吴三桂的残兵都先后来到这座深山，都想把这段悲惨的经历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三股势力留下的刻石。
1644年5月12日，吴三桂与清王朝的亲王阿济格率军返回北京，顺治皇帝于9月自盛京迁都北京，10月初1即皇帝位。当年清政府在直隶设宣府、真定、冀州、通州、天津、山海关6镇总兵官。真定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清代著名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真定南临滹沱，背依衡山，右抵太行，左接大海，表山带河接8郡，当燕赵之交，雄于河朔，不但掌控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还是京城的屏障。京西4大名官故官、居庸官、紫金官、倒马官，真定聚其二，要掌控这一枢纽地带，驻军当为首要之事。因此清初真定镇的总兵是正二品，除镇守真定府各军事要地之外，还辖制大明协营的军事，一直管到邯郸。好，说完了李自成的故事，我们再来为您说说反映李自成的一些影视作品。197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过一部戏曲电影叫《闯王旗》，讲述的是1638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潼关南陷入官军包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官军派人劝降未果，李自成采纳夫人高桂英分兵突围的计划。高桂英突围之后身受箭伤，前至豫南休整，得知闯王在商洛山，于是高桂英亲自率兵杀向潼关，牵制敌军，确保闯王在商洛山休整壮大。另外一位农民起义军将领郝瑶琪也发誓要为闯王战斗。半年之后，李自成发展壮大，郝瑶琪也竖起了闯字大旗，高桂英牵制敌军而战斗，三路人马胜利会师。影片中以汉剧唱调为主。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其中的录音。

另外，京剧中也有闯王旗这出戏，故事情节和汉剧电影基本一致，由李和曾、赵烟霞和袁世海在20世纪70年代演唱。我们还为您找到了其中的录音资料。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京剧闯王旗的精彩唱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

0: 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梨，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精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

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糕？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它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
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
和结膜的问题。

癌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膏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膏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膏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膏能治眼睛，

0: 么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

0: 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师。
4: 是我，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4: 哦。
5: 我今年吧是63岁。
4: 嗯，
5: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4: 哎，好的。
5: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4: 嗯，
5: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4: 嗯嗯嗯，
5: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4: 啊、
5: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4: 哦，
5: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就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4: 啊啊！
5: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4: 嗯嗯嗯。
5: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4: 嗯嗯嗯嗯。
5: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4: 嗯。
5: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4: 哦，你听到了啊。
5: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哦。
5: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4: 啊，
5: 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4: 你看多快呀、是吧。嗯，
5: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4: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5: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4: 嗯嗯嗯
5: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漏。
4: 嗯嗯。
5: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4: 嗯嗯嗯。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5: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

0: 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啊
1: 就是、
0: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1: 啊、
0: 也领着到老协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1: 嗯、
0: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
1: 嗯、
0: 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的，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1: 嗯、
0: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1: 越来越厉害。嗯，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两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啊，
0: 哎呀，用了骨血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血这个肿就消了、
1: 嗯，
0: 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啊
1: 嗯、
0: 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椒老膏、
1: 嗯，
0: 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嗯、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
1: 嗯、
0: 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
1: 嗯、
0: 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
0: 没
1: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
1: 嗯、
0: 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走道也能走直道了、
1: 啊、
0: 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
1: 嗯、
0: 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 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要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啊，
3: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1: 好，你别客气。
3: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1: 嗯，
3: 哎，老师，我下面就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请讲吧。
3: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1: 哦。
3: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恢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这年我翻一个身都特别困难。
1: 嗯，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3: 哎，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
1: 嗯，
3: 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病越来越严重嘛，是不是？
3: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1: 对对对。
3: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
1: 哎。
3: 哎，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哎。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哎、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啊、我能理解呀、
3: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考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

0: 哎，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1: 啊，
0: 哎，
1: 是在无意中听到的。
0: 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
1: 啊啊啊！
0: 哎，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
1: 啊，
0: 哎，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是是。
0: 再一个，哎，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
1: 啊啊啊！
0: 哎，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哈哈，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哦，好，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哎。
0: 哎，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0: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椒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的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高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0: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哎带来这么好的药。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椒老高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0: 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伴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啊，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四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0: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椒老高，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就是这胡椒老高给了我。我全都是缘分哦。
1: 就是嘛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胡椒老高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椒老高，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

0: 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椒老膏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
1: 哎，再见。
0: 有信心啊。
1: 嗯。
0: 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哎。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0: 嗯。
3: 而且您讲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3: 说句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哎，
0: 那种
3: 是。要不啊，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还跳的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0: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嗯，
3: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3: 哎，就这功夫栽病了。
0: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啊，
3: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0: 嗯
3: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0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 吃上你叫胡家老糕、
0: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0: 啊、
3: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0: 嗯、
3: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五六个小时觉、
0: 啊啊、
3: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0: 嗯嗯嗯嗯，
3: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0: 嗯、
3: 非常非常好了。
0: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3: 对对，
0: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3: 哎！对对对，
0: 你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0: 嗯、
3: 关键它稳定、
0: 嗯，
3: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
0: 嗯，
3: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0: 哎、
3: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0: 嗯嗯嗯
3: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0: 哎、
3: 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
0: 哎、
3: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0: 啊、
3: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0: 嗯，
3: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0: 嗯、
3: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
0: 啊、看
3: 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3: 啊、
0: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0: 啊，
3: 对对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3: 嗯、就搁再远的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0: 嗯、
3: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0: 啊，
3: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0: 嗯嗯。
3: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3: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这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3: 对, 对对对、
0: 哎、
3: 您说的太对了，
0: 不和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3: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3: 好
0: 吗？
3: 没问题。哎，
0: 好，
3: 谢谢胡老，谢谢
0: 啊、
3: 嗯、
0: 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

0: 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6: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7: 机器人进养老院送物资，到景区做导览，看着机器能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再聪明的机器人算法，如果没有人调试，就只能待在实验室。什么样的技能人才才能让服务机器人真正上岗干活呢？9月24日，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全省技能大赛振兴杯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赛项在承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收官。我们来听裁判长常彦辰解读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新职业。
8: 很多人呢会混淆工业机器人技术员和服务机器人这个应用技术员哈。那请您通俗的讲解一下这个工种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基层技能的支点。
9: 工业机器人技术员啊，它面对的是封闭工厂车间，环境固定不变，那机器人它是重复完成类似于这种搬运、焊接、装配等重复性的工作，而我们服务机器人啊，面对的是服务行业，例如这种养老院、商场、医院、景区这类公共开放场所，环境呢随时变化，包括我们的行人的走动啦、光线的改变啦、物品的移位啦，都是常态。那么这种工种的核心价值呢，就是要做这种前沿技术落地，我们到民生生产需要的这么一个场景的一个转换器。你看前期呢有很多的这种企业把我们这个设备算法都做出来了，但是我们服务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要真正的到服务到这个我们这个服务行业里边，很容易出现这种我们通俗来讲的话叫水土不服。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要求我们这些应用技术员啊，他的这个工作内容呢，就是要完成这些硬件或者软件它的一些叫标定、校准、参数的调优、业务编程、现场排故等这些内容，让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 看得懂真实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避让行人啦、完成这种真正的服务的工作内容。而心智生产力啊，它不只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种研究算法了、研究创新的一种新的事物，更需要大量的应用技术技能人才啊，完成这个落地。再好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大模型、具身智能算法，如果没有人现场做这种调试适配，只能停留在实验室。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比赛呢，也是为了推进我们这种高技能应用型的技能人才的这种推动，我们心智生产力的一个发展，也是我们河北省正在推进这种机器人家，比如说康养啦、文旅啦等这些服务行业，也是缓解服务人才的一个缺口，催生我们新服务的一种模式。
7: 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他现在对标国家职业标准这次考题上有哪些考量？就是如何对接咱们河北省的本地产业的？
9: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赛项啊，也是紧跟我们国家新职业方向发展，来落实我们这个以赛出教、以赛出训、以赛出产这么一个前提背景下来进行实施的。那么我们这次这个国赛的所使用的这个具身智能服务机器人平台啊，咱们河北大多数的职业院校啊还没有完整的几套设备，它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竞赛上面也要发挥一下我们这个竞赛的指挥棒，也是一个指引方向吧。所以说呢，在这个考题上面呢，我们也是对标了一下我们国家的第19届振兴杯，我们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赛项这国家的一个考核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是对接我们河北的一个实业的这么一个情况来进行出的题。它呢覆盖了我们中技工、高技工，也兼顾了我们部分的技师的能力，是出于这方面的这个出题的一个考量。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建图导航、视觉抓取、任务编程等考核内容转化为我们这个河北康养产业体量比较大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物质的递送啦、商店的这种物料的配送啦、文旅点的导览啦、园区的物料转运啦等等这些实业的这种任务啊，转化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业务任务。所以说选手啊在赛场的这个完成任务的原型呢，这样的话也能够构建我们河北本地的这些机构真实的工作工单，真正的实现赛场对接我们岗位的需求。
7: 您观察河北省在这个新职业人才储备培养上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9: 也属于是整体来说它属于是爬升阶段，因为基础条件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学校，特别是我们高职院校或者职业本科院校，像自动化了，还有这种计算机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布局相对来说比较广，很多学生具备了机械、电气、编程基础，转型学习的底子也很好。但是呢，真正的说是应用到这种国赛的具有居身智能双臂服务机器人完整平台这么一个这个教学仿真条件来说啊，还缺少一些实操的机会。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师资储备相对来说还是不足的，因为很多老师都是由工业机器人方向进行转型的，缺少了这种开放环境下服务机器人调试实战的经验。第三呢，就是复合型人才相对来说比较紧缺，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都是从专业嘛，都是孤立的一个专业，它并没有变成一个综合的整体。懂机械的他不懂得 AI 视觉，会编程的他不懂得机器人本体的调试，产业需求已经跑在了人才培养的前面了。所以说有需求，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会大力的去推进的。
7: 本次竞赛它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板块，那么实操呢就包含了建图导航、传感器校准，还有语音交互调试、任务编程、故障排查等等啊。那么在这个评分体系当中，除了机器人能不能跑通任务，那么裁判组啊重点关注的是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呢？
9: 那个跑完整的这么一个任务啊，这是我们基础的一个得分点。当然了，很多选手也都是失分了，并不是失分了在整体上，他是失分在细节上面。第一个呢，就是职业素养与安全规范。虽然说这个我们没有单独设置分值，但是呢，从总体来看，很多人这个规范性操作呀，还有所欠缺，都有扣分项。第二呢，就是标定的流程完整性， 因为很多选手只要机器人能动就行，他跳过了这种精细的关节，灵巧手的标定，偶尔是出现这种抓取成功，但是也会出现这个失误的情况。比如说第一遍他抓成功了，第二遍他再抓另外一个东西他都抓不起来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说标定流程方面啊，还是希望这个选手们啊，每一个物品它的抓取点还是要进行标定，要完整的。第三呢，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稳定性。不是跑通一次就可以合格了，因为这个服务机器人呢，它面对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复杂的变化环境，环境轻微稍微变动一下，你机器人依然可以精准定位，完成我们整个的任务。第四个呢，就是故障排查的这个逻辑上面啊，它一直在重复的去校验这些东西，包括参数的一直修订了等等，但是它忽略了很多的一些故障的原因是什么。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还是环境的影响，但是很多选手呢都是盲目的去乱改一些参数碰碰运气，所以说在现实工作中啊，故障排查能力甚至啊比这个写代码更加重要。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这种面向使用者的这种交互体验，这种像我们所说的叫商店啦、康养啦、文旅啦场景的这种机器人，包括服务的这种机器人呢，我们应该评判一下机器人运动是否平稳，语音提示是否友好，不只是单纯的要完整这些动作。
7: 那么这一次咱们参赛选手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9: 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女职工，心特别细，她把每一个流程、每一个标定的一个点位，她都精确考量。有些选手是遇到问题我马上改，而她呢是错了我也是整体往下走，走完整个流程，在整个流程过程中，她发觉哦那儿发现错误了。什么原因所致，他会综合去考量。这是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选手。
7: 就是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思路和操作方式。那么在实际的将来，他们比如说是这个方面的从业者的时候，那么这两种思维的方式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呢？
9: 你比如说那个普通的选手吧，他遇到问题就修改参数，遇到问题就修改参数，这样一来的话，等于是在错误的基础上不断的去修正，那你这样一来的话，会他的问题复杂会越来越多，他不是综合考量的。因为到真正的生产当中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要从整体来考虑的，而不是说对一个参数遇到一个错误了之后我就马上去修改参数。因为很多的时候不是软件的问题，有很多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说是不是硬件和软件问题，有可能是环境的问题。所以说呢，有很多东西啊，它需要是从综合考量，而不是说一次错误啊我就要修改一个东西。它要是去面对整个环境，面对整个系统，综合来进行调试的。重点是生产的这种效率吧，它有很大的影响。
7: 就在您看来，那么一名合格的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他除了技术之外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
9: 说实话啊，我也是参加了很多次的比赛啊，首先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安全意识，这是除技术之外最主要的一个点。服务机器人它虽然说不像工业机器人那么大啊，它的这个载重量那么大，但是它所服务的对象也是人呐，所以说安全规范是首要的一个素养。第二个呢，就是复盘溯源的这种工程习惯，现场很多的故障它属于是偶发的，你不能说是抱着这种凑合用就行了，要多记录多溯源，定位一下我们问题根源是在哪。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心理素质完全是要考量一个人他最后到底能否成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准。有的选手他的这个能力特别强，但是一上场就紧张，而有的选手呢越到赛场上越能够展现自己的这种自信力。说实话，我也是从打比赛出身到现在为止，我从我们搞自动化的，又搞工业机器人，又到现在我们搞服务机器人，又搞居身智能机器人。像居身智能它属于是前沿的一个赛道，硬件啦包括框架的迭代速度啦都比较快，不持续的去学习肯定跟不上我们产业的发展。最后一个吧，就是一个文档的记录，就是好脑子不如这块笔头嘛。去调试一些参数啦、故障现象都要做好记录，方便于后期运维的时候啊，对企业交付的时候你也有一个详细的说明书。 我个人体会这五个方面，这是除技术之外最重要的这几个素养吧。
7: 一项技能大赛比拼的不只是手上的技术，更是面向真实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从实验室技术突破到服务百姓生活落地应用，正是千千万万基层技能人才托举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向前。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还有一个一饭三以史，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意思就是说，廉颇呀老了，这饭量还行吗？在春秋战国考察一个人的身体状况，重要指标就是看他这牙口好不好，还能不能吃饭。赵王想要重新启用上了岁数的廉颇，却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带兵打仗，就派人呢去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廉颇看到赵国的使者前来，就吃了一斗米饭10斤肉，披上铠甲，骑上马背，表示自己啊还可以为国出力。一饭三以史，这说的是赵国派去那使者回禀赵王说廉颇老将军虽然是挺能吃的，可是吃完饭之后立刻却跑肚拉稀，跑了三趟茅房，这说明他的身体情况早已经是大不如前了。而这个成语也用来形容年老体弱或者是年老无用。说起廉颇呢，人们首先会想到那个成语负荆请罪，这是廉颇早年留下的一段千古佳话。今天咱们说这成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以史，讲的是他晚年的故事。上了岁数的廉颇流落他乡，可一直是心系故土，听说祖国有难了，他就想着再次上马出征。等到赵国使者来到家里头，他当着使者的面是狼吞虎咽，一口气儿吃下一斗米饭10斤肉，用饭量他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呀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牙好，胃口更好，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这战斗力呀还是那么强大呀。只可惜小人当道，廉颇是满腔热情只换来一头的冷水，出战的梦想化为泡影了。
7: 代词人辛弃疾在《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曾经写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写词那年，辛弃疾已经65岁，他为国家操了一辈子的心，临了临了，跟廉颇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就借用廉颇的故事，表达自己心里的难受劲儿。要把廉颇的故事从头说，又是怎么一出戏呢？
23: 廉颇，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也是赵国的三朝元老。他身先士卒，南征北战，为赵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按说这样一位老将军理应得到重用啊，可是在长平之战当中，赵孝成王偏听偏信，临阵换将，把廉颇从战场上就拽回来了，换成了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导致赵军惨败，40万赵兵全部被坑杀了。这一战成为战国史上最惨烈的一战，从此赵国实力大减。邻居燕国瞅准赵国伤了筋骨，就想着趁虚而入，就想占点地盘。于是呢，燕王派出60万大军，兵分两路，奔着赵国的代地和号地就去了。兵临城下那一刻，赵孝成王重新请出了赋闲在家的老将廉颇。要说廉颇呀，到底是个深明大义的英雄，国难当头，他没有计较之前的是是非非，想的全是国家的安危。他披挂上阵，率领军队全力迎战，把燕国的军队打的是落花流水，节节败退。廉颇乘胜追击，一直就追到了燕国的国都蓟。燕王呢，还一心等着凯旋的消息呢，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赵国大军压境，就只好答应用5座城池换得和平。浩代之战让赵国扬眉吐气，也让廉颇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回国之后，赵孝成王提拔他做了代理相国，并封为信平君，廉颇是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现如今东山再起，廉颇府上的人气儿啊，那也是水涨船高。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离开的门客就再次投奔过来了，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说：“交朋友啊，就和做买卖一样，您有钱有势，我们就跟着您；您要是没了权势，我们当然就得离开了。”廉颇那是一个耿直脾气啊，他可不愿意和这帮势力小人交朋友，就把他们全都给轰走了。廉颇在相国的位子上，兢兢业业地奋斗了6-7年，赵国上下逐渐的就恢复了正轨，一切风平浪静。可谁成想啊，就在这个时候，赵国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廉颇的命运再次出现了转折。
7: 奸臣当道，一条毒计如何暗箭伤人？英雄迟暮，一生壮志为何付之东流？
23: 那年呢，赵孝成王听说魏国政治动乱，派出廉颇发兵攻打。廉颇果然是不负众望，很快就拿下了繁阳城。就在这个时候，赵孝成王是突然驾崩，他的儿子赵衍继承了王位，是为赵悼襄王。身在前线的廉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停止进宫，原地待命，他得听候新王的最新指示。新赵王上任之后，特别信任大臣郭开。郭开是谁啊？他是赵王啊做太子时候的伴读，最擅长是溜须拍马，深得赵王的欢心。对于这样这么一个人，廉颇是没有半点好感，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当着面就指责过他。后来在很多年里头，郭开一直怀恨在心。如今赵衍成了赵王，郭开就成了朝廷重臣，他就一直憋着劲儿呢，想找机会给廉颇使点绊子。话说有一天，赵王找郭开商量廉颇进攻魏国的事儿，郭开觉得这个机会来了，他就在赵王面前吹风说呀，说如今外面传得沸沸扬扬，都在说廉颇居功自傲， 有不臣之举，如果他率兵谋反，大王您可就没辙了。不如啊，罢免他的兵权，以免后患。这么多年来，廉颇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年轻的赵王本来就对他存着疑心呢，还有那么点忌惮。如今再听郭开这么一说呀，好，立刻就罢免了廉颇的兵权，命武乡军乐胜收回廉颇的兵符，接替廉颇的职位。廉颇一听这消息，心里那个火啊，他想着自个儿从赵惠文王那个时候开始带兵打仗，40多年来身经百战，为国家是攻城野战，抵御强敌，就算是没功劳也有苦劳吧。好，现如今你新王登基，不但不表扬我的战功，还霸我的兵权，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廉颇咽不下这口气，盛怒之下他拒绝交出兵权，他掉过头来啊，攻打武乡军乐胜。乐胜知道自个儿那不是对手啊，一溜烟的就跑回了邯郸。廉颇知道自个儿得罪赵王了，再回赵国恐怕性命难保，就只好投奔了魏国。魏王对这位老将军是相当的尊敬，为他在都城大梁安排了客馆，好吃好喝好招待，对他是养而不用。廉颇心里总是空落落的，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矣始这两个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廉颇投奔到魏国之后，赵国这边可就乱了套了。秦国三番五次派兵骚扰，赵国已经快招架不住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有大臣建议赵王把廉颇再请回来吧。赵悼襄王仔细一琢磨，自己手下确实没有什么能打仗的将军，他就打算重新启用这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把廉颇请回来，他先是派出了使者唐九专程到魏国去看望廉颇，就想旁敲侧击地探探廉颇的口风，问问他身体怎么样了，精神好不好啊，能不能再上战场啊，再立军功啊。郭开知道这事儿了，就开始有点担惊受怕，他怕廉颇再次得到重用，影响自个儿在赵国的前程。郭开就把唐九请到家里头，设下酒宴为他饯行，还送给他黄金百两。唐九当然明白郭开的意思，两个人暗地里就达成了共识。唐九带着赵王赐的盔甲骏马来到魏国，廉颇一听说赵国来人了，早就把那过去的不愉快丢到九霄云外了。他激动地把使者迎进门来，招呼下人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两人是喝酒聊天，兴奋地说着赵国的点点滴滴。为了证明自己实力不减当年，廉颇风卷残云地吃掉了10斤饭10斤肉。吃完饭之后，廉颇又披上戎装，跨上战马，在使者面前展示了一番功夫，那真叫一个是英姿飒爽，宝刀不老。
0: 廉颇觉得自己表现不错，满以为能赢得赵王的返聘证书，可是左等右等，等的花儿都谢了，也没得到赵王的回应。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就坏在使者的一番谗言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3: 话说使者唐九回国之后，赵王火急火燎地把他招过来，就仔细地询问说，廉颇老将军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他还能带兵打仗吗？唐九不急不徐地给出了这样一个鉴定结论，廉颇将军虽然上了年纪，不过那饭量还真是惊人，马上的功夫是也一点没丢，不过他到底是老了，这一会儿的功夫啊，上了3趟茅房。这就是成语故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矣始”的出处。就因为这么一番砸锅的话，赵悼襄王放弃了启用廉颇的念头， 廉颇永远失去了为国尽忠的机会，空留下一段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遗憾。

0: 大有一口吃掉邯郸的势头。这个时候啊，大将军李牧率领赵军死守在邯郸城外，打退了秦军好多次的进攻。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几个月。秦王嬴政得知前方战事进展的不太顺利，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臣们一致认为，如果想攻克邯郸，首先得除掉大将李牧。除掉李牧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反间计。赵王最宠信的是郭开，而这个郭开最大的弱点就是贪财，一看到金银珠宝那都走不动道了。只要用重金贿赂郭开，这赵国就一定能够罢免李牧。秦王采纳了群臣的意见，派遣大夫王敖带着10000两黄金去赵国收买郭开。郭开见钱眼开呀，一看见那明晃晃的金子，哎，立马把国家存亡置之度外，耍了点手腕，就让赵王罢免了李牧的官职，改任赵聪为大将。秦军得知赵国已经换将，再次发起猛攻，很快占领了邯郸城，囚禁了赵王。奸臣郭开因为是降秦有功，成了上卿。不过呢，他没有得意多久，就被李牧的手下刺杀身亡了。回头咱们再说说廉颇，他左等右等，等不到赵王的消息，这位老将军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一番结局呢？
1: 壮志未酬，一世忠义留下哪般遗憾？名垂青史，一代名将留下何种传奇？
0: 廉颇的报国梦彻底破碎了，这心里头是相当的失落。楚国大王听说了这事儿之后啊，觉得挺可惜，想给廉颇一个用武之地，就把这位老将接到楚国，任命为将军。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英雄迟暮，这廉颇在楚国就再也没有做出什么能够载入史册的功劳。赶上没人的时候，他就经常自言自语，想着有朝一日再回故国，可是他这个梦想还是化作了泡影。最后廉颇客死他乡，长眠在安徽省寿县的八公山上，墓碑上刻有赵大将军廉颇之墓8个大字。廉颇戎马一生，驰骋疆场，可惜的是他宝刀未老不遇明君，他一颗忠心可称颂，一生传奇写青史。2000多年过去了，邯郸人至今还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着这位大将军。据说呀，邯郸名吃一篓油水饺就和廉颇有关。相传在战国时期，赵国的王一襄父子在邯郸城南门外边开了一家包子铺，大将军廉颇在武陵丛台点兵，路过南门的时候，哎，就闻到这包子味了，他就来到包子铺门口，想着呀买上几个尝尝。不巧的是啊，这包子正好卖完了，廉颇一着急啊，就把这案板上的包子通通的扔到开水锅里头了，不一会儿这包子全都浮到水面上来了。廉颇吃后是连声叫好，说嘿呦真不赖，一咬一篓油真香啊。廉颇的点赞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人们是纷纷慕名而来，为的就是尝尝这个煮着吃的包子，体验一下新口味。后来王一襄索性把包子铺改为饺子馆，名字就取自廉颇的那句表扬，一篓油。现如今一篓油水饺的生意依然红火，它的金字招牌成了邯郸城的名片之一，人们远道而来一饱口福，总会再想起廉颇的故事，讲起那段不曾远去的历史。这正是战功赫赫威名传，壮志未酬离家园，他乡青山埋忠骨，故乡流水唤君还。第一个成语"百金之士"。

0: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指的是英勇善战、立下战功、值得赏赐百两黄金的勇士。第二个成语“自毁长城”，指的是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或者是自己破坏自个儿的事业。这两个成语都跟赵国的大将李牧有关。话说当年李牧手下的百金之士多达50,000，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李牧手下有这么多的精兵强将，他本人自然是也不含糊，他被称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和赵国大将廉颇、秦国大将白起、王翦齐名。这李牧究竟有多的本事，他又会经历怎样的人生呢？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孝成王在位的时候，匈奴经常侵犯赵国边境，为了对付匈奴，赵孝成王派自己最信任的李牧驻扎在代地雁门郡，这当地的大小事务就都交给他处理了，甚至连税收也直接送到他的府上。作为当地的一把手，想要捞一笔油水那可太容易了，可李牧呢，一点私心都没有，每天是杀牛宰羊，犒劳手下的士兵，加强训练，而且还用税收得来的钱重赏将士。此外啊，他还加强烽火台的警戒，派出了不少的侦察员打探匈奴那边的军情。大伙一看这架势啊，都以为要跟匈奴开战了，没想到这位大将军下了一道命令，说一旦匈奴入侵，不得主动出击，必须撤回长城沿线要塞防守，谁敢私自上阵杀敌呀，就砍谁的脑袋。
1: 按理说呀，将军应该鼓励手下的士兵们奋勇杀敌，可到了李牧这里，事情正好相反。他手下的将士们天天训练，却不跟匈奴人正面交锋，李将军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0: 李牧按兵不动，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他怂了，说他呀不敢对抗匈奴。可实际上呢，李牧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军事家，他利用长城防线，以最少的兵力、最小的代价换来赵国边境的安全。这一晃就好多年过去了，匈奴士兵虎视眈眈，可是始终没有办法突破长城防线，赵国北部边境的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匈奴人对李牧恨的是牙根痒痒，这心里边却看不起这个赵国人，都觉得呀，他胆小怕事儿，不是个英雄。时间一长，邯郸城里的赵王也沉不住气了，他催着李牧赶紧主动出兵啊。可是他呢，依然是按兵不动。赵王一怒之下炒了他的鱿鱼，换了其他的人领兵打仗，结果可想而知是损兵折将。这个时候赵王才知道自个儿错怪了李牧了，一心想着请李牧重新领兵。可是李牧这时候呢，推说自己病了，闭门不出，赵王只好放低了姿态，三番五次再去请李牧。这时候提了一条件，要我继续守边也行，不过呢，具体的工作都得听我的。赵王二话没说，当时就答应了。李牧重新上岗之后啊，还是按照原来的章程行事，边境的官兵每天是吃好喝好，还能领到赏钱，这个个觉得有劲儿没处使，整天是摩拳擦掌，想跟匈奴痛痛快快的打一仗。李牧一看，时机到了，就开始筹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他准备了战车1300辆，战马13000匹，选拔了敢于冲锋陷阵的百金之士50,000人，又选了弓箭射手100,000人进行重点训练。最终啊，这一支英勇无比的敢死队大败匈奴，杀了10多万敌人，就彻底的歼灭了匈奴的主力部队，吓得对手是十几年的时间都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境城镇。可惜的是，李牧所在的赵国 已经是日落西山。他虽然是难得的英才，也只能落得是英雄末路，抱恨终身。那是谁造就了他的人生悲剧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一意孤行，赵悼襄王贪恋女色，埋下何种祸患？势如破竹，大将李牧率兵救驾，留下哪番功勋？
0: 话说赵孝成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赵衍即位，史称赵悼襄王。新上任的赵王可没有老祖宗的雄才大略，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围着女人转。据《列女传》记载，赵国有一位擅长弹奏琴瑟、能歌善舞的邯郸唱，这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要才艺还有才艺。他先是嫁给了一位士大夫，你就把那士大夫家族搅的是鸡犬不宁。不久以后丈夫死了，他呢就成寡妇了。因为这个女人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赵悼襄王竟然是不顾礼法就把她给纳入后宫。这个事儿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也都纷纷议论啊。当时李牧对这件事呢也投了反对票，说这个女人品行不端，已经祸害了一个大家族了，希望大王是引以为戒，不要贪图美色。可是赵悼襄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意孤行，对这个邯郸唱是宠爱有加。新进宫这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为了让自个儿的儿子赵谦当上太子，他在背后说了不少王后的坏话。赵悼襄王被这个女人迷得是七荤八素的，为了哄她开心，甚至废掉了王后和太子赵家，就封她为王后，还立他的儿子赵谦为太子。赵悼襄王是没有想到，他这个愚蠢的决定为赵国的未来埋下了祸根。要说这个赵悼襄王啊，也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曾经几次联合其他同盟国合纵对抗秦国，这一路啊直逼函谷关下，只可惜那场行动以失败告终，遭到秦国的疯狂报复。当时啊，赵国好多个城池都落到秦军手里头了。想到老祖宗辛辛苦苦打下这江山被自个儿给弄丢了，赵悼襄王是急火攻心，一病不起。他死之后，太子赵谦继位，赵王谦当上了国君，他的母亲就成太后了。那个女人呢，记着李牧的仇呢，处处给人家穿小鞋。赵王谦呢，嘿，这点倒随他父亲，整天只知道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丝毫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大举出兵，杀了赵国十多万人。两军阵前，赵国的大将军扈哲以身殉国，秦军就尝到甜头了，又从上党越过太行山，直逼邯郸城。秦军来势汹汹，赵王谦急得火上房，在这个节骨眼之上，那他又指望着谁来领兵打仗呢？眼瞅着秦军都杀到眼皮子底下了，赵王谦终于想起来了，北方边境还有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李牧，他连忙下了诏书，让李牧带兵南下对抗秦军。李牧被人冷落了这么多年，封官加爵的时候想不起他，如今国家有难了，他就被点名了，这事换谁都会觉得窝火。可是李牧啊，丝毫没有抱怨，他立即挥师南下，紧急灭火，在宜安之地，也就是河北藁城西南20里的地方，巧施妙计，斩杀10万秦军。这个也让赵国扬眉吐气了一回，赵王谦大喜过望，封李牧为武安君，封地就是河北武安县。后来李牧又打了几场漂亮仗，可这个呀也挡不住赵国灭亡的脚步。人们都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兵荒马乱的节骨眼上，赵国呢又摊上一倒霉事儿。先是张家口玉县一带的代地闹了一场大地震，紧接着国内又闹起了饥荒， 老百姓没吃没喝，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秦王嬴政一看，这可是上天赐给的大好机会啊，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很快的，秦军兵分三路就杀了过来。赵王谦连忙任命李牧为上将，司马尚为副将，上阵抗击秦军。
1: 李牧带着人马在战场上扛了一年，愣是没让秦军占到便宜。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这事关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赵王谦竟然撤了李牧的职，还要了这位大将军的性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就说到另外一个成语，自毁长城，指的是自个儿挖自个儿的墙角，毁掉自个儿的力量。在这段故事当中，自毁长城的人正是赵王谦，他把李牧送上了绝路，也让赵国走向灭亡。关于李牧的死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上面记载，秦国知道只要李牧在镇上，自己就没法打赢这一仗，于是花重金收买了赵王谦的宠臣郭开，让他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谦听信谗言，就派人接替了李牧的职位。大敌当前，为了江山社稷，李牧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拒绝交出兵权。赵王谦一看，这还了得呀，就暗中派人杀了李牧，还撤了司马尚的官职。李牧死后，赵国的百姓都哭了，秦国上上下下那可都笑了。秦国大将王翦只用了3个月就扫平赵国，攻破邯郸，活捉赵王谦。那个郭开又落一什么下场呢？据汉代黄石公《素书六章》记载，赵国灭亡之后，郭开把藏在地窖里的金子全都取出来，准备投奔秦国。因为啊，他收受的贿赂实在是太多了，压得车马都走不动，结果在半路上就被强盗给杀了。关于李牧之死的第二种说法是，根据《战国策》记载，秦国大臣若顿来到赵国，就收买了赵王身边的大红人韩仓。都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韩仓收了秦国的好处，就跑到赵王谦那儿说李牧的坏话。再加上赵王谦的母后也看不上李牧，总在儿子耳边就吹风，一来二去的，赵王谦就中计了，派人就把李牧召回了邯郸。李牧前去拜见赵王，刚行了大礼，韩仓就开口了，说李牧给大王行礼的时候手中握着匕首，用心险恶。李牧连忙解释说自己啊胳膊有病，伸不直，担心自己跪拜的时候不能用手撑地得罪赵王，就用木头做了一个假肢，把自己的手臂接长了一截，保证自己下跪的姿势比较端正。说完，他从袖子里边就取出来假肢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赵王还是赐了李牧一个死罪。事已至此，李牧心也灰了，他朝北拜了2拜，抽出宝剑就要自杀。可是转念一想，臣子不能在宫中自杀呀，于是他走出宫门，用右手举起宝剑自杀。可是那条有病的胳膊实在是使不上劲儿，这宝剑刺不到脖子，他就用嘴含住宝剑的尖儿，用剑柄抵在柱子上，刺死了自己。不管是哪一种死法吧，终究一代名将含冤身亡，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1: 命运多舛，赵家意图复国，经历几多艰险，喟然长叹赵谦自毁长城，留下哪般遗憾。
0: 回首往事，赵奢晚年不被重用，最后是郁郁而终。蔺相如进谏不用赵括为将，不被采纳，最后是暴病离世。廉颇屡遭猜忌， 流亡魏国，最后是忧愤而死。李牧忠心

0: 耿耿，艰辛抗秦，最后是含恨而死。赵国四贤之死，都是因为君主昏庸，忠奸不明造成的恶果。赵国后期啊，并非没有人才，而是奸臣当道，人才得不到重用，以至于自毁长城，直至衰亡。邯郸城被攻破的时候，顽强的赵国人不甘心失败，赵国大夫群情激愤，一致拥戴赵悼襄王的大儿子赵嘉。赵嘉带领赵氏宗族100多人逃到代地，自立为王。赵国许多大臣纷纷是投奔代地。此时此刻，秦国吞并天下的滚滚车轮已经是无法阻挡。6年之后，随着魏国、楚国、燕国的相继灭亡，代王赵嘉最终被俘。赵国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之火灰飞烟灭。咱们再来说说亡国之君赵王迁，那他的下场如何呢？据《淮南子》记载，他被秦始皇流放到了房陵，也就是现在湖北省房县。亡国之痛让赵王迁潸然泪下，写了一首诗歌《山水之鸥》，其中有一句：良辰淹没兮，社稷沦亡；余听不聪兮，感怨秦王。他明白，要不是因为自己不辨忠奸，听信谗言，诛杀李牧，又怎么会导致国破家亡呢？哎，只可惜他呀，就算是悔青的肠子也都晚了。不久之后，赵王迁一病不起，郁郁而终。李牧无辜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也使后人扼腕叹息。这正是李牧忠勇弑君王，百金之士汉北疆，久经沙场无败绩，哪堪奸佞毁栋梁。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2023年6月26日晚，伴随着河北梆子传统名戏《南北河》在石家庄人民会堂的精彩上演，点亮北方戏窝子京津冀戏曲展演季正式开幕。演出现场除了圆润优美的音色、甘醇有味的唱腔、精彩绝伦的表演，琳琅满目的戏曲服饰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这是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戏曲表演，感觉特别的棒。他们的衣服我觉得特别的华丽，我尤其那个头饰特别的精美，给我的感觉视觉上的冲击力吧，特别的那个震撼，
2: 挺好看的。我喜欢他们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
0: 戏曲具有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其服饰的可观赏性也是戏曲艺术受到观众喜爱的一大因素。在戏曲服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戏曲界历来有南方服装、北方盔头之说，河北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从戏曲的起源傩戏，到绝底戏、参军戏，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和近代的地方戏，可以说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戏曲史。漫长的戏曲史中，河北不仅涌现出众多戏曲名家与佳作，戏曲盔头的制作工艺也闻名遐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的盔头的制作呢，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现在我们河北的保定、定兴还有盔头制作技艺做得非常精致，达到一种人物合一，你就是能感觉到戏曲人物的这种形象，你能看到盔头可以想象到。
0: 戏曲盔头俗称戏帽，是传统戏曲中演员所佩戴的冠帽盔巾的统称。作为一种舞台表演的道具，盔头的制作技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实用冠帽，但也在漫长的实践与摸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京剧舞台上有些角色的盔头上插着两根长长的羽毛，叫做翎子。为什么要插翎子呢？据说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发明。传说赵武灵王曾让武士们在头冠上插戴鹤马鸡的羽毛，以示骁勇。后来京剧把这一做法搬上了舞台，只是用雉鸡的尾羽替代了鹤马鸡的羽毛。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戏曲服装包括盔头啊、戏衣啊、包括戏靴啊，我们说这些行头，这些行业的发展呢，其实是随着戏曲在发展的。
0: 原材料的变化和效率的提升也是促使传统盔头制作技艺变革的重要因素。过去盔头中用到的点翠是用翠鸟的羽毛，现在为了保护鸟类已经普遍改为点绸。有的地方为了节约工时、降低成本，将点绸进一步改良为彩绘。不同地方的盔头行所制作的盔头大多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工具材料、工艺手法以及造型风格等几个方面。河北省定兴县的盔头制作技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盔头制作款式繁多，做工考究，工艺复杂，形制美观，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品。2017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茂臣制作的许氏盔头以美观大方、做工精细、符合剧情和朝代特征而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许茂臣制作的盔头用料主要为棉纸、铁丝和过去木工用的骨水胶。制作盔头要先根据历史、朝代和剧情唱段设计出头饰图样，然后再用竹刀把设计好的图样刻下来，用水胶粘合，做出盔头的胎形，再刷红土、沥粉、贴金银、点翠、上绒球等。许茂臣说，盔头精美华丽，做起来却是个细致活。
4: 咱们这个工序要详细的，一刀不落的，都得30多道工序，纯手工一点机器活都没有。 一个做一个不太复杂的这个，一个人也得照着一个礼拜。凤冠是最复杂的一个品种，它的讲究是这珠子均匀、点翠的饱满，还有这个眼角要求的这个几斤几两分量，必须不能差。
0: 年逾古稀的许茂臣表示，他家的盔头制作技艺最早是他的太爷爷专门去北京的盔头社学习，然后代代相传下来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他的儿子徐小健8岁开始便跟随他学习盔头制作，未来也将成为定兴戏曲盔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如今许氏盔头已经发展成了订单式模式，每年制作的盔头达3000余顶，销往北京、天津、山西、沈阳等全国各大戏剧院、戏曲院校。工作之余，许茂臣还经常开设盔头制作培训班，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老手艺发扬下去。
4: 我每年都举行好几期培训班，感兴趣的人不少，每年都是100多人。
0: 目前许茂臣的工作室有30余名员工，大多为周边农村妇女，他们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学习手艺，每年至少有3万元的收入。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珠环翠绕，巧

夺天宫的盔头技艺纷繁复杂，令人惊叹。随着传统文化进一步火起来、热起来、炒起来，戏曲盔头加工制作这一顶上功夫势必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 因为跟送终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精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膏，因为你喝上一点儿，生命力就回归一点儿，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它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

坟头啊，他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
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寻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它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
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他没有走，他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

0: 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0: 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1: 嗯嗯嗯嗯。
0: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1: 嗯。
0: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1: 啊。
0: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1: 啊，
0: 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1: 啊、
0: 但是啊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
1: 啊、
0: 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1: 嗯、
0: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0: 啊、是
1: 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1: 嗯、
0: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1: 嗯嗯嗯
0: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
1: 啊、
0: 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啊、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漏。
1: 嗯嗯。
0: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
1: 啊、
0: 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1: 嗯、
0: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1: 嗯嗯嗯。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 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1: 嗯、
0: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啊、
0: 就是。哎呀，要是我是说的，但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1: 啊、
0: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1: 啊、
0: 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1: 嗯、
0: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嗯、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的，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

0: 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啊，到后边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金爪子似的勾勒着，
1: 越来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儿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了，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啊，
3: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椒老膏。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 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1: 嗯，
3: 哎，老师，我下边就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请讲吧。
3: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1: 哦。
3: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恢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这年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1: 嗯，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3: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啊，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病越来越严重了、
3: 这个、
1: 是不是？
3: 对，哎呦，这个天气就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1: 对
3: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疼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啊、我能理解呀、
3: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草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1: 在无意中听到的。
3: 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的，是的。
3: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去试试。这不吃到现在7-8个月了，还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哦，好，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
3: 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 连呼呼垃圾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家老糕了，这效果太好了，我的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膏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3: 我还告诉你哦，我这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哎，带来这么好的药。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椒老膏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3: 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板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3: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椒老膏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爸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就是这胡椒老膏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1: 就是嘛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胡椒老膏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怎么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椒老膏。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椒老膏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3: 好，谢谢您了。
1: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
3: 哎，再见。
1: 有信心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谢谢您啊。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再见，哎。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4: 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

0: 是不听啊，
1: 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0: 嗯
1: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1: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1: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哦、啊，
1: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1: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1: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1: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1: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1: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那种心。
1: 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1: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1: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1: 还跳得挺快的，
0: 嗯，
1: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1: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1: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怪，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1: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1: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0: 嗯，
1: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0: 嗯，
1: 就这么严重。
0: 哎、
1: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嗯，
1: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0: 啊
1: 嗯、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1: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1: 哎，就这功夫栽病了。
0: 嗯，
1: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1: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0: 嗯、
1: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啊
0: 嗯、
1: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0: 嗯、
1: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1: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啊，
1: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1: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0: 嗯
1: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1: 对对，吃上你叫胡家老高，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1: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0: 啊啊
1: 嗯、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0: 嗯嗯嗯，
1: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
0: 嗯、
1: 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0: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1: 对对
0: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1: 哎、对对对，
0: 你说是？
1: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0: 嗯、
1: 关键它稳定、
0: 嗯、
1: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
0: 嗯、
1: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0: 哎、
1: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0: 嗯嗯嗯
1: 嗯，还有父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0: 哎、
1: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0: 啊、
1: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0: 嗯，
1: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0: 嗯、
1: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 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1: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1: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
0: 嗯、
1: 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
1: 得
0: 太快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0: 啊，
1: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0: 嗯嗯。
1: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1: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傅老。我现在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1: 对对对，
0: 哎、
1: 您说的太对了。
0: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
1: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1: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1: 好
0: 吗？
1: 没问题。哎，
0: 好，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啊、
1: 嗯，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77载山河锦绣，77载

0: 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健康同行。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燕赵岐黄化国庆。在这美好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聆听老中医谈养生，品味厨房里的中草药，走进西医良方，感受燕赵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健康、祥和、充满文化韵味的国庆假期。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化安康。
6: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秋时，调养身心，让健康伴随美好假期。
5: 厨房里的中草药，从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智慧，让家的味道更有温度。
6: 西医良方，走进燕赵名医，了解河北道地药材，感受岐黄文化，薪火相传。
5: 从扁鹊故里到安国药都，从本草药香到医者仁心，河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6: 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
5: 燕赵岐黄化国庆，
6: 礼赞盛世中国，
5: 共话健康生活，
6: 国泰民安，幸福万家。

0: 榔的入药部位为棕榈科植物槟榔的干燥成熟种子，切面有大理石花纹，多为生用、炒黄或炒焦用。槟榔有杀虫、消积、行气、利水、解疟的功效。解疟是什么意思呢？在针灸学里，解疟穴是人体的胸腹部的经外奇穴，具有解疟杀虫、理气止痛的作用。在中药学里，解疟是指具有治疗疟疾、杀灭疟原虫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认为，槟榔对挠虫、蛔虫、钩虫、肝吸虫、血吸虫均有麻痹或驱杀作用，还有降血压、促进唾液分泌、增加肠蠕动等作用。大家呀，可能对槟榔并不陌生，很多人都有嚼槟榔的习惯。我们的先辈很早就开始使用槟榔，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槟榔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及台湾等热带地区，有千年南药之称。苏东坡在《食槟榔》中记录了吃槟榔的奇妙感受，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常嚼槟榔会引发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等。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因此吃槟榔需谨慎。槟榔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有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吃槟榔要谨慎又推荐食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食用槟榔和药用槟榔在原料部位、加工炮制、食用方式、安全保障等方面都不一样。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辨证论治，合理使用药用槟榔是没有问题的。相传啊，有这样一个和槟榔有关的故事，刘牧之是东晋名臣，而且是名门之后。然而他年轻时并不如意，由于家贫，他常跑到妻子的哥哥家里蹭饭吃。有一天，妻子的哥哥置办了很多饭菜和水果，请宾客来家里吃饭。刘牧之像往常一样又跑到妻子的哥哥家里蹭饭。妻子的哥哥看到刘牧之不请自来，心里十分不高兴。刘牧之跟宾客一道在妻子的哥哥家又吃又喝，临走时还拿了一些槟榔。妻子的哥哥看在眼里，问他：你拿槟榔干什么？刘牧之说：我觉得槟榔口味不错，所以拿一些回去吃。妻子的哥哥说：槟榔是消食用的，你平日连饭都吃不饱，哪还用吃什么槟榔？当时嚼槟榔风靡一时，妻子的哥哥特意在饭后端上槟榔给宾客享用，不仅可以当零食，而且可以起到消食的作用。刘牧之听妻子的哥哥这样说，也不气恼，只是笑了笑。刘牧之的妻子听说后气愤难平，刘牧之也感觉受到了轻视，再也不去妻子的哥哥家里蹭饭了。后来刘裕起兵，刘牧之担任主簿，刘裕成了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刘牧之深受重用，官至尚书左仆射。多年后，刘牧之荣归故里，邀请亲戚来家中聚聚，其中包括了妻子的哥哥。刘牧之准备了很多饭菜和瓜果，亲戚们一到，按时赴约，多年未见，大家边吃边聊，十分愉快。吃完饭后，刘牧之让人送来了槟榔。看到槟榔，妻子的哥哥想到当年的情形，暗想刘牧之现在也要羞辱自己一番吗？刘牧之看在眼里，说：哥哥请随意，槟榔不仅可以消食，而且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妻子的哥哥以为他要说槟榔做药用的其他功能，因为槟榔除了消食，更是一种杀虫的良药。刘牧之笑着解释说：槟榔的槟因同宾客的宾，是待客之果呀。妻子的哥哥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没有羞辱自己，但是心里仍是五味杂陈，不久便告辞而去。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就是说天数为一，它生成了水，地数为六，它承载着天上下来的水。金代名医刘和坚，也就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刘完素，字守贞，和坚人，世称刘和坚。今天啊说的这个方子就是刘和坚给取的名，六一散。这个六一散和六一儿童节没什么关系，六一散又名天水散，只有两味药组成，滑石18克，生甘草3克，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又说明了方药用量比例，也就是说在用量上也是严格按照6:1的比例，即用6份滑石配上1份甘草。现在也有了中成药，也叫六一散。相传啊，在公元1147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的仲夏，金熙宗赐右丞相韩启先为蒲王，赐宴3日。谁知未出3天，韩启先却得了一种怪病，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不畅、大便泄痢。家人是四处求医啊，皇帝也派了太医前来诊治，无奈近百剂的药下去，病势有增无减，于是便在城门悬榜求医。当时20岁的刘完素正在京城购置药品，见了榜文，刘完素啊，当时是初出茅庐，不知深浅，自认为对此病是颇有把握，同时早闻韩启先是位贤相，因此他便接了榜入王府为韩启先诊治。经过按脉查色后问道，可有身热、心烦、口渴、头晕、少气多汗之症？韩启先呢，只是闭着眼睛微微点了点头。刘完素见状又问道，当有恶心、泄泻、胸闷、纳呆、倦怠深重吗？韩启先这个时候才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刘完素的模样，说，对，对，此乃属湿也。刘完素说，治暑不治湿，医之过也。太医们听了不高兴了，说，属湿，吾等岂不知属湿之理？刘完素说，你们治暑祛湿，泄热不养阴，尤其小便不利，大便泄泻，定然不敢使用寒凉之剂，故恰而无效。韩启先这个时候挺起了身子，睁大眼睛问道，你可有良方吗？刘完素思索了一会儿，举笔写下滑石、甘草、共研细末。一旁的韩夫人见了问道，此为何方？刘完素看着方中滑石6两，甘草1两，于是脱口而出，六一散。如何服法？韩夫人又问道，每用3钱，或白蜜少许，冷开水，或灯心汤调服，3日见效。韩启先见刘完素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照方服了3贴，果然小便通而泄泻止，不禁感慨万分。韩启先请刘完素弃医从政，但是刘完素只要求赐医书若干。此后刘完素仍然用心攻读，终成一代名医。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六一散在夏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夏天的热和夏天的湿搅和到一起，也叫暑湿。因为感受暑湿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比如头晕、恶心、乏力、口渴、身热、小便不利、呕吐、腹泻等等，俗称中暑了，这个六一散就管用。中医给它的定位就是清暑利湿，专门打击暑湿之邪。 六一散的组成是这样：滑石180克，生甘草30克，打成粉，每次取6到9克，记得温水冲服，一天2到3次。什么是滑石呢？大家都看过体操比赛，体操运动员在上场之前都会在手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些粉末就是滑石粉。滑石粉有什么作用呢？能开窍，也就是说能把毛孔打开，让身体里的这些湿啊热啊有一个出路。湿热闷在身体里头，想出去出不去，人就会感到烦躁，还会有发热的感觉。就像夏天屋子里门窗紧闭，人坐在里边是又闷又热，烦躁不安。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把窗户打开呀，毛孔就是我们身体的窗户。另外，滑石还能利尿，小便如果不通，身体里的水湿无法通过膀胱排出去，它就会更改路线去走肠道，肠道里的水太多了，要么呕吐，要么腹泻。您看，人在腹泻的时候，大便通常是不成形的，因为里头的水太多了，也叫水泻，有中暑的症状，同时尿量又很少。这个滑石非常好用，它能帮我们把小便通开，上吐下泻的症状就都止住了。因为要对付暑湿之邪，暑即是热，在这个时候啊，就要用到一些寒凉之药。滑石带点寒性，它的这种寒凉之性既可以攻邪气，也可以攻正气，好像啊，它不太能分得清敌我。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它的身边配上一味甘草。甘草又被称作国老、和事老，它能调和中药与中药之间的矛盾，也能调和中药与身体之间的矛盾。在滑石攻得猛烈的时候，甘草稍微缓和一下它的药性，以免损伤正气。这个六一散不光能内服，也能外用。比方说夏天长湿疹、长痱子、皮肤瘙痒、脚气加重等等，都可以用六一散来涂擦患处。夏天的特点就是湿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就俨然变成了一间大大的桑拿房，不出一会儿，全身上下都变得黏糊糊的。如果能在洗澡的时候用上一点六一散，一整天都会舒适清爽。方法是取适量的药粉，大约10克，加到洗澡水里，也可以把药粉涂擦在身上，淋浴的时候用水冲掉。此法对于夏天常见的湿疹、痱子还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六一散小孩子可以用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当痱子粉来用，不过一定不要涂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即可，因为皮肤也是要呼吸的。这就是名医刘和坚给取名的六一散。刘和坚曾经说过，六一散治一切热症，此神验之仙药也。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称赞过六一散，因此六一散被誉为凡人之仙药。六一散大家可以到药店去买中成药，也可以到药店去打粉，打一次粉基本上够用一整个夏天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提及刘守庙，很多老保定人都会滔滔不绝，然而提及刘完素，大部分的人都会一脸茫然，这个人是谁呀？刘完素，字守贞，号通玄处士，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宋金对峙，烽烟四起，哀鸿遍野，瘟疫流行，当时医学界运气之学蔚然成风，医生习惯使用书中的药物，很少自己进行辨证处方，治疗效果难以保障。守正创新的刘完素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运气， 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疾病。

根据北方环境结合临床实践，刘完素在仔细研究了《黄帝内经》之后，结合北方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征，写了《素问·玄机·原病释》一书，详细地阐释了五运六气盛衰之理，并首次提出火热论理论及治疗措施，奠定了中医温病学说的基础，成为寒凉派的创始人。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记载，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中国医学发展到金元时期，形成了医学流派四大家，即刘完素、刘守贞、张从政、张子和、李杲、李东垣、朱振亨，也就是朱丹溪，四大家争鸣的局面。不过同为金元四大家，工协派的鼻祖张从政是刘完素的弟子，滋阴派的鼻祖朱丹溪是刘完素的第三代弟子。金元四大家除李东垣之外，多为刘完素的门人，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对于养生，刘完素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人乃纯阳之体，而由之细凉乃生热之物，故健者食之病也，病者食之甚也。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人不要吃入高脂肪、高淀粉的食物。这个观点为后世的养生之道奠定了基础。刘完素九世孙刘纯将其养生之道发扬光大，总结出三分治、七分养的方法，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刘完素的医术高超流传到了朝廷之中，金章宗为了笼络人心，先后三次请他到朝中为御医。然而为了救助更多的百姓，刘完素拒绝了后路，金章宗无奈便赐给他一个高尚先生的名号。至今刘守庙正殿内仍有这则传说的壁画。虽然出生于河间，但刘完素多在保定一带行医。保定文化资源概览中记载，一次刘完素在路上见到一家人正在发丧，得知是产妇难产致死，可他见到棺中有鲜血淌出，便令人放下棺材，马上开棺诊治。几针之后，产妇不但苏醒，还顺利地产下了胎儿。家属忙跪地叩首，视之如神仙下凡。此后，被救妇人一家将河北岸的菜园让刘完素定居，也就是今天的刘守庙一带。按照现如今刘守庙内的记载，刘完素大约生于1128年，卒于1214年。在他死后，明太祖朱元璋追封他为会稽元一、广济侯，并在保定建庙宇供奉其牌位。随着人们在每年的农历3月15，也就是刘完素生日集中祭拜，久而久之在当地形成了庙会。1875年，清同治13年，提督唐立业募捐重修刘守庙。1882年，清光绪7年，赵姓善人在原址重修刘守庙，并从北京迎回了金身塑像。1923年，也就是民国12年，曹锟重修刘守庙。1984年，在国家卫生部和保定市领导的支持下，刘守庙原址原貌重修，并建立守贞中医门诊部，这才有了后来的保定中医院。1984年，原址原貌重修刘守庙正殿东西配殿，并于正殿重塑刘完素雕像，配殿收藏了大量中医药书籍、中药材样品以及历代中医药名家画像事迹。1992年，中医院在正殿的后方修建了后殿，并建成保定市中医药博物馆，展示着各种中药器具。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金秋时节呢，桂圆陆续上市了。因为这个桂圆的外形呢，浑圆宛如龙的眼珠，所以它还有个另外的漂亮名字叫龙眼啊。桂圆的肉呢，我们就管它叫龙眼肉。龙眼的鲜品味道鲜美，它有很多吃法，一般呢可以分为生吃、蒸煮和泡茶三种。生吃呢固然是最简单一种方法，但是呢有时候吃多了会引起消化不良和腹胀，而和其他的食品一起蒸煮食用呢，不仅还能保持它的味道的鲜美，还能提高它的补益的效果。第三种方法吃呢，就是泡茶，需要长期食用呢，一般采取这个方法。中医认为呢，龙眼肉无论是干果还是鲜果，它的味甘性温，煮入脾胃经，能够温补气血，生肌长肉，而且还能安魂定志，是治疗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导致的那种虚损症的良药。在食疗方面呢，我们一

0: 一般用10克的龙眼配上5克的人参和5克的茯苓，一般用开水冲泡，用它呢可能醒脑益智安神，当茶来喝，尤其适用那些白天精神倦怠、注意力不集中，而到晚上又心神不宁、睡不着觉的那些人啊，尤其是有一些高考应试啊，这个心理紧张的学生来喝。适当的用一些龙眼肉配合枸杞、红枣啊、粳米来煮粥呢，也能起到这种食疗有养心安神、健脾和补血的功效。龙眼和大枣呢炖上甲鱼呢，可以呢滋阴生血。在清代呢，著名的医家王孟英就用集中神品老弱遗之来形容龙眼，认为它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对神经和脑组织呢有很好的营养作用。除此之外呢，龙眼肉还能够治疗外伤，有很好的止血止痛的功效。中医认为呢，脾能统血，对于一种慢性的渗出性的出血呢，用甘味药像龙眼肉这样的药呢，就能够起到补脾而摄血的这种功效。人们把龙眼、荔枝、红枣相提并论，互相攀比呢，但是在补血益智方面还是龙眼略胜一筹。龙眼核呢是龙眼的内核种子，用它呢有止血理气止痛的功效。单用龙眼核把它烘干研末以后外用呢，还能治疗一些皮肤病，比如说疥癣和疮毒。创伤肿痛的话呢，水火烫伤的话，我们也用龙眼核来研末来外用。单用龙眼核煮水喝呢，能够治疗一些胃寒、虚寒性的胃的冷痛啊，也能治疗一些寒凝的腹痛。龙眼的这个外壳呢，也是个中药啊，它性质温，有点干涩，它能够收敛止泻，还能止咳，所以我们单用龙眼壳10到15克的煮水喝呢，能够治疗那种长期不好的咳嗽和拉肚子。龙眼虽然有高的医药和食疗价值呢，但是也不能随意多吃。一般呢，每天食用的鲜龙眼不要太多，因为龙眼呢属于湿热的食物，多吃的话容易滞气啊，还有炼邪的作用，使那种你受的外邪不能够向外宣达。比如说你感冒发烧了，或者温病初期的患者有这种咽喉肿痛，或者有疮痒这种脓毒的时候，都不是应该吃龙眼。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买龙眼的时候应该注意，龙眼和一种叫做枫仁果的植物应该互相有区别。枫仁果呢有的地方叫龙粒，它有毒，外壳虽然和龙眼相近啊，它显得比较平滑，但是它没有那种真桂圆那种鳞斑状的外壳。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今天给大家说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就是山药。说到山药，它虽然貌不惊人，但入药入膳都是一绝，既可以做药物，又可以做食物。山药原本不叫这个名字，山药原名叫蜀玉，因唐代宗名玉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字，改为了蜀药。古时候的避讳是很严格的，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要遵守。后来到了宋代，又因为宋英宗名蜀，赵蜀，这下蜀药也叫不得了，而改为山药。南宋著名的词人陆游曾经在诗中是这样写道：秋夜渐长鸡作祟，一杯山药尽穷迷。意思是说，秋日的夜晚啊，更深露重，且一日长似一日，读书读到饥肠辘辘的时候，喝上一碗山药粥，入口绵软即化，简直不要太美味。所以陆游就说了，

尽管这世上有那么多的美味珍馐，可老夫独独偏爱这山药。在诗人看来，山药不光能充饥，它还是一味养生佳品。陆游啊，活了80多岁，到老依旧是文采斐然，很难说啊没有山药的功劳。山药在长期栽培过程中形成了较多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品种类型，如铁棍山药、太谷山药、小白嘴山药、安国棒药等等。著名的河北安国八大奇药中就有奇山药。奇山药又名淮山药、麻山药。奇山药的外形是圆柱平滑，色白如玉，有健脾益胃、助消化、滋肾益精、预防心血管病、抗肝昏迷、减肥健美等功效。我们知道山药啊是土地精，它吸收土地的精华，土在中医中代表着脾胃，所以山药尤其擅长补脾胃。自古以来，历代名医就对山药是赞不绝口，称山药为无上良品。关于山药的功效，民国大医张锡纯总结得十分全面。张锡纯说，山药治阴虚劳热，或喘或嗽，或大便滑泻、小便不利，一切羸弱虚损之症。在这里我们给您把张锡纯的这段话具体的解释一下。阴虚劳热或喘或嗽是说身体非常瘦弱，食欲不好，吃不下饭，皮肤萎黄发热，情况严重的还会咳嗽气喘。大便滑泻是说大便次数多不成形，有时候刚吃完饭就要上厕所，为什么呢？因为脾气是虚的。山药滋阴实际上啊也能补气，属于气阴双补之物。气有固摄的作用，气足就能把吃下去的食物给收摄住，让它不是那么快的泄出去。另外山药啊还有一点收敛收涩的性质，腹泻就应该用一些收涩之药。再来说小便不利，小便不利会导致身体里的水走了浊道，所以大便是溏泻的，有很多水，小便呢排不出来。山药止泻，大便恢复正常，小便不利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小便频多呢，也可以找山药。小便不利包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小便排不出来，一种是频繁的上厕所。最后是一切羸弱虚损之症，是说平时身体差了、虚了、累了，也可以用山药来补一补。所以总结下来，山药是一个补虚品，只要是虚底子的人都可以用山药来保养身体。有人也许会问，什么是虚底子的人呢？说通俗点，就是形体瘦弱、力气小、不耐体力的，就是虚底子的人。这些虚底子的人最好的养生方法就是山药煮水喝。而这个山药水，张锡纯先生给这个方子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一味蜀玉饮。蜀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山药的原名。蜀玉饮呢，就是用生淮山药120克，煎水2大碗，徐徐温饮之。这个蜀玉饮可不只是养生用，还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张锡纯先生是这样记载的，第一种病就是劳寨发热，劳寨发热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肺痨。第二种病就是咳嗽或者哮喘，山药也可以治。第三种，自汗多的人，山药可以治。第四种，心中蒸冲，心中蒸冲就是心慌心悸，山药可以治。第五种，大便泄泻，俗称拉肚子，山药可以治。第六种，一切阴分亏损之症，就是阴虚的人，
不管是哪个脏腑阴虚，山药都可以治。其实呢，适合用山药来养生的人远不止上面我们说的这些病人。以下这九种人非常适合吃山药。第一种人就是小儿腹泻和长期腹泻的成年人。第二种人，感冒后咳嗽不愈的人。第三种人，平素体质不好容易感冒的人。第四种人，就是身体湿气重又有阴虚的人。第五种人，孕期产后妈妈都适合吃山药。第六种人，大病初愈的人。第七种，大部分的小孩子都适合吃山药。第八种，脾虚肾虚的男人和女人，像早泄、白带多、腰酸、腿痛等各种小毛病不断的那些人。第九种人，饮食不佳、长期消瘦、气血不足的人。所以您看，大多数的人都是适合吃山药的，唯一不适合吃山药的人就是有积滞的人。胃肠有气滞或者积食，肚子容易胀气，表现出来的就是舌苔厚腻的那种人。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山药是常见的食材，人们常常啊将它当作蔬菜来食用，同时这山药啊也是一种进补的药材，是中药房常备的中草药。粮食学家们认为，这山药还可以当作粮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部分的替代大米、小麦等常见的粮食。山药被广泛应用，名气很大，在古代啊，有几位皇帝却与他较上了劲儿，好几次要给他改个名字，这是后话。相传啊，这山药曾经有过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说在战国时期，赵国用赵括，就是那位纸上谈兵的那位赵括，换掉了老将军廉颇，而秦国却启用了大将军白起。这白起是极有手段的人，切断了赵军的粮道，赵军在粮草短缺的情况下突围失败，40万名赵军大多被秦军坑杀，有极少的一部分赵军杀出了重围，退守到了高山之上。秦军攻到山下，然而这座山啊是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只好将这部分赵军是团团包围。秦军的将领算计着，这赵军粮草不够啊，用不了多久就只能投降。与此同时，大将军白起见赵国实力大损，想乘胜追击灭了赵国，于是他上书要求发起邯郸之战。秦王派五大夫王陵率领的秦国大军攻打赵国，赵王啊不得已再次启用了老将廉颇，并派出了使者到魏国和楚国两国游说，一起抗秦。魏楚两国先后派出了军队进抵邯郸城郊，进击秦军。就在这个时候，在山上被围困的那一小部分赵军突然气势如虹，杀出了重重包围，一起夹击秦军。在各方力量的攻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回了秦国。邯郸之战之后，赵王是好生奇怪啊，被秦军围困在山上的那部分赵军，在没有粮草供应的情况下，不但坚持了几个月，而且个个是身强体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赵军将领回答说，一开始啊，他们是挖野菜充饥，但是很快野菜就被挖完了，
于是啊，他们又开始挖树。

0: 根来充饥。偶然之间啊，发现了一种根茎呈圆柱状的植物，而这种根茎不仅吃起来口感好，而且吃了它之后感觉身体是更有力气了。被围困的几个月啊，这部分赵军就是靠吃它活了下来。当他们知道秦军正在围困邯郸，便趁秦军放松警惕之际，不仅杀出了包围圈，还径直打到了秦军的中军大营。赵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听说这种植物还没有名字，便迫不及待地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山芋，意思就是刚好在山里缺粮的时候遇到了它。这山芋当时在民间很受欢迎，老百姓们呢更喜欢用它来做菜。当时有人觉得这山芋的口味和红薯和芋头很接近，于是就从中各取了一个字，改称山芋为蜀芋。蜀芋这个名字本来是挺合适的，可是到了唐朝唐代宗李煜时期，李煜和蜀芋同音不同字，为了避讳啊，蜀芋必须要改个名字。老百姓们啊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啊发现这蜀芋药用价值很高，于是啊留下了这个蜀字，去掉了芋字，更名为蜀药。后来啊到了宋朝宋英宗时期，宋英宗的名字叫赵曙，赵曙和蜀药是同音不同字，又犯了忌讳了，所以又得改名。还是我们的老百姓们有智慧啊，老百姓们啊想起了这个蜀药它最初的那个名字了，您还记得吗？对，叫山芋，遇见的那个芋。于是啊决定重新启用原来名字当中的这个山字，毕竟啊它的起源是在山里，而它的药用价值又是很高，因此啊就把这蜀药改为山药。山药啊可以治的病非常多，比如说现在的有些女孩子啊因为减肥劳累等等的各种原因吧，会出现闭经的情况，并且啊现在提前闭经的妇女也是越来越多。我们河北的近代名医张锡纯是怎么治疗这些疾病的呢？对，就是用山药。比如张锡纯曾经治疗过一例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个女孩子，当时啊这个女孩还没结婚，月经越来越少，最后啊闭经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这位女孩子呀，每天是躺在床上，整天都没有力气。当时啊，人们都认为她是患了肺结核，已经是不好治了。但是张锡纯不这么认为，张锡纯是怎么治的呢？就是用山药。张锡纯告诉这位女孩她的家人，每天用四两的山药研成粉末，熬水给那个女孩喝。结果啊这个方子啊真就见效了，两个月以后这个女孩的月经就又来了，真可谓是立竿见影。后来啊张锡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说，这个方子可以配点鸡内金。为什么呢？因为这鸡内金有活血的作用，如果是单用这鸡内金怕伤了人的正气，于是呢就配上山药一起熬水，给那些非正常闭经的妇女来服用。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治疗闭经用山药是最好的呢？因为中医认为人的血液都是我们的脾胃吸收的食物精微生成的，也就是说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而那些非正常闭经的女子呢，大多是因为脾胃虚气血不足，所以啊用山药来健脾生血，月经自然就会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军场品牌代言人。

0: 菌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 过寿的时候，因为跟宋忠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精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糕？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他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 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

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
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有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

0: 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呐，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 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胡老师。
0: 是我，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大庆的。
0: 哦。
4: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
4: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4: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4: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4: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4: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0: 啊，
4: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4: 啊，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

0: 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咋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的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1: 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
1: 你
0: 吃也
1: 看
0: 不
1: 看，
0: 行啊。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的。
1: 就
0: 哎
1: 是，
0: 呀，要是我是说的，但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楞一个啷楞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的，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啊，到后边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佝偻着，
1: 越
0: 完
1: 来
0: 了，
1: 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哎，
1: 后
0: 而
1: 来
0: 且
1: 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啊？
0: 哎呀，用那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
1: 你看看，
0: 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
0: 对
1: 们
0: 呀，
1: 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 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

0: 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高，我现在这一共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嘛。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是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高气道。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高，没有胡椒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啊，
3: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哎，老师，我下面就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请讲吧。
3: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1: 哦。
3: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回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 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就连我翻一个身都特别困难。
1: 嗯，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3: 哎，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
1: 嗯，
3: 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哟，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嗯嗯嗯。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1: 对对对。
3: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
1: 哎。
3: 哎，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是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
1: 啊！
3: 哎，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哎，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哎，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啊！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啊，我能理解呀、啊。嗯。
3: 哎，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考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哎，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1: 啊，
3: 哎，
1: 在无意中听到的。
3: 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
1: 啊啊啊！
3: 哎，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
1: 啊，
3: 哎，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的，是的。
3: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
1: 啊啊啊！
3: 哎，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还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哦，好，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哎。
3: 哎，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3: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 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的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高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
3: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
1: 你看看，
3: 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 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家老膏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3: 啊，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板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板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板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3: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1000、1000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这是胡家老膏给了我。我全都是缘分哦。
1: 就是嘛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胡家老膏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膏。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3: 好，谢谢您了。
1: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啊，有信心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谢谢您啊。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谢谢，再见，哎。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4: 怎么说呢？就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而且您讲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4: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4: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4: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4: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4: 哎，对对对对，
1: 啊，
4: 哎，
1: 那种让
4: 我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4: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4: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4: 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4: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4: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4: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4: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1: 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4: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4: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4: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4: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1: 嗯。
4: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4: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啊，
4: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哎，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4: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倒的都不行了。
1: 嗯嗯，
4: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4: 对对，吃上你叫胡家老膏，
1: 啊，
4: 你看我这脑袋瓜 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1: 啊，
4: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1: 嗯，
4: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4: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4: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
4: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4: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感觉自己呀，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4: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4: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4: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4: 关键它稳定，
1: 嗯，
4: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
1: 嗯，
4: 我这个病呢，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4: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4: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4: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
1: 哎，
4: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啊，
4: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4: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4: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4: 对
1: 啊，
4: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4: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4: 嗯，就搁再远的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4: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
1: 嗯，
4: 不劲儿。
1: 嗯嗯。
4: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啊、
4: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嗯、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4: 对对对、
1: 哎、
4: 您说的太对了。
1: 不和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4: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4: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4: 好
1: 吗？
4: 没问题。哎，
1: 好，
4: 谢谢胡老，
1: 啊，
4: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
4: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6: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400-156-3699，400-156-3699。
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7: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1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3: 你长没长脑子吗？
1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评书机。
23: 青年时代的汉武帝，既然在政治上一时还难以舒展抱负，那就好好玩呗。他要派人继续扩建上林苑，就他那个多功能游猎大花园，能旅游，能打猎，能游泳，里边有小山儿，能爬山。哎，你反正想吧，当时穷奢极欲到什么程度啊，凡是外边有的，自然界有的，他恨不能都挪着花园里来继续扩建，劳民伤财呀。可偏偏就在那几年，这儿黄河决口了，那边干旱了，有的老百姓已经开始人吃人，找不着粮食了。可这位18、19岁的少年天子也是不知道，反正也没完全往心里放，继续大兴土木，还得盖上林苑呢。谁敢反对呀？皇帝说了话，那是金口玉言。哎， 居然就有人上书反对汉武帝要修建上林苑。这是话一说出来，一时激起千层浪，先把汉武帝自个儿吓了一半死。怎么呢？这多大胆儿啊！谁呀？啊，此人叫东方朔。汉武帝想起他，噗，先乐的，知道这个人，有个外号，大伙儿都管他叫滑稽大王。滑稽，在古汉语里又念古籍，古籍列传吗？现代汉语就叫滑稽了。我们就按现汉这么说，这位滑稽大王东方朔，这名号是怎么得来的呀？说来话长了，东方是他的姓，父姓东方，单字名朔，这位是平原燕次人。平原燕次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省阳信县一带。东方朔从小就是用功读书，这东方朔独得其道，悟性极高，他越学越喜庆，越学越高兴，平时没事爱跟大伙说笑话，说起笑话来不着边际。可是这人是一个老老实实正派人，当地很有名声，汉武帝招纳贤良的时候，他也得着这消息了，没人推荐，那我自个儿去吧。听人说了，现在这个年轻的皇帝特别贪玩，有这脾气，玩起来没够。要是跟他一本正经讲道理，东方朔想了想，我即便见着天子，天子也不会听我的，他腻歪听大道理呀、啊。哎，我不是善于说笑吗？我就用这种滑稽的方式去对皇帝进行劝谏，兴许他能接受。打这起，这位东方朔先生就算认定了自己要正话反说，这成他人生的一个追求，一种表达习惯了。后人把他作为滑稽派，东方朔倒觉得大伙管他起这外号什么滑稽大王啊、滑稽先生啊，都不准确。说真正滑稽的是你们，你们不敢说实话，你们都在说假话，你们才滑稽呢。谁不搭理他，他也懒得去搭理别人。反正汉武帝什么时候要能让他见着一面，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别人不敢说的劝谏。东方朔有这自信，可是说的简单想的容易，那皇上哪能随便见着啊？一到长安，他就先在那儿困住了，找个旅店一住，什么时候能看着皇上上书吧。给汉武帝写了封信，什么内容？要求汉武帝重用自己。这封信写的极具特点，这就等于是自我推荐呢。汉武帝还真看着呢，看着这封信，汉武帝还真就动了心了。这信写的怎么一个情况啊？与众不同。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东方朔，打小爹娘死得早，我是跟着我哥哥嫂子长大的，12岁我开始读书，3年的时间我就全学明白了，到15岁我就开始练习剑法，用了1年时间，16岁我这剑法都学成了。此后我又读经书，看了20多万字啊。19岁特意开始学习兵法，又学了20多万字的兵书，我现在加一块40多万字的阅读量了。我今年呢才刚刚20出头，身高9尺3寸，我的眼睛是大眼睛双眼皮儿，就像夜明珠那么亮，我的牙齿简直就跟整齐的玉石一样，又齐整又洁白。我遇见歹徒从来不害怕，我勇敢，真打起来我灵活。要说当官，我特别的廉洁，我一点不贪婪，跟朋友交往我守信义，像古时候那些勇敢灵活廉洁守信义的大贤人一样，我跟他们是一回事儿。像我这样的人，您说我应该做什么级别的官呢？就这封信写的汉武帝趴在龙书案上乐，心的话，这哪位这么没羞没臊啊？一看落款东方朔，哈哈，这个人真有意思。你看皇帝年轻嘛，对什么都充满好奇，你把他找来吧。找来东方朔，没有马上见面，直接命手下给他找一个住处。 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宾馆吧。东方朔在那等着，等候皇帝召见，等候天子任命，食宿肯定都管了。

可是工资没有。有时候想起来了赏给俩钱儿，没有固定的。东方朔打家来倒是带点钱，自己在长安那不当过一阵京漂吗？当时算长漂吧，那钱漂的就差不离呀、啊。现在没钱了，光是吃喝不愁，这没法花钱，这日子过得多紧巴啊！好些关系还需要打点呢、啊。诏书也不下来，皇帝也不朝面，东方朔带着个有点上火。最近他没事儿，就在这长安宾馆里边乱转悠。哎，他发现有一帮小矮子在这里边出溜出溜的，嘻嘻哈哈的。啊，他知道这就是那些排优，排优，有搞音乐的，有搞舞蹈的，有讲笑话的。那么这些侏儒呢，就是排优的来源。有人问了，为什么过去那些排优，远古时期大多是侏儒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健全的劳动力，种地搞生产他们不行，所以只能搞一些游艺的活动，搞搞艺术啊，是这么一个来源。这些侏儒们大多有才华，为什么他们一个是机敏，二一个是模仿性极强。春秋战国时代楚庄王手下不有一幽梦吗？那他们都是一脉相承啊。今儿东方朔看的这些小侏儒们也是到宫廷中供汉武帝取乐的民间艺人啊。东方朔一看好办了，他们能见着皇帝，我就跟他们使一条妙计吧。哎，你们都过来。这些侏儒一看这位东方公子在这儿干了好些日子了，大伙都过来，公子有什么事情啊？东方朔一本正经，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出溜出溜乱串呢？啊，你们还打算接着再吃几顿饭呢？大伙没听明白，一日三餐我们都得吃啊，你们都快死了，没日子吃了，你们不知道死到临头吗？啊，这帮侏儒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东方公子，我们怎么会死啊？尖声细嗓，一片疑问呢、啊。东方朔晃着脑袋笑了笑，你们真糊涂啊，朝廷把你们从各地找来是让你们侍奉皇上，对不对呀、啊？说是这么说，不这么说你们能来吗？其实是打算把你们这些人都杀了。你想想，像你们这样的人不能做官，又不能种地，当兵打仗你们也不行，是活就干不了，合着就等着一日三餐光在这浪费饭呢。所以朝廷把你们骗来是等你们进宫廷之后找个机会把你们都杀掉，主要是为了节约一下粮食。好嘛，这些话简直说的这帮侏儒都傻了，就觉晴空霹雳一样，全哭了，哇的一声哭。东方朔掉头走了，慢慢哭吧。那别走啊，呼啦一下，你别看个儿不高，跑得挺快，这把东方朔围在当间，您可不想个辙呀？哎呀，这样吧，你们也怪可怜的，等皇上坐着车要是出来，你们给我拦住了，磕头求饶，皇上问怎么回事，有什么罪，你们别担着，都往我身上推，我到那几句话你们就都保命了，你们要是跟皇上多说多讲，脑袋就搬家了。啊，好好好。大伙一听，反正惊驾之罪有东方朔盯着，我们怕什么呀？这帮人可天天没别的事儿，饭量见小，眼珠见大，怎么瞪他，天天就在那大马路盯着什么时候汉武帝的车仗出来呀。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轻皇帝总出门打猎，这帮人经常能见着。今儿汉武帝又出来了，呼啦一下把前面的仪仗吓一跳，怎么趴着一地小矮子，二十多位呢？求陛下饶命。汉武帝一听怎么着了，这是饶什么命啊？找过来，打哪说这话呀？陛下，我们是打算侍奉您，让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可听说您打算把我们骗进宫中，就把我们都杀了，您还是饶了我们吧，要不您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汉武帝越听越糊涂，没打算要杀你们呢，这话谁说的呀？东方朔一下

0: 十多人一块嚷嚷东方朔，汉武帝对这个名字记忆更深刻了。东方朔啊，想起来了，就是在那写自我鉴定的时候一通瞎吹那位啊，什么面白如玉，眼如夜明珠，牙齿如碎玉一般整齐洁白又廉洁，我知道了，他造谣生事啊，把他找来。就这样，汉武帝一赌气回去了，这帮侏儒都在馆驿里边等着，有人把东方朔找来，汉武帝要问罪，你说的吗？东方朔不卑不亢，一点没紧张，施礼已毕，微微一笑，陛下，这些矮子身长三尺，每月就领这么一口袋粮食，240个小钱儿，他们够了。而我东方朔呢，身高9尺，我一个顶他们仨，可是我也吃这么多饭，那零用钱也是240个，这一口袋粮食要让他们这一个月吃，他们每顿都得撑得慌，要让我吃，我再节省我也吃不饱，我饿得慌啊。陛下不说征求人才，要用就赶快用他们，不用呢，像我们这些闲人，您就把我们放回去，我们回家再糊口，光在这等着，天天看这帮小矮子吃的撑的难受，我这高个儿老饿得直不起腰来，我们都在这浪费粮食，您这是何苦的呢？说的汉武帝放声大笑啊，言外之意，什么叫都浪费粮食？高个吃不饱没事干，白吃一份钱粮，小矮个们这帮小侏儒撑得难受，在屋里烂出溜，他不也是浪费粮食吗？汉武帝觉得这东方朔还真敢说，你看这么些年那么些大臣，谁敢跟自己这么讲话呀？他听得特别好玩，特别高兴，得了，你就做个郎中吧，这就封官了。当了郎中的东方朔经常能见着皇帝了。这年夏天，汉武帝又下命令了，叫大臣们到宫殿里去领肉。大热天，皇帝给大伙发肉，这是好意呀，是让大伙补补身子吗？嗨，甭说是给肉，皇帝给什么呢都叫赏赐，众人都得等着。为什么得等？这一整块肉每人分多少，那不是自己随便切的，有一个专门分肉的官员。好，这官员谱大了，汉武帝给大伙分肉，他负责给操刀，大伙就等着吧。时间到了，他总也不露面儿。你想操刀的这位不来，这怎么办呢？大伙儿直不瞪眼，就那么盯这块肉。没吃过肉吗？不是，这皇上给的，不要都不行。可现在天这么热，6月3伏，每个人都在那冒汗，这谁也不能穿着背心在这领赏啊，那不符合礼法，那都是峨冠博带，正经八板的就在这跪着等着呢。这大汗淋漓，好些苍蝇都进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扔扔扔扔，围那肉烂转悠。大伙心想，还不分呢，再不分呢，那肉就要不得了。可谁也不敢说话。东方朔也在领肉的队伍中，东方朔实在等不得了，心想这苍蝇都要把那肉全吃得差不离了，我还这等呢，算了吧。站起身来摁崩簧，苍，他把宝剑拔出来了，大摇大摆走过众人，来到那肉案前，一伸手吭哧拉下一块肉。哎，我说诸位大人，三伏天多热呀，啊，我们得早点回去歇着，这肉也不能再放了，这都俩时辰了，再放去也得臭了，我是等不得了啊！我看你们也都自己动手拿肉回去吧，我先走了啊！他把宝剑还匣，提着这块肉他走了。好些人都想跟他学，可谁也没这胆量啊！这皇帝说翻脸就翻脸，这万一杀了怎么办？脑袋就掉了，还在这等着，又溜溜等了一个时辰。好嘛，等这口肉等了6、7个钟头，就见分肉那位横着才出来，手里边拿着专门分肉的刀，到了跟前念了诏书。这有刺肉名单，有谁谁谁能拿，一念名字念来念去得达到啊。到东方朔这没人应声，东方朔呢？东方朔哪儿去了？ 有人赶忙给回报，您刚才那个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走了。啊，这当官一听，那皇上给的肉他不要，不是，他要，他自个儿拿了一大块他走了。嘿，当官这气无法无天，我告他去，就报告给汉武帝了。汉武帝一听，东方朔这也太不懂规矩了，就算我喜欢你讲话那种习惯方式，你爱逗乐，你也不能这么破坏礼法呀，把东方朔给我找来。东方朔跪在地上，知道皇上准得问这段。我说东方朔呀，昨天我给大伙刺肉，诏书还没到你就先割肉回家了，有这事儿吗？啊，东方朔一听故作紧张，他连忙把自己那帽先摘下来，戴那官帽那代表级别，然后爬在地下梆梆梆梆梆先磕了几个响头啊。你起来起来，汉武帝一看，我也没让你磕头啊，你知道错就好，你说说自己都错在哪里吧，你数了数了你自个儿，省得你平时净数了别人。汉武帝心想，你没少数了我。东方朔口中答应这么一声遵旨，他就开始数了自己。数了什么意思呀？大概是东方朔，东方朔，哎，你太鲁莽了，肉还没有分你怎么提前就领赏啊，你拔剑割肉举动是多么的豪爽多酷啊，割肉不多你还知道退让呢，让大伙随便拿，要想想拿着肉回家感情是为了给自己的妻子，这叫情义难忘，皇上宽大，谢过皇上，大概其就这意思吧。他把自己美化的就跟一个英雄一样，连那割肉时的动作眼神那个气度都描绘出来了。最后告诉汉武帝，我不是自个儿回家炖肉吃，我是给我媳妇儿，合着这位还怕婆。这几句话说的汉武帝捧腹大笑啊，好你个东方朔，你真是巧言善辩，来呀，推出斩了，哪舍得呀，赏他一担酒100斤肉，让他回去好好的孝顺他媳妇儿吧。东方朔不但没获罪，反而得了赏了，这就是这位智者的才华。这东方朔光跟汉武帝的说笑话吗？也不是，他也真心替汉武帝着想，听说又要修上林苑了，他在这紧要关头正经八板的来劝谏陛下，不能再劳民伤财了，为了修建上林苑，好些老百姓家里的坟都被平了，屋子都被拆了，历朝历代凡是奢华的帝王，您看看殷朝的那位商纣曾经住露台，闹得人心背离，诸侯叛反，春秋时期楚国的楚灵王建章华台是楚人分离啊，秦朝的暴君建阿房宫天下大乱，我这随便跟您念的这么两句，这些位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我并不是要触怒陛下，我知道我罪该万死，不过望您体察我一片忠心呐。他举了很多实例，真就打动了汉武帝了。汉武帝听明白了，东方朔是好意，是忠臣，好，升官，原先不是郎中吗？升你为中大夫，赏黄金100斤的。赏可是赏了，汉武帝接着传令，继续修建上林苑呢。这就是皇帝的脾气，哎，你说你的，我办我的，他要认准的事儿是谁也无法改变。尽管这样，东方朔尽心尽力了，他的滑稽劲儿也就在这个地方转换成了一种用心良苦的忠诚。汉武帝不是下令马上动工大建上林苑吗？东方朔把自个儿简直好像被气乐了，合着这话白说了。哦，这位少年天子是逞能好胜，这脾气他就摸准了，什么事儿我们这位皇帝陛下都不肯认输，我说大臣们都大多顺着他，很少有人劝告呢，那这劝告的活看来就得我来了，没人说真话，那皇帝将来办错事怎么办呢？这次没成功，但皇上也没杀我，提升了我的官职，还封赏我一番，下回我还得劝呢。 他倒觉得有自信了。汉武帝一看，最近那东方朔先生干嘛呢？东方先生还要劝我干点什么事儿啊？汉武帝把这东方朔找来了，你还打算给朕说点什么话呀？东方朔晃了晃脑袋，目前臣无话可言呢。汉武帝想吓唬吓唬他，像你这样的人什么都看不惯，你在朝廷里待着干嘛呀？朕听说古时候愤世嫉俗的人都得远离红尘，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修炼，去隐居。你要是这么愤世嫉俗，什么都看不惯的话，你也应该到深山老林中啊。用不用朕帮你去挑一块好的风水宝地，你在那儿安度余年呐？好嘛，这就要给埋了是怎么着啊？要别人不得吓傻了吗？东方朔摇头，陛下不用多虑啊，他们往那个深山老林里隐居是他们没想明白，我想明白了，隐居的地方我都想好了。在哪儿啊？就在庙堂之中。言外之意，我就在朝廷中隐居，好嘛，他要跟皇帝在这死磕。东方朔滑稽的表情逗乐了汉武帝，他用自己的幽默跟忠诚获得了汉武帝的青睐，后人称他为滑稽大王。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红。

0: 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

不行，就是身体好，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精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膏？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他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

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
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有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膏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膏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
是真正的

0: 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0: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师。
4: 是我，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4: 哦，
5: 我今年吧是63岁。
4: 嗯，
5: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4: 哎，好的。
5: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4: 嗯，
5: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4: 嗯嗯嗯。
5: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4: 啊、
5: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4: 哦，
5: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4: 啊，
5: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4: 嗯嗯嗯。
5: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嘛？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4: 嗯嗯嗯嗯。
5: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4: 啊、
5: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4: 嗯。
5: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4: 啊、
5: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4: 哦，你听到了啊。
5: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哦。
5: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4: 啊，
5: 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4: 啊、
5: 但是是哪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4: 你看多快呀、
5: 啊、
4: 是吧。嗯，
5: 是啊， 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八九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4: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5: 啊、
4: 是吧？
5: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漏。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4: 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5: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4: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5: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4: 看看
5: 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4: 啊，
5: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4: 对对对对。
5: 啊。
4: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5: 哎呀，那真是的，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到后边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4: 越来越厉害。
5: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4: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
5: 哎呀，用了骨血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血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的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4: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5: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4: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5: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4: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护甲老高以后，
5: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呀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4: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5: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啊，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4: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5: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4: 哎，好，姐姐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4: 是吧？啊，
2: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哎、啊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哎呦、嗯，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4: 好，您别客气、哎、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2: 哎、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4: 嗯，
2: 哎，老师，我下面就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请讲吧。
2: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4: 哦。
2: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嗯、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恢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嗯、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啊、就连我翻一个身都特别困难。
4: 嗯，我非常同情、啊、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2: 哎，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
4: 嗯、
2: 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 又造成了失眠。嗯、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4: 病越来越严重嘛，是不是？
2: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4: 对
2: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冲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4: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啊。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啊，我能理解呀、啊。
2: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考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哎，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4: 是。
2: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去试试。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还会给你打电话报起来的喽。
4: 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
2: 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头高兴不？
4: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2: 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这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4: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高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2: 我还告诉你哦，我这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
4: 看看，
2: 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
4: 这是您的福分呢 您使用了胡家老高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太好了。
2: 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伴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四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现在干多少活。
4: 你看看多好啊 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
2: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椒老膏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

0: 想着不治了，省点钱，哎，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哎，减轻点负担。哎，但是这是胡家老高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1: 嗯，就是嘛。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胡家老高他本身，他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
0: 好，谢谢您了。
1: 啊，就这样吧，哎，老朋友，继续用，
0: 哎，
1: 对啊，有信心，
0: 哎，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
0: 嗯，
1: 都快乐啊，
0: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您啊。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谢谢，再见，哎，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
1: 胡
3: 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3: 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1: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1: 嗯，
3: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
1: 啊。
3: 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1: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1: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1: 啊，
3: 哎，
1: 那种是，
3: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3: 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怪。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

0: 倒不动了，
1: 嗯，
0: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0: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哎，就这功夫栽病了。
1: 嗯。
0: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呀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1: 嗯，
0: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啊。
0: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哎，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嗯，
0: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1: 哦、
0: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吃上你叫护家老膏、
1: 啊，
0: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啊抖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啊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
1: 啊、
0: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1: 看
0: 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的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0: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
1: 嗯。
0: 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家老膏8-9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啊、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啊、
1: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地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这独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老婆呀？
0: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的太对了。
1: 不和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3: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3: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2: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3: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2: 对，
3: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2: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3: 对，
2: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3: 对，
2: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3: 是，
2: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3: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

0: 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1: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
0: 嗯，
1: 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0: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
1: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0: 对，
1: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十块钱的吧。
0: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1: 对呀。
0: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1: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0: 对
1: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0: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1: 对，
0: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1: 隔一两天
0: 熬粥了，就
1: 真的就硬了，
0: 对，
1: 就变硬了，
0: 就太难吃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1: 对，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季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1: 是，
0: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
1: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0: 燕山山脉，
1: 对，
0: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像我们
2: 说
1: 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是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1: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1: 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季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
0: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干栗仁，
1: 没错，
0: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1: 那这个有机是不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1: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 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3: 还得为壳买单呢。
2: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

0: 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1: 在您说的过程中，
2: 我们俩就没停嘴。
0: 你觉得在吃呢？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大好多。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1: 的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的那上面，
0: 对，特别难剥那层。
2: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
0: 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1: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这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是
2: 有点干，
1: 有点干。
2: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软软糯糯的。
1: 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0: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1: 这个
2: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0: 对，
1: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是50克，
0: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块8一袋。
0: 12块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1: 对对对，
2: 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1: 做零食
2: 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哦，
1: 20袋，那市面上300多块钱，320左右，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
0: 19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
0: 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哈，
0: 祭品出祭，
1: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0: 没错，
1: 通
0: 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是这样。
2: 对，
0: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 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1: 对，
0: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再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赠10包，那就是35袋。对，嗯，190，35包，
1: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0: 赶紧打电话4000-3718181。等一下，等一下，
2: 胖呀，亲，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没有搞错，
1: 我不让你们买单，
2: 加了10袋啊。
0: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2: 我们
0: 来承担。
2: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 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旁边也慢慢这么干瞪眼呀？那您打算怎样？意思是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回答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这样子吧。
1: 您这个性格了，
0: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2: 您敢往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
0: 您看怎么样？天哪！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也就到30，最多顶多就是到30袋。
2: 今天我前我们您
0: 在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现在就变成45袋了，
2: 还是199，是不是？199。
0: 我天哪，
2: 赶快找，我还真没想到，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
0: 等一下，还有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了45袋，
1: 特喜欢您这性格，
2: 我就是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就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我前面那家店卖的，
0: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
1: 100多员工交差，这样吧，咱也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0: 了100个。
1: 真的呀，我想，
0: 哎，真的打倒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2: 真的，
0: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嗯，干栗仁，有机的干栗仁，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 4006371818，
3: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哎呀，我得吃个丽人压压惊。
3: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想给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的，
0: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3: 对，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3: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0: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3: 还没有太齐，
0: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3: 完全可以吃，
0: 因为很软糯，
3: 对，
0: 对吧？
3: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3: 是，
0: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啊。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3: 试吃装，
0: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2: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觉得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啊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3: 好，
0: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3: 对
0: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3: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0: 对，
3: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0: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3: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对吗？
3: 对，
0: 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3: 嗯，
0: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3: 还有嘎啦味儿的。
0: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3: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干栗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呢你就不想再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3: 对，
0: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3: 对，一下吃太多，
0: 吧
3: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0: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3: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栗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0: 你还犹豫什么？
3: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0: 没错。
3: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0: 对，
3: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0: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3: 对，
0: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3: 是，
0: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了，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栗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3: 是
0: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3: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0: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3: 对，
0: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3: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块一袋啊。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3: 45袋，
0: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3: 4块多钱，
0: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3: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0: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3: 你那吃瓜子都便宜。
0: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3: 那一串都得2-3块。
0: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2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3: 其实啊，这个赤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服栗旧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0: 对
3: 其实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赤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已经不行啊。
3: 对呀、啊、你看他。

0: 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1: 有点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今天品质都特别高，对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0: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1: 对，
0: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1: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0: 哦，也不错，
1: 哎，真的不错，啊，
0: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1: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0: 是，
1: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0: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1: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干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干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干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2: 哎，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的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0: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2: 顿。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0: 没错
1: 没错，
0: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1: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0: 是的，
1: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0: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1: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2: 谢
1: 您，
2: 谢谢魏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1: ，
0: 再见，
2: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0: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4: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点亮青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19届振兴杯河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赛项9月24日在承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落幕。在一众参赛选手中，来自承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的35岁教师王晶格外特别。这是他第一次以选手身份站上省级竞技大赛的赛场。从高校讲台走向竞技赛场，软件教学出身的他要啃下服务机器人软硬件融合这块硬骨头。
5: 我在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在计算机信息工程系，然后网络教研室，主要就是计算机这个方面。对，我第一次参赛。
4: 王晶长期主讲 Linux 操作系统等课程，更多深耕软件领域，但服务机器人赛项要求选手既要懂软件操控，也要吃透硬件调试。这份参赛的念头来自技术发展带来的触动。
5: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呀，机器人发展的也比较快，然后平常我教的课也是多多少少会涉及到这方面，所以我也想希望自己能够接触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啊。然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慢慢发现，因为它也会涉及到一些硬件，我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会有更多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也很有挑战，所以说就很有兴趣，就是参加了这次比赛。
4: 早在法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王晶就接触过机器人相关课程。那个时候，服务机器人还没有大范围普及，对这个领域的认知还比较懵懂。这次备赛没有脱产集训的条件，日常还要承担大二大三专业课教学。他挤出来课余碎片时间，前前后后准备了好几个月。调试机器人建图导航、故障排查，最难的恰恰是自己相对薄弱的硬件。

0: 点缓解。
1: 最大的困难还是硬件这方面的一个理解和把控吧。因为我也不是说因为也不是说纯就是去做软件，那在学习这么多年或者是教育过程中也是会或多或少去接触一些硬件，也对于硬件的一些它的功能啊，然后以及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也是知道的，也只是说是不是说天天的去摆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跨度也不是说非常大，只是说是具体到某一些参数啊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很多小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和阻碍，然后针对这些问题然后去查资料呀，或者是去请教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都是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0: 省赛实操比赛只有短短两个小时，选手需要完成机器人调试，最终要操控机器人从货架上抓取三件物品放到指定位置。王晶的每一步操作都力求严谨，时间一点点流逝，临近结束只有半个小时，意外发生了。机器人反复尝试，始终无法顺利抓取货架上的货物。难题摆在眼前，紧张感扑面而来，但王晶没有慌张，他迅速在脑海里完整复盘整套流程，一步步倒推排查，终于锁定故障根源，机器人关节精度偏移。调整关节参数之后，机器人顺利完成抓取动作。
1: 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更多的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疑惑吧，因为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然后我就是复盘嘛，复盘从头到尾，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就取不到因为我尝试了两次然后都取不到，那我就从最开始的这个调节关节这个位置开始去检查，那果然其实确实是检查出来有一个关节是有问题的啊，然后给它调节了一下，然后再试就成功了。
0: 比赛结束之后，选手统一候场，依次进场，向专业评委现场展示实操成果。王晶说，整场大赛评委严谨专业，整个赛场的氛围公平公正。同台竞技，其他选手处理问题的思路也让他有很多的收获。
1: 大家都是很优秀的，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呀、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都是很强的也是让我也从的维度去学习到不同的内容吧。
0: 赛场的磨砺最终要反哺30讲台。作为一名高校专业课老师，王晶说，过去给学生讲技术应用更多依托软件方向企业实践，这次参赛恰恰补齐了硬件实操的实践经验。大二大三的学生对这种真实赛场里遇到的问题、鲜活的实操故事兴趣特别浓厚，
1: 就用实践来去反哺教学，而不是说是只是去讲解书本上的这样一个知识。所以说我肯定是可以跟学生去更多的去和学生去介绍他们以后在学习这个方面我所教授的这些内容，它可以更多的应用在哪里，具体应用在哪里，以及它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它可以需要有哪些更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学生对于是来自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这种问题是格外关注的，这种类似于可以给他们叙述性的这种故事他们会很感兴趣，因为他们会觉得很真实。
0: 对于想要走进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新职业的青年学生，王晶也给出了自己真切的建议。
1: 要想去把控好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器人，首先你对软件以及硬件的理解肯定都是要很深入的，软件怎么去操控它以及硬件每个部位哪个每一个部位的功能你肯定是要都需要很深入的去了解最关键的还是就是去有耐心然后以及细心的去解决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机器人在这些年我们生活当中应用越来越广，以后只会越来越广，对于这个方向的这样一个人才的需求也是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0: 凭借赛场出色发挥，王晶拿到国赛入场券。回望这次省赛，以赛促学是他最大的收获
1: 首先肯定是对自己自身的这个成长是一次肯定，也更多的是对于技能水平上的一种收获吧，也是对我这个知识库的一个扩充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
0: 从讲台到赛场，一位职业院校教师在技能竞赛的舞台上完成自我提升，再把实战所得带回课堂，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学子。 技能照亮前程，工匠精神就在这教学与竞技双向奔赴当中薪火相传。

0: 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
1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四点来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特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做客，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国庆节每天的十六点钟，我们将带您解绑一种难缠病。那今天的节目啊，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同步播出，手机下载即时客户端也可以同步收听。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钱钟书在《围城》里边说过啊，睡眠这东西脾气很怪，不要它它偏来，请它捧它，千方百计的勾引它，它便躲得连影子也不见。想必这句话着实吐出了很多失眠朋友的心声。俗话说，睡觉睡得好，八十不见老，可见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基础。但是很多朋友晚上入睡却很困难，喝牛奶不行，看书读报也不行，辗转反侧很久才能浅浅入睡。也有的朋友入睡很快，三分钟就能打上呼噜，但经常很快又醒过。

0: 你夸他睡眠真好，他还否认道，我刚才睡着了吗？总之，失眠让很多人饱受精神和躯体的折磨。那今天的中医解绑难缠病，就听一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失眠这个难题。
1: 失眠惹人厌，
2: 只有安眠药吧，吃上还能睡着
3: 的话。所以我们说失眠的一个核心的本质是肝郁。
1: 中医用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
4: 如今失眠可谓是越发普遍，也越发困扰我们了。而根治失眠，对付失眠，我们也的确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在做了，但好像效果呢总是不遂人愿。比如说此刻我们的三位嘉宾，我看到哈，你们都带来了一些大家长期跟失眠对抗的一些相对管用的武器，都是什么呢？羊，属羊。其实30岁以前就是属于一挨枕头就着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30岁以后开始就是属羊了，就是入睡会非常困难。
3: 是，羊都睡了，咱还没睡着呢哈。
2: 我带的这是安眠药。
3: 哎呀，
2: 为什么吃安眠药呢？哈，我的烦心事儿比较多。你像我家老伴儿身体不好，然后呢加上这个姑娘又有小孩又带孙子，自己呢又有更年期，我就经常呢是在夜里啊3-4点钟都无法入睡，不说天天吧，起码一个礼拜之内都有这种情况。等你要想睡意的时候吧，天都快亮了，然后呢你就会在床上哈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的，就睡不着嘛，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一幕幕在你眼前晃，那就简直就是太难受太难受了，就无法形容。没有办法了，迫不得已怎么办？拿一块安眠药吧，先吃一点，只有安眠药吧，吃上还能睡那么一会儿。睡眠真的是个问题，
4: 是个大难题。
2: 哎，对对对，是个大难题。
4: 看到我们的张青姐也是频频点头，非常有同感，是吧？
5: 是的呀，我现在呢就存在一个问题，不能有事儿。
4: 嗯，
5: 比如说明天要工作了吧，
4: 哎，
5: 就像今天要来录节目了，我昨天晚上几乎一夜就没法睡了。我经常在想，是不是我工作太多太忙，是不是导致了我不能入睡？那我就尽量减少工作。可是我发现近5年来，我减少工作也是没有用的。完了，我就开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抗拒吃药的。所以呢就有人推荐给我了这个酸枣仁膏。
4: 哦，
5: 但是这个东西呢刚开始啊吃的时候好像真的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可是久而久之我发现它对我也没什么效果。
4: 嗯，谈到失眠啊，的确是一个难缠的症状，但失眠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一些病根，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和调理呢？今天我请到一位权威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欢迎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有请。张老师您好，欢迎您。
6: 你好。
4: 您这边请。想问问您啊，在您的临床门诊中治失眠的患者多不多？
6: 这类患者实在是太多，而且这种表现呢五花八门。其一，焦虑，还没上床就想着我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失眠啊，我一定要睡得好好的。当你躺到床上的时候说，为了让我睡眠睡得更好，为了让我更快的睡眠，我数羊。
4: 嗯，
6: 最后一群羊数完了，自己反而是越数越兴奋，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焦虑状态，睡眠焦虑。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操心劳神，凡事都是事无巨细，总想着我自己去做吧，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别人做得再好你自己都觉得不放心，甚至你会给别人去挑毛病，然后自己甚至有时候呢还有点委屈，所以经常处在这个有愁思虑这种状态下。你看，一种情绪叫做焦虑，二一种情绪叫做抑郁，所以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的睡眠呢非常的不合理了。
4: 是
6: 啊，所以刚才大家也谈到了，说我在吃安眠药或者我在吃酸枣仁膏啊，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去针对睡眠困难这一个症状而治疗的。那么它的问题在哪里？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4: 嗯，为什么失眠总是反反复复这么难缠呢？
7: 这个我觉得失眠之所以难缠，其实是想的事儿太多，就

0: 心神不宁，所以就白天恍恍惚惚的，晚上睡也睡不踏实。
1: 主要还是工作压力大。
0: 对，也没有说有一件什么事情是当天晚上一定要解决的。
1: 关键是你看你的工作状态吧，你在电台，你的很多事无巨细的稿件的问题啊，什么问题你都得想，可越想晚上就越睡不着觉，
2: 嗯，
1: 对吧？像我也是，我明天要去拍戏了，我得背台词吧，我得想着啊，明天这个戏应该怎么演是最好的状态，所以脑子里就不停的在翻，越翻就越不睡，
0: 思虑过甚。
2: 哎，
1: 对，
2: 失眠它主要和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3: 嗯，
2: 所以大多数失眠的患者都是由情绪导致的，
3: 嗯，
2: 由于它是由情绪导致的，而气情之病最易伤肝，所以核心的本质就是肝气郁结，
3: 嗯，没错，所以说情绪和肝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2: 对，
3: 肝气郁结会导致我们情绪不好，会导致失眠。那我们也在谈到一个观点，就是心神不宁，总是有很多事儿在思考，在思虑，导致我们失眠，这个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吗？
2: 这个讲得非常有道理，就是我们睡眠是谁在管着？中医当中讲，睡眠它是神的一个范畴，就是你神不好了，神不安了，所以睡眠不好了。神是谁管的？心主大神嘛，五个脏都有着自己的神，但是大神在心里边，我们必须透过现象找本质。你说你今天情绪不好，明天焦虑，对吧？这样呢，它就会导致气情的过度，变成一种致病因素。气情致病首先伤肝，所以就会导致肝气郁结。一旦肝气郁结，时间一长，就会出现瘀而化火，就是你把它绑住了，时间久了它瘀到这儿了，就变成热了。
3: 嗯，
2: 一旦有了热，热是火热直接往上走的嘛，火越炎上，往上走扰谁了？扰了心了，心神不安，失眠。
3: 您说这个要是补肝的话有很多办法啊，为什么失眠这个情况总是经久不愈，特别难缠呢？
2: 这个人呀，是一个多情的人，对吧？人是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里边情感最丰富的，所以我们从单一的情志讲，就喜怒忧思悲恐惊七个情志，更何况这个情志来了以后，它不是一个单一来的，它当时两个三个数个一块来，所以在中医当中我们经常讲说情志治病是多情交织，
3: 嗯，
2: 多情的人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情绪一旦变化，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心理一旦发生变化，外在的相就会发生变化，而外面表现出来的这种行为又常常会得不到周围环境或者周围人的理解，别人不理解了又反回来，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心，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3: 是，没错，人的情感是那么的复杂和微妙，而导致我们的心神的宁静是那么的难得和珍贵，而心神不宁，失眠可不就会如影相随吗？
2: 对。
3: 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要做一件难事儿，我们就现场尝试着把失眠这个难缠病用中医的智慧给它层层解绑，争取呀让失眠和我们不再有任何的联系。我们先看一下此刻大家正在被失眠困扰的样子，来，就好像是这个小人一样，是不是？被失眠捆绑的是动弹不得，非常痛苦，但是我们要帮助他解开这难缠的失眠绑带。张老师，我们的解绑第一步是什么呢？
2: 第一步，肝脾同调，疏肝兼脾。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里边每一个方子隐藏了一个字，大家去猜一猜，而这两个字就是这个方子的核心。
3: 柴胡什么甘散，什么脾汤，疏肝散，疏肝散哪个疏？
0: 舒服，
3: 舒服那个舒。为什么是这个疏呢？
0: 就是好像我们平时总说疏肝解郁，疏肝解郁嘛，就是让他舒服了，这个郁
1: 就郁闷就没了。
0: 哎，对。
3: 好，这个第二个什么脾汤有思路了吗？
0: 健脾开胃，
3: 健脾是吧？
1: 健脾汤，
3: 健康的健，
0: 健脾汤。

0: 那到底对不对呢？张老师，您来揭晓正确答案吧。第一个方子确实就叫做柴胡疏肝散，
1: 恭喜。
0: 但是
1: 啊，还有但是啊，
0: 这个地方的疏不是用的舒服的舒，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一疏肝就是舒服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的疏它不是舒服的疏，它是疏通的意思。
1: 那个疏。
0: 对，第二个方子呢叫归脾汤
1: 啊，归脾汤，
0: 哎，
1: 回归的那个归。
0: 对，回归的归。为什么每个方子里边隐藏了一个字？
1: 嗯，
0: 其实它代表了这个方子的核心的精义。刚才王爷说了，说舒服怎么就舒服了？
1: 肝气郁结，把它疏通了就舒服了。
0: 对了，你首先要知道肝是它干什么的。中医当中讲说，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调畅情志。那么肝是什么呢？肝它喜欢的是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要有着自己充裕的空间。它最害怕的是你管它，你不能管着我，你不能制约我，你不能把你的事儿强加给我。所以我们把肝把它比喻成一个蓬勃生长的很彰显的一棵树木。现在呢给它盖个罩子，就是我们把别的东西强加给人家了，人家不喜欢，盖了个罩子还舒服不？
2: 那肯定不行，
3: 不舒服了。
2: 是，
0: 这就叫肝郁了。那你怎么让它舒服了？要么给这个罩子上面扎个窟窿眼，要么把这个罩子把它截掉。所以要想让肝舒服了，那就一定要让肝气能够正常的运动起来，就是疏通了。通过疏通的方法达到肝舒服的结果，因此我们用的这个词叫做柴胡疏肝散，是疏通的疏。
3: 嗯，这个疏通呢就更加直接更加有效一些了哈。
0: 对，
3: 那我们先叫柴胡疏肝散，说明柴胡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柴胡这味药啊，它是疏肝解郁的药药佳品。所以在很多这个疏肝解郁的方子里边，包括在其他的一些药物当中，这儿一说疏肝肯定要用到柴胡了啊。比如说
1: 逍遥丸，
0: 哦，对吧？就是为什么叫个逍遥丸呢？就是我很郁闷，我不高兴，然后把这个药一吃呢，你就高兴了，逍遥了，所以它叫个逍遥丸。这个逍遥丸里边也有着柴胡。再比如说大柴胡汤、小柴胡汤啊、四逆散、柴胡桂枝汤，这些里边它都有着柴胡。因为柴胡这味药物具有着生清泻热、疏肝解郁的作用，所以它叫药药。
3: 是，这是我们的药药，也可以说是这个方子里的君药，是不是？
0: 对。
3: 那它的成药的配合搭配又该怎么去理解呢？张老师，
0: 大家在想，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用个罩子把这个树盖住了，那我们要把这个罩子去掉，你一定有一种方法，对吧？那我们现在要把肝的这种郁去掉，注意肝气郁结，它讲的是气郁住了，你怎么能让这个郁这个气散开呢？用什么样的药物，什么味儿类的药物是可以的？大家去想一想。
3: 应该是那种比较发散的，是不是？
0: 对，就是郁住了一定要散开。
3: 对，
0: 所以在中药当中为什么特别讲究的是性味归经，性味归经。在中药当中，辛香燥烈之品，就是闻着这个药它很香，香味的它就用弥散作用嘛，所以辛香的药味它就具有发散作用。所以在柴胡疏肝散这个方子当中，我们就用了香附子、川芎、郁金这三味药物。这三味药物它可以疏肝解郁、行气开郁，就把肝郁解开，让气让它行起来。肝郁一解开，气行起来，它对其他的脏腑的作用也就好了。同时还用了陈皮和枳壳这两个药物。陈皮大家太熟悉了，对吧？陈皮、枳壳这两味药物它可以梳理肝脾、行气化滞，还可以和胃嘛。一边有时候说我们胃里边有点胀，有时候喝点陈皮都能好了。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用药叫白芍。哎，白芍大家都见过的啊，芍药的根儿嘛啊。 这个白芍它本身是养血的，那我们说要用这个辛香的药物把这个罩子揭开，肝郁就解除了。那现在为什么又用了一个芍药是养血的，而且芍药它味酸，它还有点敛的作用，那既要揭开为什么要敛住呢？是不是相反了？其实这恰恰是这个方子当中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作用。肝主疏泄，我们刚才讲辛香燥烈的这些药物都可以让它疏泄，而辛香燥烈的药物燥烈它容积上积人体的阴血和饮液，这样呢就把肝怎么了，本身人家是阴的吗，你把人家的阴的伤了，所以它变得有点干了。一旦干了还柔不柔，看你看我们这个手指头要很柔和它一定是润的，所以一干了就不柔了。所以白芍它有着柔感的作用，养血柔感。好了，害怕你把我伤了，我现在提前把你防备住。因此这种配伍里边既满足了肝主疏泄的要求，又满足了肝藏血之需，完全符合了肝的特性，所以特性完全符合了，当然肝就舒服了
3: 啊。
0: 所以这是它的特点。
3: 您看一个经方里面这个配伍本身就是阴阳调和平衡，体现中医整体观念的一个非常好的代表啊，姜老师。
0: 对，
3: 那我们说这个柴胡疏肝散对肝非常的有效，它真的能够使我们吃完之后快速起效，当晚就可以安眠不失眠了吗？
0: 柴胡疏肝散它是疏肝解郁的经典用方，所以大家这两天说我有点心情不好，我肝郁着了，吃这个方子解决一时之需，就是救急用。所以柴胡疏肝散可以帮助大家把今天的郁解掉，
3: 是，
0: 但是明天的郁怎么办？因为你好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这个没睡着觉这谁管呀？所以还得有个药物再去管。
3: 没错，
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加刚才说的第二个方子，归脾汤。归脾汤呢出自于宋代沿用的寄生方，它是治疗纠结呀、焦虑呀、心情不好啊、劳伤心脾以后所导致的心脾两虚症。
3: 没错，这个名字真的是难住了我们，都没想到是回归这个归字。为什么不是强脾汤、健脾汤，而是归脾汤呢？张老师，
0: 中医里边讲脾，第一个脾主运化，为气血化生之源，第二句话就讲的脾主统血，那么难经当中还讲脾主果血，就是脾干嘛的呢？它要把血液通射到固摄到血管当中，让它正常取走，你别胡乱跑，你就顺着这个路取走，所以把它叫做统血。
3: 这个归脾汤呢，归有一种引过来的感觉，引血归脾的感觉，是不是？
0: 现在的问题是，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了，生成的血液不够了，它就没办法向上去奉养心神，导致了失眠。所以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让脾的功能正常起来，化生血的功能正常起来，送血的功能正常起来，所以这个方子叫了个归脾汤
3: 啊。
0: 在归脾汤当中呢，我们借用了归脾汤当中的这么几味药，比如说党参、白术，健脾益气的嘛，啊，通过健脾益气，让脾运化功能正常起来，它生成的气血就好了，啊，然后呢，一个酸枣仁儿，一个远志，这个大家都熟悉。张青不是就吃着酸枣仁膏吗？
3: 是，还拿着呢。
2: 是啊，酸枣仁膏。养血的。
0: 是的，酸枣仁远志有着养血安神、迎心安神的作用。啊，你身不安了，我先让你安了嘛，暂时安了嘛，对吧？至于说你为什么不安的，我这边再给你健脾呀、养血呀，再给你疏肝呀，这叫做标本同治。然后呢，用了一味甘草，甘草在里边。国老调和药性的嘛，所以我们整个把柴胡疏肝散和归脾汤这两个方子不是叠加起来，而是有选择性的去用了它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因此我们叫做 柴胡疏肝散和龟皮汤的化材，
3: 它的克数配比该怎么样去理解和把握呢？
0: 我们在这两个经典方子当中一共选择了这么几味药物，连剂量一块告诉大家啊，柴胡六克，陈皮十二克，川芎六克，枳壳十五克，白芍十二克，香附子十克，党参十二克，炒白术十克，酸枣仁十克，远志十克，郁金也用了十克，最后国老甘草用了六克。这个组方下来以后，大家去看，它是以疏肝解瘀为主的，然后是以健脾益气养血为辅的，又佐以了宁心安神的，主要抓本质肝郁。辅佐的药物呢，健脾益气养血，去治疗它气虚血虚心身失养，所以这个方子的组成是非常的合理。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到5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这是一档公益健康节目，随时关注健康需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我们节目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同步播出，手机下载计时客户端也可以同步收听。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上半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失眠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失眠的药方。那么对付失眠，除了吃药调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1: 反复失眠惹人厌，
2: 只有安眠药吧，吃上还能睡着。
3: 所以我们说失眠的一个核心的本质是肝郁。
1: 中医用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
4: 我们看此刻这个被失眠缠住的小人，尽管我们撤掉了一个绑带，但是好像他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哈。看看我们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习惯从哪儿来？很多时候吧，我们的语言习惯就代表了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呈现。我们先看看这些常见的口头禅，您会说吗？三位嘉宾都笑了啊。
5: 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口头禅，那个都经常会说，尤其是第二句和第三句。
4: 嗯，
5: 这点小错，哎呀，你想想，爸爸，为什么12除以7除不进呢？
4: 嗯，
5: 我说是3七21，你把题抄错了，能把21抄成12。然后，哎，我说我这中秋节都已经过了，我提前一个月就把月饼买回来了，你怎么还没给丈母娘寄出去？我老婆就能干这种事，还有我妈，比如说，明明是北京南站的车，她非得去。

0: 有点急，然后他就跟孩子大声的喊，就说是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不要老跟他喊着说，你要跟他慢慢说。我说将来你这孩子要这样教育的话，你孩子脾气就不好，男孩子不能脾气不好。我说我都是对你好。他就有的时候就说是啊，我现在要不跟他讲，他以后就会怎么怎么样。
1: 是，
0: 我说的那他还小啊，我说的你应该慢慢的跟他去讲。他就
2: 你女儿也会说我是为他好，
0: 哎，对，所以说我们两个就经常为这个，我说为你好，
2: 我是为他好。
3: 这到底在为谁好呢？最后孩子已经玩上了，妈妈和姥姥吵起来了。
0: 对，
3: 你看看张青姐频频点头，这也都是您的口头禅吗？
4: 我比较讲的话呢就是最后这一句，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3: 什么时候说？
4: 哎，我跟你说啊，就他们在说的那些事儿啊，我就想的是一家有一家的事儿，可是家家的事儿都差不多。
3: 哎，
4: 就是像我呢是很早就把父母接到我身边了，可是跟老人住的时间久，就是无尽无尽无尽的事儿。比如说吧，我呢是有一点点这种纠结的人，这个东西放在这儿我要放整齐了，而且家里用完了哪儿拿放回哪儿去
3: 归位。嗯，
4: 哎，比如说笤帚扫把吧，放在这个厕所这个位置你就得放在那儿，可是老人啊经常是用哪儿扔哪儿。
0: 对，
2: 他扔哪儿、
4: 哎，就用完了这边嘛，他就扔这儿了，
2: 然后自己还找不到。
4: 哎，找不着，完了就快叫你，哎呀青青啊你赶紧过来，我的扫把找不着了，在哪里呀、啊、我要扫地。就是家里就是会天天会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让我很恼火，我气的就是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3: 怎么就不能听我的呢？
4: 怎么就不能听我的呢？
3: 是不是？
4: 就像我们家的菜地，我告诉他这个菜应该一排，第二个叫空隙种，你空隙种了以后它才能长得大。我妈说浪费地方，他就一排挨着一排挨着一排挨着给他挤的，我就急了，我说这样的菜怎么能长大呢？到时候大一颗小一颗，你这我跟你说那么半天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必须要分开，我就去拔、
3: 啊、
4: 哎呦我就气的呀。所以我知道我失眠是因为什么。
3: 你看自己总结出来了是不是？
4: 我生气啊。
3: 嗯，总是生气，
4: 真生气。
3: 好，问问张老师，这些口头禅和咱的失眠症状的联系我们该怎么理解？
1: 三个嘉宾特别共情啊。
3: 嗯
1: 啊，聊得如火如荼，
3: 都是知音、
1: 啊、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样，虽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当我们面对失眠人的一个心态的时候，这本经基本上都是一致的。第一，过分的哀其实是一种骚扰，打着爱的旗号干着最不爱的事情。大家我就说都是为你好啊，甚至在这个事情上面就事论事没做到，反而是漫无目的毫无边际的在那地方去延伸。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女同志，说孩子做作业来，最后孩子回来做作业，她在门缝里边看，门外边听，一听到有动静，她做作业了没，她怎么了没，一十回有九回孩子都好的，一回孩子在那地方玩了个手机或者抠了个手指头，马上进去大发雷霆，你不好好学习啊，你怎么能考试好了，你今天考试不好了，你将来怎么上大学，你将来上不了好大学，你将来怎么能够找个好工作，一下想到了30年以后的事儿，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这叫做胡搅蛮缠。第二，将自己的人设标准强加到别人头上，你认为这才应该这样中，凭什么别人也得这样中？难道你就是标准吗？难道你就是最正确的吗？即使你是正确的，你也要明白我们干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干这件事情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到那地方种两片菜去吃菜，那可比在炒市里边还费劲儿。那我们是要让老人在这地方愉悦心情，
3: 嗯，
1: 有一个好的心态，他有个事儿做，老百姓叫做了个心慌。
3: 是，
1: 你并不是到那地方要收菜去，你忘掉了种菜的目的，而你强调的是种菜这个过程。
3: 没错，
1: 所以啊，这么多众多的表现，我想送给大家几句话，把这几句话记住了。我觉得不是吃药胜似吃药。

0: 些豁达，少些纠结，多些宽容，少点苛责，学会留白，把有些东西该放下的就要放下，不要把所有东西都装在自己的心里边。生活就像我们要给这张白纸上去画一幅画，山川河流人物等等等等东西，你满满的放到了这一张画上面，很难堪。突出重点，留下空白，这才叫做美。所以生活一定要学会留空白，不要事无巨细，不要那么心气儿太高了。
1: 是，所以张老师，我们再来拆解一下几个口头禅啊，体现的背后的一些情志的问题。比如说像我这都是为你好，是不是太爱操心了？
0: 操心劳神，还有一个同义词嘞，呕心沥血，
1: 是
0: 对吧？我们说是心主神的，心主血的，血为神的物质基础，所以你操心操心操心，心在工作，不停地在工作，那它一定会耗伤心血，所以就有了呕心沥血嘛。因此操心劳神的结果叫做暗耗心血，就会导致心血亏虚，神失所养，那不失眠才怪呢。
1: 那像后两个口头禅呢，比如说这个小错都可以犯，你怎么都不明白呢？
0: 那就是我们常常用一种成年人的阅历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去要求年轻人，对吧？你多大的年龄，你的阅历多丰富，你的积淀多丰富，你凭什么要用这样去要求一个孩子或者要求其他人？
1: 追求完美，
0: 是的
1: 啊。
0: 当你追求完美的时候，当你要求别人都要像你如此的优秀的时候，你心里边一定会产生两种情况。第一，恨铁不成钢，纠结，纠结的结果就会导致心血暗耗。第二，恨铁不成钢，你就会发脾气，一发脾气就会出现肝气郁结，甚至肝火上炎。肝气郁结影响到了脾，气血化源不足，肝火上炎，一旦有了火，火邪可是会耗伤阴液的，它也会间接的导致我们的心血亏虚，还会直接扰神，所以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外在的表现充足地反映了我们内心的不安，所以导致的结果那就是失眠了。
1: 是，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些困扰的解决方案，张老师已经诉说过了，就是我们要转变心态，改变我们的一些看待问题的标准。所以呢，我们看看还有一些困扰这个朋友的失眠难题很难缠，怎么办呢？来看看我们第三个方法是什么。还有一些困扰这个朋友的失眠难题很难缠，怎么办呢？来看看我们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哎，一道汤。
0: 因为失眠的患者可以说是经久不愈，而且越看不好心里边越烦，最后会导致疾病的加重。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讲一方面吃个药，再一方面的去调养自己的生活，但是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用点食疗的方法呀？如果用食疗的方法能够解决一些小的问题，这岂不是更好嘞？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汤，这款汤叫做合欢猪心汤。
1: 三位可以看一看，闻一闻这碗汤啊，合欢猪心汤，什么味道？会有那种腥味吗？王毅，
2: 好像还好，但这个白的这个是什么呀？我天！
1: 哦，我们看清洁已经品上了，口感怎么样？
3: 有一种香味儿，香气，回味有点偏酸。
1: 哦，猪心在不在？看到
3: 猪心在，猪心在，猪心是有很多。
1: 然后合欢能找到吗？
3: 合欢呢是这样的，这个白色的和这个像树皮一样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合欢长什么样啊。这个树皮呢很像我以前用过的一味药杜仲，但杜仲是黑色的， 它这个是白色的，里面的皮是白色的，外面倒是有点像杜鹃的感觉。
0: 其实张青啊，还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中药学的一些经验的啊。但是呢，的确，刚才有一个点我很佩服你，就说到这个合欢皮和杜仲的时候，它两个都是树的皮，啊，当然我们那个里边呢叫做合欢皮，
1: 哦，那是合欢皮，
0: 对，那个白色的叫茯神，
1: 哦，
0: 我们一味一味来解读吧，我们既然把它叫做合欢猪心汤，那么这里边两个主要的东西，第一，合欢皮，
1: 是，
0: 合欢皮这味药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记载。他说主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所以合欢皮这味药物它具有着疏肝解郁、悦心安神的作用，它可以让我们的心怎么高兴起来，不纠结，所以它也叫做夜合。夜合夜合，那就是到半夜里边我们眼睛闭住睡觉
1: 哦。
0: 哎，第二味药物呢，那就是猪心，
1: 是
0: 猪心入药，历来就有，而且它还就是治疗这个失眠呀这一类疾病的。比如说在《政治要诀》当中，他讲说猪心一个剖开带血，用人参二两、当归二两装入心中煮熟，去这两味药。吃猪心，
1: 只吃猪心
0: 干嘛呀？治疗许烦不眠的，我心烦，我睡眠不好，就这样去治疗。所以这味药啊，它具有着安神的作用啊。用中医的另外一个思维方法呢，叫做取祥比类。有时候你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讲说吃什么可以补什么，这句话不能说它全对，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它是有道理的啊，吃猪心取养养心，这个还是有道理的。
1: 哎，
0: 啊，第三味药物就是那个白色的块儿了。
1: 对，
0: 哎，
1: 我们都没猜到。
0: 对，
1: 因为说这个茯字开头的中药材哈，茯苓我们可能好像还听得多一些，茯神我是第一回听。张老师，茯神和茯苓还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的，茯苓我们在药店买的时候，它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那么茯神买的时候呢，它是片状的，
2: 中间好像还有骨头。
0: 对，它抱心，中间是个木头心儿
1: 啊。是木头。
0: 哎，所以在《本草经术》当中这样想着说，茯神抱木心儿而生，以此别于茯苓。因为这两味药材它都是菌类的，茯苓在生长的时候菌在这个地方，哎，长就长大了，但是这个茯神不一样，它是要在这个木心中间这样来向鱼圈走，所以它长成了以后，你把它切割开，中间是有个木头心心的，有木心的叫茯神，没木心的叫茯苓，它两者都可以煎皮，但是茯苓没有安神的作用，而茯神它是有安神的作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用茯神。其实另外一味药材大家都很清楚
1: 啊，
0: 经常煲汤的时候用，叫莲子。
1: 莲子它不是清热去火的吗？怎么和治失眠还有关系啊？
0: 哎，莲子里边的心儿，它是清热泻火的，泻心经之热的。但是药店里边我们去买它，它是把心儿去掉的，把心儿去掉的我们叫莲子啊。莲子大家都说熬粥喝，它好像是健脾的，对吧？莲子除了有健脾的作用，它还有交通心肾、迎心安神的作用，上下交通开，肝的疏泄也好了，心肾上下也交通了，睡眠才倍儿安宁。
1: 太好了
0: 啊。
1: 所以说各位你看啊，今天呢我们通过三个方法帮助大家去解绑难缠的失眠。那张老师，对于失眠患者，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一些关于今天我们节目的总结和一些心得经验想要分享给大家？
0: 通过我们今天共同的学习，我们了解到失眠这个疾病主要和情绪有关系，是吧？所以它的基本的病机呢就是肝郁了。那么为什么导致了我们情绪的焦虑啊，或者说忧愁啊等等，还是我们的行为习惯啊。行为习惯是受到心理影响的，而行为习惯又会返回来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所以 最后给大家总结四句话，业卧不安，食

烦恼，多因纠结心气高，疏肝解郁一心脾，敞开心扉自逍遥。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留言咨询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加入微信群，在群内可以随时留言。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头疼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4点，我们不见不散。

法之悲，有命还着，天之也有雨也，极光数千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都安排上了出游、聚会、运动？那放松身心的同时啊，可别忽略了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信号。今天是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一期，主题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是觉得啊，脑子昏昏沉沉，睡再多还是觉得累，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或者说，您身边有没有正在康复的家人朋友，恢复得特别慢，让人是干着急？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但是又容易被大家误解的话题，就是高压氧。很多人一听到高压氧，第一反应就是，咦，这不就是吸氧呗？但实际上呢，它可不是普通的吸氧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正规的医疗手段，既能救命，能治病，还能够帮助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状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专家，来跟大家一起讲一讲高压氧的作用。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7: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5: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7: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5: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大家经常会关注到的哈，就是关于防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们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像90后啊等等的再年轻一点的这样的一些抗癌博主的一些日常哈。包括我们和亲朋好友在聊天的时候，也会不经意的听到说，哎呀，某某某这才30来岁就得了癌症了。那很多人都以为这个癌症是老年病，离年轻人很远，可是现实和癌症的数据呢，却给出我们不一样的结果。那最近呢，一项重磅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隐形衰老。90后可能比60后更早的被癌症盯上了。在过去的30年，全球早发癌症，也就是说50岁甚至更早得癌的发病率是在持续的升高的。最近自然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扎心的观点，就是生物年龄和时间年龄的差距越大，也就是说啊，就是您的一个看起来多少岁和我们这个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差距的话，如果这个差距越大，我们可能会患上这种早期的肿瘤的风险也就越高了。会增加多少呢？会增加8%到15%。而这背后令人发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呢，也是显示了说，跟1965年到1969年出生的人比，那1990年到1999年出生的这代人，生物的衰老程度竟然高达92%。换句话说，就是早衰就是癌症的加速器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人员也指出了原因，就是我们每个年轻人都熟悉的，非常大家都知道的哈，包括现在年轻人爱点外卖。会久坐啊，这样子的话呢，包括一些代谢紊乱的问题等等，这些生活方式在你整个的生命周期的这种黄金期呢，就相当于给你悄悄按下了衰老的这种快速键。你以为这个是在享受当下，其实呢是我们的身体在预知未来的健康。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点焦虑了哈，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早衰的情况还很明显，怎么办呢？其实大家也不必因为这个数据而过度的紧张，这呢其实一个观察性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验证哈。但是呢，也是在提醒我们，那预防癌症、健康生活的意识，我们一定要先跟上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肿瘤科的医生也是给我们很多年轻人一个这样的一个防癌的意见，就是说首先呢要吃出抗炎力，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蔬菜呢要以深色的蔬菜为主哈，再加上水果200到350克，蔬菜呢是300到50克，这个期间呢要减少红肉，还有像一些腌制的食品、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的摄入，我们用一些优质的蛋白来代替红肉，像鱼虾、鸡胸肉等等这样的白肉哈，这是非常优质的蛋白了。另外也提醒大家要忌烟酒，这个安全量是多少呢？是零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好是要戒烟戒酒，这是对我们身体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 第二呢，就是要动出免疫力。这个动呢，就是要运动的动哈，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这个运动量呢，要达到150分钟以上的这样中等强度，可以快走，也可以慢跑，或者说我们现在有氧运动哈，这个游泳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推荐。运动呢，可以释放抗癌因子，改善我们的代谢，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抗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绿色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睡出修复力。那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早睡觉哈，尽量呢提示您是在10点半之前要入睡，保证每天7到8小时这样高质量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规律作息。还有最后一条呢，也是提示给我们更多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是减少这种压力的内耗，因为情绪差或者说压力大，同样也会拖垮我们的免疫力，和自己太较劲儿的话，真的是会让我们自己的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受。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的关于高压氧的治疗的。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哪怕我们睡一觉醒来，也是这种脑子昏沉，睡再多也会觉得累哈。包括身边有一些朋友正在做康复的，恢复期还会出现了，恢复起来会比较慢。其实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以试试高压氧的治疗。那很多人以为这个高压氧就是吸氧，其实呢，它是能救命、能治病、也能调理的一个正规的医疗手段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两位专家，陈华主任以及他们的治疗师杨一涵。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带您了解高压氧的一些神秘作用哈，它到底能治什么病？我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做呢？安全不安全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会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为您做出一一的解答。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在生活当中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就是总是觉得这个脑子昏昏沉沉的，睡再多也是觉得累，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或者说啊，您身边有没有一些正在康复的家人朋友呢？恢复的特别慢，让人是真的非常的着急。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聊

0: 一个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但是也容易被大家所误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高压氧。那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高压氧，第一反应，哦，是不是就是吸氧呢？但实际上呢，它可不是普通的吸氧那么简单了，它是一种正规的医疗手段，能救命，能治病，还能够帮助我们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状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主任陈华和治疗师杨一涵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把这个高压氧聊透了哈。如果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您曾经也想做这个高压氧，对高压氧也有一些问题的话哈，困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欢迎二位。
1: 好，主持人好。
0: 嗯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高压氧治疗室以及重症康复科的陈华大夫。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河北省康复中心高压氧治疗室医师杨一涵。
0: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问一下陈华主任吧哈，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一说到这个高压氧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吸氧吗哈，这个可能更多朋友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哈。那您能不能用一些就是我们大家能听懂的一些大白话来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高压氧究竟是什么呢？
1: 好，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就是代表了大家一个普遍的一个误区，就是高压氧绝对就不等同于我们普遍的普通的这种吸氧。咱们日常在家里，包括咱们在医院的这种普通的吸氧，它是在咱们正常的，也就是一个大气压的环境下去吸氧，这种氧气的压力和浓度呢，它是有限的，只能缓解咱们表面的这种的轻微的缺氧。而我们的高压氧，它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特殊的物理的治疗方法。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让咱们的人体进入特制的密闭的高压氧舱里面，在这个密闭的环境里面，那么能够达到高于正常大气压的环境，这种升高的压力的这种环境下，我们再吸入高纯度的医用氧气，就能够快速的提升人体包括血液组织以及各个器官内的氧气的含量和氧分压。它其实是一种物理的一种原理啊。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什么这儿缺血那儿缺血啊，某种程度上就是血管的这种阻塞呀，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血液把这个氧气输送到咱们组织当中，那么通过高压氧这种特殊的物理的治疗方法，就能够改善这一部分缺血缺氧的组织。所以高压氧它是目前来讲，我们临床上既具有治疗，同时还有急救，还有康复，还有我们保健调理的这么一种核心的物理的特殊治疗方法。
0: 那就是说，听过陈华主任这样的一个总结的话，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高压氧不仅仅是这种简单的大家认为是高浓度的吸氧哈，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高压的环境的加持，能够让我们这个氧气相当于能够更好的渗透到我们的身体里哈。那这个吸氧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包括我们有的朋友就是说，有时候睡觉不太好的时候，就会可能会在家里吸氧，或者说我们去社区诊所也会有一些吸氧的这样子一个治疗哈。它跟咱们医院的这种高压氧的治疗，它有什么一些区别呢？
1: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咱们平常这种吸氧，它就是正常的一个大气压的这种吸氧啊，就是你即使浓度很高，那么我们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我们组织当中的氧也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高压的这种环境里的话呢，它通过我们的这种吸入纯氧以后，我们的组织当中的氧啊，组织也就是咱们各个，比如脑组织啊、心肌组织啊等等这些组织当中氧的浓度，是比咱们正常一个大气压下要能够增加几十倍，甚至是能够到几百倍的这么一种氧含量的程度的。所以高压氧它区别于普通的我们叫常压的这种的简单的这种吸氧，它对于氧的这种改善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所以对于无论是我们重症的患者，还是我们需要康复的一般的患者，包括我们的普通人，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改善这种脑疲劳的这种的，那么高压氧都是一个神器，就是
0: 我们知道，陈主任也是重症康复科的哈，就是可能您见过的都是很多重症的患者，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用到高盐氧的治疗。那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您说的一些亚健康的人群，或者说有一些睡眠不太好的人群，可以也通过这个高盐氧的这样治疗，能够改善自身的这种情况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跟这种重症患者来说呢，他这个吸氧过程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们时间上可能会有不同，另外就是压力上也会有一些区别。对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呢，做之前，包括我们普通人做之前，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评估，因为这个检查，这个治疗来讲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潜在的风险。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会有这个肺大泡破裂以后导致气胸啊，包括有一些有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中耳的气压伤呀，这些的话都是需要进舱之前我们专业的医生去详细的了解病人的病史，然后查体，然后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啊，是需要完善了以后才能够进舱做的啊。不像咱们其他的这些可能简简单单的这些保健的这些问题啊，因为我知道市面上有一些这种民用的这些保健的这些舱，他们的压力的话其实是远远达不到我们这种医用氧舱的这种压力的，因为从这个设备的管理上来讲，高压氧是属于特种设备啊，是属于特种设备，它既然是特种设备，它就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方面的隐患，所以国家层面上对这个设备的要求，压力啊还有氧浓度的监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所以就是说对于刚才您提到的重症的患者和我们普通的病人来讲，除了我进舱之前的充分的评估，最大限度的避免进行高压氧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之外，那么病人的个体化的这种治疗也是很关键的啊。普通的患者或者说普通的我们亚健康的人群，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其中一部分的情况就是，就比如说这个针对这个我们叫脑雾是吧，就是说可能脑力劳动者，然后长期的比如说熬夜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精神压力大也好啊，就总觉得这个脑子蒙蒙的，可能工作效率会稍微低一点的话，其实这种表现就是由于缺氧，某种程度上的缺氧，因为咱们人体的这个脑组织它是全身耗氧量是最大的，虽然只占到体重的20%，但是它的耗氧量却是整个全身各个组织是最大的，是这样的。咱们都有感受，就是说你去到一个比如说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这种负氧离子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自然环境当中，就能够感觉是吧，这个心明眼亮的这种的，然后你要是在一个屋里边，就是说工作了很长时间以后，相对来讲一个是你脑子的耗氧，另外就是说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氧的浓度就是21%，但是我们通过高压氧的话，能够刚才说能够把这个组织氧能够提升到基本上普通人的话，我们保健的话能够提升好几十倍，就是啊，所以能够很好的去改善这种脑雾，就是这种疲劳的这方面的状态。然后对于重症患者来讲，其实这一块的话就更专业一些，就是啊，因为病人的话呢，简单来讲是重症患者，但是其实每个病人他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是脑出血的，还是脑外伤的，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的，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脱离呼吸机困难的一些病人啊，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些问题都是各个组织不同的损伤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啊。那么高压氧来讲的话呢，从头到脚是都能够改善各个脏器的氧的这种功能的，氧的这种浓度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从我们科室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也是在逐渐的推进我们重症患者和高压氧治疗相结合的这么一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的话说起来简单，其实它会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重症患者，那么既然是重症嘛，它病情就有一定的这种不稳定性存在，那么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前期的病情的评估和抢救的治疗就是非常重要的，也要保证病人在做高氧过程当中要是安全的。所以的话呢，相应的一些必备的设备，比如说监护也好，比如说呼吸机也好，比如说等等各种抢救的药品啊、人员呀、医生护士流程啊，这是一整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模式，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啊。高压氧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也要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因为我们高压氧不像其他的这些治疗，那么病人在舱里的话呢，因为既然是高压，它升压是缓慢的，减压也是缓慢的，基本上需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有突发情况的话，在舱里的话， 就像家里那高压锅似的，就像家里的高压锅一样，就是高压锅你想把这个盖儿打开，它得把压力卸完了以后才能开开盖儿。
0: 嗯，
1: 所以的话突发情况最快最快减压的时间也需要4到5分钟才能出舱。
0: 哦，
1: 所以的话对于这部分患者的风险就在于，如果是在监护病房里面，像在我们的这个监护病房里面有了任何问题的话，我们旁边就是医生护士，随时可以过去抢救。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的黄金4分钟是吧，就是说如果突然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了这些问题，早一秒钟那么抢救的成功率就会早很多，超过了4分钟那可能就会对脑子产生不可逆的这种损害。
0: 嗯，
1: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高压氧如果紧急情况减压出舱的话是至少需要4到5分钟的这个时间，所以对于重症患者来讲的话，充分的评估和做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必要的保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也在努力的再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和准备，就是因为不是单纯一个杨大夫一个人的事儿，然后是需要整个一个医疗团队，
0: 对，
1: 医生护士，所以后续的话对于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我们还要持续的投入我们的软件和硬件吧，就是人力这块还有我们各种设备这块因为确实这块来讲的话，像我们那儿有很多病人都是刚才说的就是脑损伤很严重的认知功能也好啊，或者是就是老百姓讲昏迷的这种的情况，对于猝醒这块包括有一些脱离呼吸机困难的病人，他们对于这种重症患者做高氧的需求是很大的，就是这个的话呢就是国内有一些地方开展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对来讲其实还是不是普遍开展的，就比如说带着呼吸机的病人进舱去做高压氧，就是这个治疗模式来讲现在来讲还不是一个像咱们平常的这些开展的这些治疗项目似的这么普遍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就是
0: 我们来问一下杨英涵治疗师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每天就跟我们这个患者是做直接接触到的哈，就是在这个高压氧的这种康复治疗的话呢，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都有一个所谓的早诊断早识别早治疗对这个疾病的恢复都很有帮助哈。那高压氧它这个对于我们一些康复中的这个人群来说，它这个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越早启用的话这个效果就会越好呢？
2: 主持人其实说的非常的对啊，我们高压氧介入的这个时机不同，它的这个康复的效果也是差距会比较大的。越早治疗，我们这个神经组织细胞挽救率就会越高，那它所产生的这个后遗症也会更少。在我们临床上，我们有一个黄金时间，就是在我们生命体征一定要是稳定的情况之下，24小时到72小时之后，其实就可以介入高压氧了。当然这个一定是需要我们管床医生和我们高压氧科的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共同评估啊，一定是要在生命体征稳定的情况之下然后尽早的去启动我们那个高压氧的治疗。那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刚刚陈主任也说过的我们这个重症的患者，那重症的患者什么叫重症的患者，其实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病情很重，然后普通的病房它是没有这个接诊和这个救治的这个条件的，只能在我们的重症的这个监护室下进行一个治疗。那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只要他的生命体征平稳，那他即使他是个重症的病人，那他也可以尽早的去介入我们的高压氧。因为我们重症的患者呢，他其实很多，比如说这种脑卒中的脑外伤的，他的全身和他的大脑都是存在一个持续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尽早的去介入高压氧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去改善我们这个改善他的供氧，减轻他的脑水肿，去打破这个缺氧的一个恶性循环从而才能去大幅度提升他后续康复的一个恢复的这种上限。所以他是对病人对患者之后的一个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高压氧在我们重症患者当中早期介入的一个效果哈。那我们对于还有很多这种脑卒中的脊髓损伤的等等这种神经康复这种恢复期的患者，其实在他整个的康复时期，在我们也说6个月之内都是 都是我们抓紧治疗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之内，配合的其他的康复的运动，我们加上高压氧，也能够加快它这个康复的一个进程。所以其实总结就是越早做越好。然后随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进程，我们都可以再辅助上我们的高压氧治疗。
0: 嗯，有没有就是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些患者，就是他通过这种早期的这种越早的这种介入，然后对他这个康复恢复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在临床工作当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患者其实有非常多啊，但是最印象深刻的其实还是小孩儿。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儿他是大家都觉得很可惜，然后家属呢也抱着很大的希望。那小孩为什么会接触到高压氧，为什么会需要高压氧呢？那很多其实就是脑外伤的患者，车祸伤啊、创伤啊、摔伤啊等等，然后对脑子造成损害了之后，可能就陷入昏迷啊，昏迷的这个。然后那我们这部分患者呢，因为昏迷，为了老生常谈嘛，高压氧是可以达到一个促醒的一个治疗效果的。因为昏迷，我们很多这种脑外伤的这种小孩去做高压氧，然后在做高压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临床我们反馈都特别的好。在做高压氧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部分患者从慢慢的昏迷，从慢慢的到睁眼儿，然后慢慢的可以看人，可以看手机，然后甚至可以尊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够听懂话去做指令。然后慢慢的从卧床的状态到了可以坐位，甚至可以搀扶的走着进来。在我们每天的高压氧治疗当中，我们见了非常多这样的患者，这样的一个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这种变化让我们临床大夫都非常的有这个成就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确实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咱们医生来说，我们的患者每天都在向好发展哈，我们每天每一份的努力都不白费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真的是很有成就感。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种孩子，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真的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当这个孩子如果说一旦陷入这种重症疾病的这种当中的话，那其实对一个家庭的打击非常大的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些疾病的治疗它的这种抢救还有这种康复的锻炼等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哈，关于高压氧的治疗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哈。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高压氧呢，其实对我们重症的患者早期的康复可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呢是锦上添花。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两位老师呢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就是亚健康的人群现在普遍很多哈，我们普通人来说，他这个锦上添花到底是怎么体现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 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展巅峰。

0: 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您是否总觉得这个脑子昏沉，睡再多也还是累呢？您身边有没有正在康复的家人朋友，恢复的又特别慢？很多人以为这个高压氧啊就是吸氧，其实呢它是能救命能治病能调理的正规的医疗手段。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两位专家，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来为您揭开高压氧的神秘面纱，告诉大家高压氧到底能治什么病，我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做哈，安不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呢，陈华主任也将会做出我们的权威的解答。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那陈主任，您看现在的年轻人哈，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年轻人有熬夜啊、久坐呀、压力大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常态的问题了啊，也是我们职场人士，也是这个中年人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聊到的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很多人确实都以为这个高压氧它是只能是治病的哈，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基础大病的这个普通人，甚至说有点亚健康的人群哈，我们的高压氧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作用呢？
1: 首先就是说针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慢性疲劳，睡眠差，包括偏头痛这一类的问题，它其实就是一个缺氧和疲劳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所以的话，从高压氧角度来讲的话，原理上它有几方面可以改善咱们的这个症状。首先第一，它能够直接提高咱们的血氧的含量，给大脑呢补充能量，缓解脑疲劳。第二的话呢，高压氧可以有一定的抗炎还有调节我们的氧化应激的这种作用，减轻咱们神经系统的这种炎症反应，从而的话呢改善我们的睡眠的结构，缓解我们的偏头痛。第三的话呢，它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让我们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所以这是它的一些原理。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对于这部分我们叫亚健康的人群，脑疲劳的人群，那么通过提高氧含量，然后改善炎症反应，调节氧化应激，调节自主神经，最明显的就是患者的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然后的话呢，睡眠质量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睡醒了以后的话呢，那么精力恢复会更好，包括就是说情绪状态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有效的缓解，因为失眠也好，或者就是说即使没有睡眠的问题，就是精神压力大导致的这些焦虑啊，这些情绪都能够通过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能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的

0: 亚健康的人群，包括我在内，那么体验过以后，确实是感觉，只要有时间做一做，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养生的啊，真的是这样。
1: 嗯，哦，就是说，对于我们亚健康的人群，或者刚才我们聊到这些最近压力比较大、睡眠不太好的朋友哈，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睡眠特别不好调理啊。这个做完之后，我不知道那个一涵，您在接触这些患者当中哈，这个亚健康人群，他们做完之后，这个身体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有少部分人的确是做完一次高压氧出来就跟我说，觉得眼睛变亮了，脑子清亮了，有少部分人是直接这样反馈的，然后可能当天睡觉都睡得很好，比如说入睡会更简单一点，然后少做的梦也会少一点。那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个次数，比如说做到一个3到5次，可能他才能感受到高压氧给他带来的一个改观。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感受还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睡眠明显的感觉变好，那睡得好了，那他可能白天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中午不容易困，白天觉得脑子很清亮，感觉并不是那种懒洋洋、雾蒙蒙的那种状态了，这是。对于这种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好多门诊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反馈。
1: 您刚才提到一个3到5次哈，这个是连着去做3到5次吗？
2: 对，我是一般来说的话，大多数的人还是需要稍微连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他那个高压氧对他的这个感受，他可能会感受得更明显一点，还是至少要做一个3到5次连着做起来。去感受一下。
1: 如果说做完之后感觉身体确实有一些挺好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改善的话，其实也建议您就是连着再做上几次哈。
2: 对，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改善的话，那其实对我们亚健康人群的话，其实大家还可能每天也要工作啊，所以对于这种人群呢，我是建议高压氧的治疗可以纳入他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他做了3到5次觉得很有用，那他可以以后比如说双休周六周日过来做一下高压氧，这样一周拿出来2天，或者是一个月能拿出来个4-5天来做一下高压氧，这样的话对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都会有一个提升。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高压氧其实是作为一个长期调理的，并不是说像我们去看病这个有时候一次就能给你解决一些问题，并不是这样的哈，需要我们长期来。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就去做个这样的调理，是这样理解吗？
0: 对，因为就是咱们的脑子每天都在用嘛，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我这段时间工作了，我下一段时间我就不工作了，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包括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大家知道的拐铃它其实就是说在一些包括我们有一些跑马拉松的一些这个名人他们都会用这个高压氧去做这个赛后的这种恢复，也是效果会很好，就是能够很好的去缓解这种大强度运动训练以后的各方面的疲劳呀，然后肌肉的这种酸痛呀，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做一次，反正我的体会是，就是因为有一天就是特别累，然后开了一天会，然后做了一次以后，就感觉这个脑子特别的清楚，所以真的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想去做，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1个半小时的时间，其实对于我想工作强度压力比较大的这个职场人来讲的话，确实还是很，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也在这方面在想，如果将来可以的话，能够给亚健康的人群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在高压氧这方面能够有获益，就是
1: 也就是说要做一次的话需要1个半小时，时间还是挺长的哈。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家长咨询的给孩子，他就说孩子今年上高2了，就是学习特别紧张，现在呢就是经常出现那种只要快考试就会头痛，然后也做过 CT， 然后发现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孩子还是会经常的头疼，也没有鼻炎。他想问一下，这个因为压力大的这种头疼去做高压氧有没有效果呢？
0: 可以，但是就是说这个的话，他可能建议这个家长可以看一看孩子有没有学习压力大的这方面的心理的这些问题，就是那么做高压氧来讲绝对是一个绿色的物理治疗的一种好的一种方法啊。如果说做完一次以后，病这个孩子的这个头痛明显缓解的话，那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种脑。

0: 疲劳呀导致的这方面的症状啊。如果说他要是做完了以后还是有症状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心因性的呀，这方面压力大呀这些的啊。因为就这段时间高考中考啊，我们有很多的高考和中考的孩子都在做高压氧啊，效果还都是不错的，都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很多朋友都关心的关于这个高压氧这个治疗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压氧的治疗它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个它是在一个舱里头，因为我没有做过啊，我想象着这个空间应该不会很大哈。那比如说有这种空间幽闭症的朋友来说，他是不是要是去做这个高压氧的话，对他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的呢？
0: 对对，如果是有幽闭恐惧症的，我们一般就不建议做，因为咱们是密闭的舱，就是我们龙泉院区的舱是全河北省最大的啊，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咱们一般坐的这种飞机的这种舱，其实体验感是要更好一点的啊。而且我们是方圆舱，就是说你像咱们飞机舱就是这种圆的这种的舱，我们是顶和我们的底儿都是平的，所以就是说空间感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如果真的是这种确诊了这种幽闭恐惧症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他做的，因为这个的话他自己的这种暗示也好呀，或者什么的，可能不太合适，就是所以这部分人群不太建议做。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那么这个，因为我们的舱的话，第一比较宽敞，第二的话就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可以给在里面的这个病人也好，或者是我们亚健康人群也好，可以播放，我们有投影
1: 看场电影是吗？
0: 可以看场电影啊，是这样的，就是尽量的去让大家
1: 在一个很放松的当中哈。
0: 对，包括就是说里面会有对讲，因为你在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是要实时的反馈给我们外面的这个这个医生和护士的啊。包括刚才说的升压减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耳朵的不舒服，我们在外面指导以后，如果这个能够克服，那我们就完成这次治疗。如果说耳朵很疼或者是闷胀感没有办法消除的话，那我们是要中途出舱的啊。包括在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里面是有对讲的，也有摄像头，就是你在里边干什么我们都清楚啊。包括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话，可能有一些潜在风险的，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心电和血压和血氧的监护要带进去，也是便于我们实时的去观察舱里面的这个情况。所以说高压氧是一种特殊的物理治疗方法啊，一定就是科学的去进行评估和治疗。
1: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高压氧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物理疗法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再强调它整个过程当中是安全的哈，相对来说是安全的。那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做完之后，我们刚才聊到了，有的朋友可能做完之后很舒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哎，觉得眼睛也挺清亮的，大脑也觉得很清醒哈，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出舱之后觉得不是很舒服呢？一涵见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其实在做高压氧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不舒服，大多数的还是可能调压没调好，可能会出现一个耳朵的不适感。我们那个在高压氧舱它是分为加压、稳压跟减压三个阶段。那加压跟减压这个阶段呢，它就形象的来说，它其实那个人的这个感觉，就人的那个感受，就跟坐飞机起飞跟降落阶段那个耳朵的感觉是一样的，会有一个这个闷度感跟不适感。那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做好调压动作，可能在出舱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耳朵还是一个闷度感啊，甚至可能会疼，这是可能可能有一些患者和这种亚健康人群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不适感。其他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患者可能说出来之后，有少部分人跟我这样说啊，觉得我们高压氧本身是改善睡眠的，有一部分可能精神充沛到睡不着了，可能有这种的。但是他们总体人家但是精神很好，好像是有点睡不着，但是他精神状态特别好，也有这种反馈的。就是主要是还是千人千异吧，每个人个体差异性比较大。还是耳朵这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做高压氧治疗之前，我们对这个病人和这个亚健康人群的一个评估特别重要，以及宣教也特别重要，教会他怎么做，就能大大的减低我们这个耳朵不舒服的这个概率。
1: 好，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就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吧，什么样人群不适合做高压氧呢？因为他聊到了他说他有耳鸣， 他想问一下，有耳鸣的这患者能不能做那个高压氧呢？
2: 有耳鸣的是肯定是我们高压氧的一个适应症，但是有、
1: 嗯、
2: 如果他出现耳鸣，但是没有去这个耳鼻喉就诊过，我还是先建议他去耳鼻喉就诊一下，要排除我们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啊，如果它并不是因为器质性的这个改变导致的话，只是单纯可能因为缺血、没休息好、免疫不好导致的这种耳鸣，是完全可以去做高压氧的。那刚刚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什么病人、什么样的人他不能做高压氧？他这个是要看非常多的，要看他的既往病史。其中其实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禁忌症是一个未经处理的一个气胸。当然，这种呢一定不会在咱们这种人群当中出现哈，可能他就已经去看病了。然后还有这种严重的肺气肿、肺大泡，也是要进行一个评估的、
1: 嗯、
2: 这个是可能是要看肺 CT 的。嗯，还有一些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等等啊，我们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去评估、去问病史、
1: 嗯、
2: 啊。
1: 嗯，那大家做完这个高压氧，就是在生活上，就是一般回了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您一般怎么会提醒大家呢？
2: 其实出了舱之后、
1: 嗯、
2: 大多数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不适感啊、
1: 嗯、
2: 可能有部分人可能会轻微的感觉到有一点点疲劳，嗯、有一点点这种饥饿感，但这是都特别的正常。
1: 嗯、
2: 出舱了之后呢，就是尽量是在当天就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很快的做剧烈的运动。
1: 嗯、
2: 其实这个注意事项没有太多啊，就是跟正常的生活是一样的，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喝大酒就可以了。
1: 哦，相对来说，其实我们这个高压氧其实它适用的人群也是比较广泛的哈。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也是跟我们，如果说去看病的话，可能医生也会提醒，这段时间你不舒服的话，你就最好就是要规律作息，别喝酒啊等等哈。这个高压氧同样也是适用这样的人群的哈。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下陈华主任，既然说我们高压氧对于我们重症患者来说呢，真的是也非常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帮助哈，那对于我们亚健康的人群，它又是一个锦上添花，会改善你很多的一些问题。那这两者之间，他们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您刚才提到那个时间，一个半小时，是不是都需要做一个半小时吗？
0: 对，我们的病人就是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因为压力的话是不同的、
1: 哦、
0: 啊，有1.6的，有2.0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保健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的话，基本上就是1.6，1.6的话呢，其实就要不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就是在。70分钟是吧？70分钟到80分钟，因为它的压力低的话，升压和减压这个时间会稍微缩短一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时间上和压力上这两部分人群会有一定的区别。当然还有一些再特殊一点的，比如说有一些减压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他可能压力会更高一点啊。这也不是咱们今天在这儿讨论的主要的问题，因为河北这块的话呢，不像一些沿海城市啊，会有很多潜水啊这些的、
1: 嗯、
0: 或者有一些打鱼的一些特殊的这个，所以这部分人群其实在河北来讲还是比较少的，就是但是对于这一部分患者，高压氧也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适应症。
1: 嗯，那我们的这个朋友确实，因为如果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介绍这个高压氧了哈，觉得呀，这高压氧能够既然能够，比如说对于我们压力大呀，或者说对我们睡眠有这么大的一个帮助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去到咱们医院找到咱们的话，我到了那儿我就能做呢？还是说我就跟做其他病一样，我可能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了之后评估完了之后才能再进舱呢？
2: 哦，我们如果是想尝试高压氧的、
1: 嗯、
2: 之前没有做高压氧的这一部分人群啊、
1: 嗯、
2: 我们是先建议首先是要来我们这个高压氧专科门诊进行一个咨询、
1: 嗯、
2: 啊，这个是一定要我们专科的大夫要进行一个评估，要问他是否具有我们高压氧的适应症、
1: 嗯、
2: 是否排除了这些禁忌症，必要的时候还是必须需要两个检查，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胸部 CT， 因为我们禁忌当中是包括我们的一个气胸，还有这种严重的肺胸肺大泡，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检查，就是胸部 CT、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心电图啊，是要完善一个及时的一个心电图，要排除这种要排除一些心律失常的或者是心动过缓的这一部分患者呢，也是不能做高压氧的。嗯，然后做好这些我们的一个评估了之后， 如果这个患者是可以做我们的高压氧的话，我们就给他约时间。我们目前呢是固定的点开，固定的点结束。
1: 这个固定的点怎么理解呢？
2: 就是

0: 是我们是一仓，我们每个仓都有患者嘛，我们是每天就是四个仓，四个点儿，四个点儿。比如说我们早上8:30开仓，10点就出仓，所以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基本上如果当天来咨询的患者，如果他有这些检查的话，我们评估是能做的，当天其实就是可以做上的。
1: 就是说，如果想做的话，可能先要做检查，再约这个高压舱的治疗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提到这些，您可能之前也查过哈，在其他医院带着这些检查来我们医院的话，可能也就可以直接约上了哈。
0: 对，是可以的。我们胸部 CT 的话，尽量还是在这个半年以内啊。心电图是建议是近期的。
1: 我们提到这个高压氧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帮助的哈。那其实整个我们经常说这个健康管理哈，这个体系当中，您觉得这个高压氧对于我们现在人，如果说想要提升我的这个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讲的生活质量，比如说我们如果说经常，如果说长时间受到睡眠的这种困扰的话，可能精神状态就不太好了哈。那我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高压氧的这种治疗，就是未来就像咱们这种高压氧，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整体症状的一个改善。
2: 我想形象的比喻一下，可能就会像健身房一样，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去到健身房里，经过我们专业的教练的指导，对于这一部分是吧，从形体也好呀，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健康来讲肯定是有帮助。我们高压氧也是一样的，就刚才一涵说的，咱们一般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只要你没有这些相关的肺打泡啊、肺气肿啊，包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话，那么定期的做一做，就像我们定期去找专业的教练去指导我们专业的健身一样，对于整个的不光是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睡不着的问题啊，然后睡眠质量差的问题，对于整个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定期的去做，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定期来做这个，就是定期来做的这种的保健的人群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时间上还有各方面都具备的啊，其实这样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或者说翻译成这个听众朋友喜欢听的，就是这种延年益寿，真的是这样的。
1: 对，我们刚才我觉得陈主任这个比喻真的很恰当，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了，现在很多运动确实能够让我们抗衰，那其实这个高压氧刚才您提到了，也是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其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方式当中的一员了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其实多一种选择，让我们这个身体各方面都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去到咱们医院的话，咱们这儿这个比如说这个出诊时间啊等等啊，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呢，陈主任？
2: 我们周一到周五全天都有我们高压氧的门诊，然后的话呢，周六周日是上午半天的门诊，所以的话呢，因为龙泉院区重症康复和高压氧都是我负责，所以暂时来讲高压氧的门诊，大家如果从网上预约的话，就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预约小程序里面，高压氧的门诊是在我的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下面这个可能需要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要不然大家可能找不到，就是所以的话像一涵呀，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大夫，他们两个是轮流的在门诊去负责病人的评估，然后入组。
3: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给我们送上这么专业的内容讲解，敬畏身体的信号正是缺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最想送给各位听友的一句话。高压氧不是万能神药，但是它确实在康复和健康管理领域有着独特的价值，关键是找对时机，找对机构，找对医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国庆特别节目。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梨。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津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高，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他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 它是由各个零件组

长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

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混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

0: 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 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胡老师。
0: 是我，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大庆的。
0: 哦。
4: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
4: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4: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4: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4: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4: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4: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4: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4: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4: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4: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4: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嗯，
4: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4: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4: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漏。
0: 嗯嗯。
4: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0: 嗯嗯嗯。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4: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 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

0: 一会儿呢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啊，到后边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1: 越来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二十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它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高，我现在就鼻通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0: 是吧？啊。
1: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哎、啊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糕。哎呦、嗯，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哎，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嗯、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0: 好，您别客气、哎、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遇到了胡家老糕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啊，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0: 嗯，
1: 哎，老师，我下面就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请讲吧。
1: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0: 哦。
1: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嗯、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回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嗯、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啊、这年我翻一个身都特别困难。
0: 嗯，我非常同情、哎、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1: 哎，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嗯
0: 啊、
1: 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呀，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嗯、胃疼，不单吃不下东西、嗯、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嗯、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
0: 哎、
1: 我早晨起来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0: 嗯嗯嗯，病越来越严重了、
1: 这个、
0: 是不是？
1: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0: 对对对。
1: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
0: 嗯、
1: 哎。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是根筋啊、
0: 嗯、
1: 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
0: 啊、
1: 嗯。哎。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哦、又是酸又疼、
0: 嗯、
1: 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嗯、天天难受。哎、
0: 嗯、
1: 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哎，又疼、
0: 嗯、
1: 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0: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啊！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
1: 哎
0: 啊，我能理解呀、啊。嗯，
1: 哎，这个胡家老糕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草体、
0: 啊，
1: 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糕
0: 啊，
1: 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哎，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0: 啊，
1: 哎，
0: 在无意中听到的。
1: 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
0: 啊啊啊！
1: 哎，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
0: 嗯，
1: 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
0: 啊，
1: 哎，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0: 是是是。
1: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
0: 啊啊啊。
1: 哎，这不吃到现在7-8个月了，还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0: 哦，好，啊、
1: 哎、
0: 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哎。
1: 哎，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这个腰托 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0: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1: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椒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的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0: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高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1: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都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哎带来这么好的药。哎，
0: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椒老高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1: 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板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板干了差不多有四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板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0: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1: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椒老高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爸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就是这胡椒老高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0: 就是嘛。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关键在于胡椒老高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怎么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椒老高。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椒老高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
1: 哎，再见。
0: 有信心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

0: 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啊，你好。
2: 喂，您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2: 啊啊。
1: 嗯，怎么说呢？就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2: 啊，
1: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2: 嗯。
1: 而且您讲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
2: 啊。
1: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2: 嗯，
1: 说句心里话，
2: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1: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2: 啊，
1: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哎，好的，
1: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2: 好，
1: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2: 嗯，
1: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2: 嗯，
1: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2: 嗯，
1: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2: 就是，
1: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2: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
2: 啊，
1: 哎，
2: 那种是，
1: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2: 嗯，
1: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2: 嗯，
1: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2: 嗯，
1: 还跳的挺快的，
2: 嗯，
1: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2: 那可不是吧，
1: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2: 嗯，
1: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2: 啊，
1: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2: 啊，
1: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2: 嗯，
1: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2: 嗯，
1: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2: 嗯，
1: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2: 嗯，
1: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2: 啊啊啊！
1: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2: 啊，
1: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2: 嗯。
1: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2: 嗯，
1: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2: 嗯，
1: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2: 嗯，
1: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2: 啊，
1: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2: 嗯，
1: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 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2: 嗯嗯，
1: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2: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1: 对对，吃上你叫胡家老高，
2: 啊，
1: 你看我这脑袋瓜 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2: 嗯，
1: 这腿啊抖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2: 你看
1: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2: 嗯，
1: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2: 啊，
1: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2: 嗯嗯嗯，
1: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
2: 嗯，
1: 感觉自己呀非常非常好了。
2: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1: 对对，
2: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1: 哎，对对对，
2: 你说是？
1: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2: 嗯，
1: 关键它稳定，
2: 嗯，
1: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
2: 嗯，
1: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2: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
0: 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0: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劲儿，
1: 嗯
0: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地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这独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老婆呀？
0: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的太对了。
1: 不和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梨。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精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膏？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它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 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尤其是白内障， 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 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 因为是他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5: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您好，是胡老师。
1: 是我，欢迎你啊。
7: 胡老师，我是大庆的。
1: 哦，
7: 我今年吧是63岁。
1: 嗯，
7: 我跟您。

0: 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啊。
1: 哎，好的。
0: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1: 嗯。
0: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哎，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1: 嗯嗯嗯。
0: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1: 啊、
0: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
1: 嗯、
0: 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啊，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1: 嗯嗯嗯嗯。
0: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1: 嗯。
0: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啊，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啊，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1: 嗯、
0: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1: 嗯、
0: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1: 嗯嗯嗯
0: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漏。
1: 嗯嗯。
0: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
1: 嗯、
0: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1: 嗯嗯嗯，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他，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
0: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啊，
0: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1: 啊、
0: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1: 啊、
0: 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1: 嗯，
0: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止住。
1: 嗯。

0: 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了似的，勾勒着。
1: 越来越厉害。嗯。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的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了，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啊！
3: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椒老膏。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0: 嗯，
1: 哎，老师，我现在就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请讲吧。
1: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0: 哦。
1: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嗯、这么多年药没少吃。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回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这年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0: 嗯，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1: 哎，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
0: 嗯、
1: 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啊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0: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1: 对。哎呦，这个天气就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0: 对对对。
1: 因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
0: 哎。
1: 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哎。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哎、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0: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我能理解呀、
1: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草曲、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 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哎，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0: 在无意中听到的。
1: 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这不吃到现在7-8个月了，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0: 哦，好，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
1: 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0: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1: 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多亏了我坚

0: 吃这个胡家老糕了，这效果太好了，我的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膏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0: 哎，我还告诉你哦，我这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哎，带来这么好的药，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椒老膏，
0: 哎，
1: 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0: 嗯。啊，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板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 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0: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椒老膏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就是这胡椒老膏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1: 嗯，就是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胡椒老膏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怎么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椒老膏，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椒老膏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0: 好，谢谢您了。
1: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啊，有信心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您啊。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谢谢，再见，哎。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1: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1: 嗯嗯。
3: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

0: 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0: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啊，
0: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0: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0: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那种心，
0: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0: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都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0: 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0: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1: 嗯、
0: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0: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1: 嗯，
0: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0: 就这么严重、
1: 哎、
0: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1: 嗯，
0: 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啊
1: 嗯、
0: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0: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0: 哎就这功夫栽病了。
1: 嗯，
0: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1: 嗯、
0: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1: 嗯、
0: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1: 嗯，
0: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
0: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1: 哦、
0: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吃上你叫胡家老高、
1: 啊、
0: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1: 哦、
0: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啊。
0: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0: 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啊、
0: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 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0: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
0: 得
1: 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老婆呀？
0: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的太对了，
1: 不和您啊、哎、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2: 在长城周边这样乱拆乱建，破坏的不仅是长城。
3: 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4: 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2: 哎，这就对了。
1: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一集《以法为刃》，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小乔，晚上视线差，你骑慢一点儿。
1: 好嘞，张姐。
0: 哎，姐，您说为什么咱们要大晚上来送船票啊？白天送不行吗？
1: 你刚来法院工作，不知道白天啊，当事人都出门了，只有晚上在家。咱们为了保证把船票送到当事人手中，就得起早贪黑。
0: 哦，原来是这样。哎，张姐，你看前面怎么大晚上还这么亮啊？
1: 是啊，这离保定紫金关长城这么近，附近就没有多少人家，哪来这么强的光？

0: 大家伙好好干啊，现在咱们石料厂啊已经扩大一倍的面积了，今年要是买卖好，给大家伙都涨工资，咱把厂房啊还要扩大。
1: 还扩大？葛厂长，咱们离长城这么近，动静闹得太大，不会被人发现吗？
0: 嗨，老李，咱们在这山沟里，谁没事来这儿啊？再说了，咱们又不是把厂房建到长城上去了，更没把长城的砖拆下来，谁管得着咱们呢？
1: 但是这个……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不懂，跟着我好好干就行了啊。
2: 张姐，这看起来像是个石料厂啊。
3: 嗯，应该是，厂房规模还挺大，
2: 就建在长城根底下，这离得也太近了吧。姐，咱国家法律允许离这么近建厂房吗？
3: 当然不允许。走，咱们回去把情况反映一下。
4: 接到线索后，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查证发现，这家瑞光石料加工厂于5年前开工建设，期间无视有关行政部门2次下发的处罚通知书，仍违法扩建，其建筑和道路违法占用林地、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损害。于是，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石料加工厂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0: 哎呀，葛厂长，葛厂长！
1: 哎呀，老李，你那么慌干什么？
2: 葛厂长，法院的人来了啊！
1: 你好，你是葛厂长吧？

0: 这家瑞光石料厂的负责人。
1: 啊，我是，怎么了？
0: 我是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敏，你们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紫金关长城周边建设厂房，破坏环境。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对你们提起了公诉。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张法官，你慢点说，我违反了什么法？
0: 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
1: 这个文物保护法我听说过，保护文物的。这长城是文物吗？
0: 那当然，紫金关长城1996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1: 好好好，长城是文物，应该保护，我了解了。但是我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违法了？我对长城有什么影响啊？我一没撬它砖，二没推它墙，我踩我的石料，我又没破坏它。再说我的扬尘对它也没什么影响啊，它又不怕土。
0: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依照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长城两侧，河北省政府划定了相应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长城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长城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还有在长城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长城。
1: 行行行，我听明白了，就是虽然我没碰长城，但是我在长城旁边盖厂子也不行，不管多远都不行，是吗？
0: 我们查过了，紫金关长城的城墙往外是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你觉得你离长城这么近建石料厂行不行呢？
1: 这也不算太近吧。哎呀，法官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些法律条文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也不懂啊。
0: 总之，国家非常重视长城的保护工作，作为人文遗迹，长城也受环境保护法的保护。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你这么大片石料厂把植被土壤都破坏了，对长城的环境风貌造成多大影响？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啊，好好好，一定一定。
0: 那好，那我走了，再见。
1: 好嘞，法官同志，慢走，不送了啊。

0: 怎么办呢？
1: 哎呀，能怎么办？先把手头这几个单子完成了再说。哎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长城怎么这么多法律管着呀？哎，
0: 你说这法院会怎么办呢？哎，
1: 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能拖一步是一步。
2: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决瑞光石料加工厂立即停止侵害、修复环境或承担修复费用，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向社会公众道歉，承担鉴定费用。同时判定瑞光石料加工厂支付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万多元。这也是河北省首例适用民法典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此外，法院还联合文物、农林等多部门制定了修复方案，要求瑞光石料加工厂按照方案完成修复。

0: 王教授，您看，这就是咱们这次案件涉及的紫金关长城。您是咱们省文物局的专家，您给我们指导一下，怎么好好恢复原貌啊？
1: 哎呀，景观破坏得这么重啊！
0: 是，
1: 这到现场一看，让人心痛啊！这么一大片白灰地，就像长城的脸上长了一大块癣。可惜呀，可惜了。
0: 是啊，咱们紫金关长城名气可大了，在长城上千座雄关险隘当中，也算得上历史悠久的了，能保留下来不容易。
1: 紫金关号称是西南第一雄关，是明长城内的三关重镇之一，在咱们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咱们一定得让它恢复原貌，才能做好长城价值文化的发掘和传承保护啊。
0: 按照咱们之前司法鉴定意见书里的修复方案，我们已经督促当事人把厂房拆除干净了，走，咱们去那边看看他的树种得怎么样了。
1: 好。这就这几棵树啊，这还不够一排呢，那简直糊弄人嘛。再说了，咱们要求他补种的是杨树，这几棵小槐树什么意思啊？你看这树干还没我胳膊粗呢。
0: 不行，我得给这个葛厂长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他。
2: 喂，张法官，又怎么了？
0: 葛厂长，按照咱们的修复方案，第一年修复破土山体，种植苗木，第二年做好苗木养护。我先问问你，苗木你种了吗？
2: 怎么没种啊？我种了不少呢。
0: 就那几棵小槐树？我们要求的可是杨树。
2: 哎呀，种哪个树不行啊？什么槐树、杨树、大柳树的，哪个便宜种哪个，大面上差不多就行了呗。
0: 那可不行，修复方案可是考虑了耐寒的原因才定的杨树，哪能你为了省钱说换就换？况且我们对苗木的数量和密度也有要求，你种的稀稀拉拉那几棵根本不行。还有堆的那一片沙石料，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清理掉？
2: 哎呀，我尽快，我尽快，你别老催我了，张法官。
0: 葛厂长，如果你始终是这个态度，完不成修复进度的话，我们只能要求你依法缴纳修复费用，由我们交给专业的公司来做了。
2: 哎，张法官，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我先挂了啊，咱们下次再说，下次再说啊。哎，
0: 葛厂长，你。
3: 瑞光石料加工厂虽然已经依法缴纳了生态功能损失费和生态惩罚性赔偿金100多万元，但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植被景观的修复却始终推诿不前。无奈之下，法院对瑞光石料加工厂的资金予以冻结。葛厂长急了，找到了法院。
4: 张法官，你也太绝了，不能说冻结就冻结我的账户啊。
0: 葛厂长，你一直不按照修复方案进行修复，让你缴纳修复费用你也不交，我们法院只能按照程序办了。今天我专门请来了省文物局的专家王教授，好好做做你的工作。
1: 葛厂长，你知道咱们为什么不仅要保护长城，还要保护长城周边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不许违法建设吗？
4: 我知道，为了看着好看呗。
1: 长城1987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凝聚了咱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它可不仅仅是一座城墙，你明白吗？
4: 我怎么能不明白？我从小在长城脚下长大，我对长城也是有感情的。
1: 所以啊，在长城周边这样乱拆乱建，破坏的不仅是长城，还有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再说啊，将来国家要是对这段长城进行研究的话，你人为的把它破坏了， 有可能就失去了它的研究价值啊。
4: 不是，我也没破坏长城本体呀、啊、你看看去，长城没少一块砖，我也没在上面乱涂乱画。
1: 乱涂乱画当然不对，秦皇岛有个村民在山海关长城上喷涂广告，我们文物部门为了修复费了老大劲了，最后让这位村民赔了20000多块钱的修复费。
4: 对嘛，我跟他又不一样。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长城周边的环境也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呢，国家要保护它也是防止地下有埋藏物，建长城的时候可能就在这100多米范围内活动，烧砖弄泥土，咱们要是一不小心把埋藏物给弄坏了，你到时候啊后悔都来不及。
4: 这倒是有点道理。
0: 葛厂长，我再问问你，你对咱们紫金关长城的历史了解吗？
4: 我听老人说过一点，据说这儿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有140多次。我还知道咱这儿有个六郎石，民间传说啊，当时杨家兄弟过咱们紫金关比赛落石头，杨六郎去放最后一块石头，一心急啊还放歪了。后来人们啊都管那落石头叫六郎石。
1: 你看这是多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呐、紫金关长城2000多年的历史，多少名将都在这儿立下过战功，将来啊咱们要是把这里的故事深入挖一挖，把长城的故事好好讲一讲，都可以开发成旅游资源。往大里说，旅游产业发展能够提供就业岗位，为乡村振兴做贡献。往小里说啊，乡亲们自己也能做点小生意，发家致富啊。
4: 哎呦，那可太好了，王教授，我们家就在长城边上，我还能办个农家乐什么的。哎，我媳妇儿做菜那手艺啊绝了。
1: 可是你想想啊，葛厂长，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来咱这儿看长城，一来看到的是你那个石料厂那一块疤那个丑样，人家还来吗？人家还来吗？
4: 哎，王教授，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的不对，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些，哪能想这么长远啊。今儿呢也多亏您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1: 哎，这就对了。
3: 在法院和当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被破坏场地的地形整治、石料清理和厂房拆除工作顺利完成，学植苗木也挖好了树坑，等待春天来临种上适宜的苗木。紫金关长城还成立了全国首个生态环境修复司法保护教育基地，开展长城法律宣传、专家讲课等工作，向游客现场发放了10000份宣传资料。同时基地还形成了对长城的定期巡查巡护制度，不少长城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
5: 哎，大家别着急，一会儿啊王教授的长城讲座就开始了，想听的呀往前面走，想逛一逛文创产品的，玩一会儿买点东西的，您往那边走。
4: 来，给你一份宣传资料，这里边有咱们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可以看一看学一学。哎，那是张法官吗？老李，你帮我发一下啊。张法官，张法官。
0: 葛厂长，
4: 您这是要去巡护长城吗？
0: 对，我们法院专门成立了长城保护巡视小组，每周转一圈21公里，看看有没有破坏行为。
4: 哎，带上我吧，我是最生动的例子，我去现身说法是最有力的说服者。
0: 行，那咱们走。
4: 走。
3: 紫金关长城环境侵害案的审判，有力纠正了侵害历史文物环境的行为，运用司法手段保护了长城的环境风貌和历史风貌，对增强社会公众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引领作用。2022年2月，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为依法保护文物和文物遗产典型案例之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一集《以法为刃》，剧中人张敏由王欣演播，葛厂长由吴小飞演播，老李由李建楼演播，王教授由边建峰演播，小乔由薛雨桐演播，旁白由王欣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小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妈，吃饭了。
8: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7: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8: 不用你管。
7: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8: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7: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8: 真的？
7: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8: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7: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8: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7: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8: 吃

0: 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天成。

怀中把笔小雕成，你迷人的说是你在龙风博人不去，你有你在那附近地去到金陵半条地，你有姑娘的附近地去玩魔丢小雕成，是鬼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 过寿的时候，因为跟宋忠是谐音，这个非常

0: 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精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糕？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他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 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 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儿，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胡老师。
0: 是我，欢迎你啊。
4: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4: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
4: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4: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4: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4: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0: 啊、
4: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4: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就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0: 啊
4: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4: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 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4: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4: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4: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4: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4: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0: 啊，
4: 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0: 啊、
4: 但是咋吃的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4: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4: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漏。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0: 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4: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4: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
4: 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4: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4: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4: 哎呀，那真是的，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到后儿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0: 越来越厉害。
4: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后来你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4: 哎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血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 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4: 哎呀是啊，

0: 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骨架老高，我现在这一共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嘛。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护甲老高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护甲老高气道。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了，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啊，
3: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哎，老师，我下边就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请讲吧。
3: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1: 哦。
3: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恢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 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做做不做，我走走不了起。

0: 起不来，就躺着，就连我翻一个身都特别困难。
1: 嗯，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0: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
1: 嗯，
0: 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呀，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啊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1: 对对对。
0: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疼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哦，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啊、我能理解呀、
0: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草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 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是是。
0: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还我给你打电话报起来的喽。
1: 哦，好，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
0: 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头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0: 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的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家老高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0: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使用了胡

0: 家老高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1: 啊，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板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板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板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0: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1: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就是胡家老高给了我。我全都是缘分哦。
0: 嗯，就是嘛。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关键在于胡家老高他本身，他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他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
1: 哎，再见。
0: 有信心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哎。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而且您讲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
0: 那种
3: 要不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3: 还跳的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0: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0: 嗯，
3: 就这么严重、
0: 哎、
3: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嗯，
3: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0: 嗯、
3: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3: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0: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惑，就感觉呀、
0: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
3: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哎，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 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
0: 嗯、
3: 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倒的都不行了，
0: 嗯
3: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0: 哦、
3: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吃上你叫护家老膏、
0: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0: 嗯嗯嗯，
3: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啊非常非常好了，
0: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3: 对对，
0: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3: 哎？对对对，
0: 你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0: 嗯、
3: 关键它稳定、
0: 嗯，
3: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
0: 嗯。
3: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0: 哎、
3: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0: 嗯嗯嗯
3: 嗯，还有父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0: 哎、
3: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
0: 哎、
3: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0: 啊
3: 哎、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0: 嗯，
3: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0: 嗯、
3: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0: 看
3: 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3: 啊、
0: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0: 啊，
3: 对对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3: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0: 嗯、
3: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0: 啊、
3: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
0: 嗯、
3: 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劲
0: 儿，
3: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家老膏8-9个月了、
0: 嗯、
3: 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3: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老婆呀？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3: 好
0: 吗？
3: 没问题。哎，
0: 好，
3: 谢谢胡老，
0: 啊，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
10: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提起杨志芳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湖北松滋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龚清一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玉荣的学生。杨志芳在业务上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技艺娴熟、博采众长，他的嗓音宽亮而且圆润，行腔流畅优美，表演细腻感人，扮相俊美朴素大方。近年来啊，他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了《玉堂春》《望江亭》《潇湘夜雨》，以及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他的表演呢，给首都观众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个广大京剧爱好者呀，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为大家播放两段由杨志芳主演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大家从他的唱腔当中可以感受到啊，他在京剧唱腔改革方面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后有这段流水版，他的唱腔别致新颖，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即将》。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在作品当中开始关注和运用中国元素，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拿咱们的中国龙做文章。其实啊，说到中国元素，就只有龙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说说咱们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其实啊，龙纹只不过是大中国万千纹样当中的一小种，花鸟鱼虫从接地气的到高大上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被古人做成过美美的服饰纹样，而且呢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要说的第一类图案叫团科，团科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团花，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各种东西搞成圆的。中国文化确实对于圆形有很大的喜爱，隋唐时期普及了怎么在布料上搞出圆形图案这个技术问题之后啊，历朝历代啊都流行团科。比如说唐朝人喜欢弄一些对称的骑士、动物、宝花之类的，然后呢用一圈圆点把这些图案来围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宋元时期流行的团花就更加自然一点，通常会把重要的动物、花朵配合一些次要的云纹、叶子之类的，让这些团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明清时期织绣技术越来越成熟，工匠们已经可以熟练地把各种东西绣成圆的，团花的流行趋势就变得更加对称和严谨。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喜欢圆满、团圆、包容，所以呢，对于圆形之美的喜爱恰好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有一类图案呢，叫歪脖子动物。中国衣服上的动物和其他文化服饰上的动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中国的动物啊常常歪脖子。咱们就拿仙鹤这个图案来说吧，中国呢也常常有半侧面的仙鹤，但是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是个正面，脖子和头呢却是个侧面，好像啊歪脖子了。这个呀是因为老祖宗觉得仙鹤的身体最美的是正面翅膀张开的曲线，仙鹤的脖子呢最美啊是侧面的曲线，要同时画出这两种最美的曲线，正面、侧面、半侧面都做不到，所以就发挥想象做出一个身正脖子歪的效果。这个倒是和埃及壁画的正身侧面不谋而合。我们总说中国人的造型总是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美似。为了更好地体现各个部位的美感，老祖宗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比毕加索提前了1000多年开创了立体主义。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设计图样。首先要说的是吉祥纹样。吉祥纹样估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一种玩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基本上总结起来就两个方法，首先呢是看图加寓意。比如说呀，石榴表示多子，寿桃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财富。还有一种呢是听声加寓意，比如说蝙蝠表示福，鹿啊表示鹿，葫芦啊表示福禄。这两种方法虽然呢听起来有点俗，但却是中华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除了吉祥纹样之外呀，文人字画也是中国古代 logo 的一个重要大类。如果说吉祥纹样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俗的一面，那么这个文人字画则是雅的一面。宋元时期，文人绘画发展到一个巅峰，织绣也不甘示弱呀，通过刻丝、刺绣等等丰富的手法，做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文人画。还不够用的话呢，就直接写字，搞一堆花花草草。当然了，这类作品通常呀，好几年

才能做成一件，做好了呢一般也不会剪了做衣服，小件的通常就做成了团扇，大件的呀就挂着跟画一样欣赏。把工艺品变成艺术品，而且呢还是充满文人情趣的艺术品，这种啥都能变美变雅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中国的织绣纹样还有成千上万种，比如说几何纹、缠枝花、云纹、水纹等等，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啊。上下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如此繁多而美丽的纹样设计，展现的呢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圆满，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美似，追求美好的吉祥寓意，追求文人情趣和雅致的审美，总之啊，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值得保护和传承。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她是1956年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她主要是攻青衣花旦，兼学刀马旦，曾经得到过王瑶卿校长和华慧林以及程玉清等老一辈艺术家们的精心培育。1961年呀、他接受了原校长史若虚先生的建议，改学的程派。他先是跟王荫秋学习，后来呢，他又向李时骥学习一些个程派的剧目。演出以后啊，受到了行家们的好评。后来啊，他又正式拜了赵荣深先生为师。他在艺术见解和表演艺术方面都日趋成熟，已经成长为程派的优秀传人。张曼玲的嗓音圆润高亮，甜美清澈，但却能呢成功地演唱低回委婉含蓄深沉见长的程派唱腔。这主要是由于他呀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力求掌握程派唱腔这个韵味醇厚、四声考究、柔中有刚的特点，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条件，创造性地继承流派的唱腔。他以程腔演唱的传统戏呢，《银瓶公主》和新编的历史故事剧叫《大明魂》，这些戏呢都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大明魂》这个戏，得到了文艺界的很高评价。专家们认为啊，说《大明魂呢》呢是程派戏，但呢又确实是发展了程派戏。有创造性的这个程派戏，他在这个程派戏这个画廊里呢增加了新的形象。那么今天我想借这个时间呢，播送几段呢由这个张曼玲呢演唱的一些个程派戏。首先呢，请大家欣赏陈三两爬堂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陈三两爬堂》选段。这出戏啊，大意是明代进士李九经被奸臣陷害致死，留下了女儿淑萍和儿子凤鸣。李淑萍为了埋葬父亲和教养胞弟呢，自卖自身，沦为妓女。从此啊，姐弟就分散了。李淑萍入妓院以后啊，改姓陈。她在妓院呢，拒不接客，以出卖诗文的收入呢，来奉献给宝儿。由于她博学多才啊，每篇文章可卖三两银子，因此啊，人称陈三两。后来呀，她在妓院又收了一个孤儿，叫陈奎，收为她为弟弟，就是义弟，并且供他读书。他这个义弟陈奎呢，学成以后呢，进京赶考。这时候宝儿又将陈三两卖给一个富商为妾，陈三两不从，富商告至县衙，县官李凤鸣受贿，严刑拷打陈三两。陈三两在公堂上呢，这个申辩，并且讲述自己的身世。这时李凤鸣认出了陈三两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姐姐李淑萍。此时啊，他听说新任巡案陈奎到来，这时候他就向陈三两谢罪，并且呢，陈三两就怒斥李凤鸣啊。后来陈奎赶到以后呢，惩办了李凤鸣。这出戏呀，原来呢就是李诗记在张曼玲学习期间呢，给张曼玲说的这出戏。那么现在呢，请大家欣赏呀，李诗记，演唱的《陈三两爬堂》公堂那个对唱那段。
1: 这一些呀、我倒明白了。你
2: 明白什么？
1: 明白大老爷你、你是个大

两边不响。他讲什么？

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白头如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虽是白头之交却并不知己，形容交情不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西汉时期，邹阳有一次因为受人诬陷，被梁孝王关进监牢，准备处死。邹阳十分激愤，他在狱中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纯粹是一句空话。他写道，荆轲冒死为燕太子丹去行刺秦始皇，可是太子丹还一度怀疑他胆小畏惧，不敢立即出发，卞和将宝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硬说他犯了欺君之罪，下令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力扶助秦始皇执政，使秦国富强，结果被秦二世处死。所以谚语说，有白头如新，亲盖如故，双方互不了解，即使交往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也还是像刚认识时一样。真正相互了解，即使是初交，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很受感动，立即把他释放，并作为贵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天华兄看了看尉迟霄，昨天晚上天黑了就住到城西王家滩了，这陈鹏这小子昨晚上非要跟我喝点，最后把我给灌晕了，到那我就不知道人事了。等我把俩眼一扒开呀，这帮小子都走了。我一问店掌柜的，掌柜的说人家天不亮就走了，所以我骑上我的马赶忙就赶到状元府这儿来了。我还以为你们到这就要拜堂成亲了呢，怎么这车没来吗？不是跟我开玩笑啊？可别开这玩笑啊，我这人可心实，你们要真开这个玩笑我可受不了。尉迟霄一听，尉迟霄就站起来了，白活了你，谁跟你开这玩笑？ 哪儿去了？真没来吗？没来呀。哎，那他能上哪儿去呢？走错道了。
13: 赵景龙说不是走错道，既然要有陈鹏出现，那就不是走错道。陈鹏这个人是藏军山上被击溃的一帮残匪呀，看来这是这一伙残匪不知怎么得知了咱们这件消息，他们冒充咱们到那儿把刘秀仙给接下山来，说不定把这姑娘给接到什么地方去。第一个着急上火的就是阮英啊，阮英在旁边一听，这猴眼睛就瞪起来了。怎么，陈鹏把他接来了？接到哪儿去了呢？
14: 唐铁，你说那谁能知道啊？我看呐，明白了，十有八九这件事儿啊，是那贾阮英干的。这帮小子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陈鹏赶到那儿去接亲，他必定说呀，把你那媳妇儿接来要拜堂成亲，跟谁拜堂成亲呢？说不定就是跟那贾阮英。他们把那姑娘接来之后，找一没人地方，谁找也找不着，就在那儿拜了堂了。这贾阮英呢，干赚得一个媳妇儿，真阮英呢，就得活活气死。这么一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我说老五啊，你可快点想办法下命令，四处寻找啊。这什么时候了？这还是上午。无论如何，在今天天晚之前，得把这新娘子的下落找出来。如果说要是今天天晚之前新娘子的下落找不出来，据我的想象，据我的推断，十有八九他们就要生米做成熟饭。你说那姑娘要见着那贾阮英啊，她还真认不出来。那贾阮英跟这真阮英长得差不多少，这姑娘要认不出来，她可就跟她拜了堂了。拜了堂之后，那可就入了洞房了。入了洞房之后，那可就生米做成了熟饭了。真要生米做成熟饭，我兄弟阮英那可就戴上绿帽子了，这可是一辈子洗不干净啊！你说怎么办吧？阮英在旁边一拍桌子，得了，三哥，你别说了。是，我知道这话你不爱听，他不爱听啊，这玩意儿话粗理不粗，就是那么回事儿。你看怎么办吧？阮英这个眼睛瞪圆了，白眼睛起红线，血贯瞳仁。他瞅了瞅周顺，五哥。您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周顺说：“先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尽快想办法。”铁花兄，我问你，他接人那个轿车是什么样子的？
12: 啊，那轿车是个兰花布的车围子，花轱辘，是个白嘴骡子驾辕。
13: 有多少人赶这辆车？
12: 赶车的其貌不扬，那么个小个儿，五短身材，压车的有陈鹏，另外还有那么十几位吧，那十几位我都不熟悉啊。
13: 哦，你们昨天晚上住在王家滩，知不知道他们今天早晨出了店房之后奔什么方向走呢？
12: 这我哪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喝醉了，我一问掌柜的，掌柜的就说走了，我以为一走准是进东京汴梁啊，所以我顺着大道就来了。
13: 尉迟骁在旁边恰巧来回之走啊。尉迟骁为什么着急呀？因为这是他亲戚呀。尉迟骁瞅着铁化雄，
12: 我觉得我就够笨的够粗鲁的了，闹了半天我跟你一比呀，我还正经是个精细人呢。
15: 哎，对，就是
13: 招生是这样，马上到城门那里见见把门的门军，问问他们是不是见着一辆兰花布围着的轿车，白嘴骡子驾辕赶进了东京汴梁。如果进了东京汴梁，就说明这姑娘已经进了城，我们在城内找。如果没进城，我们就在城外找。好，历时徐文彪还有阮英，再加上石长青、花云平弟兄几个，在这动身直接来到城门。到城门这儿一打听，门军说从早晨一开城门到现在就没见过这么一辆兰花布围子的轿车。阮英一看这怎么办， 往哪儿找人家？没有办法，弟兄几个转身就回来了。回到状元府之后一商议呀，徐文彪是这样吧，咱们是事从根上起，咱上那王家滩。他们昨天晚上不是在那王家滩住的店吗？这位铁爷没打听明白，咱们重新再问。从那个王家滩店房里边再顺根往外倒。阮英说好吧，当时带着铁梁、铁化雄，再加上阮英、徐文彪、石长青、华云平，五个人骑着快马够奔王家滩就来了。到了王家滩，找到昨天晚上住的那个店房，铁化雄记得，一见这店里掌柜的包括这几位店伙计，就向他们打听说那辆轿车还有那姑娘加上那十几个人今天一大早他们奔哪儿去了。这店里伙计有的说他们出去之后就顺着大道好像奔京城那方向走了。奔京城方向记准了没有？记准了，是奔东京汴梁去了，是没错。阮英一回想，从东京汴梁到王家滩这条路上要过一个汴河桥，这道上呢

0: 还有岔路。如果他们没进东京汴梁城，说不定就走了岔道了。咱们再由这个店房再回去吧。弟兄几个骑着马由打王家滩的店房又往回的来，往回来走过了汴河桥，一看一直的道啊，奔东京了。不对，旁边还有小道，咱们忽略了。拨马过了桥又回去了，回去果然看见在大道旁边有两条小路，是一左一右。这小道通哪儿呢？不知道。阮爷说：“算了，别找了。这玩意儿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他们跑到什么地方，我们漫无目的的去找，怎么能会找得着呢？”先回去吧。哥几个骑着马回来了，进西门之后往前走不多远，阮英忽然听见在路旁边有人喊了一声：“是阮英吗？”吁！阮英一带缰绳往道旁边一看，阮英忽然想起来：“哎呦，这儿是万里客店。”在客店门口站着一个人，正是雷霆，老侠客雷鸣雷震宇的儿子。阮英一看是雷霆喊的，阮英赶忙带住缰绳，由打马上噌就跳下来：“哎呦，这不是雷霆吗？雷霆兄，您今天怎么在这店门口站着？”“嗨，哎呀，今天我闲暇没事儿，我刚出去要了一趟账，刚到了家里边，在门口这么一站，正碰着你。你这从哪儿来呀？”“哎，别提了，我从王家滩来。”“王家滩？哎，我也上王家滩了，我怎么没看着你？”“您去的早，回来的早，不定怎么咱们走岔道了。你上王家滩干什么去了？”“上王家滩呢？”阮英心想，这话还不好启口。“我怎么说呢，我的未婚妻被别人给冒取了去了，我去找去了，跟他说也没有用。哎，上王家滩办点公事吧。”“哦，来来来来来，既然到了店了，到我屋里边坐会儿，喝点茶。”阮英说：“就不打搅了，我们打算回状元府，还急着有事商量。你看看，咱们自从打藏军山下来之后，老没见着啊，这好容易见着了，到屋里坐会儿，不然的话我父亲要知道会怪罪我的。”阮英在门口过，我让屋里边让都没让，这有事理间呀。“好吧，老人家在家吗？”“我父亲没在家，出去看朋友去了。”“哦，那好，那咱们到屋里边喝点茶吧。”这哥几个迈步就进了这店房，进了店房之后找了张桌子让他们坐下。这雷霆就吩咐人给沏了一壶茶，倒上水之后，雷霆就问阮英：“阮英啊，最近你怎么样？”阮英说：“还行吧。”“还行什么意思？我问你，是好啊还是坏啊？”阮英说：“也不算好，但是也不算坏。”你看这话说的，背回着我，瞧不起我，还以为我是当年那样子呢。自从我爹把我捆绑起来办了那件事之后，我打那可就学好了，你们不知道吗？阮英说：“当然我知道，知道，知道。有什么事儿没有？”阮英的猴灵猴灵的，他发现雷霆问这句话弦外有音。“雷兄，您觉得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觉得好像你有点事儿，我从你的神色上能看得出来。跟我说实话，你要跟我说句实话，说不定我给你能帮忙。”“真的吗？”“真的。”“那我就跟您说实话，我有个未婚妻叫刘秀香，现在找不着她了，是吗？”“刘秀香，她是不是坐在轿车里？”“好，对呀，你看见了。”“坐住，喝碗茶，别着急，我也不能说全知道，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线索。”“您快说，我现在急得不得了。”“哎，你看，我让你进来吧，你还不进来，老说公事在身。现在我让你进来一提这茬吧，你又急了。刚才你说我要把你放过去，是不是你就找不着这头了？”“
1: 对对对对对，您快说，究竟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也不见得帮得了你大忙。反正是啊，给你提这么一个线索。我今天呢上王家滩要账去了，我比你们去的早，

0: 一大早我就去了，这一大早往那一去呀，刚一到王家滩那儿，我就碰见一伙的人。这一伙的人呢，赶着一辆花轱辘轿车。我来问你，那个轿车是不是兰花布的围子？啊，我还真没太注意，我没太注意它是什么样的围子，是白嘴骡子拉的。白嘴骡子，黄黄乎乎的，好像是那么样的一个牲口吧？哎，那就对了，您接着往下说。我别人没注意，这人群里边有一个我的熟人呐，哎，陈鹏在里头呢。对，就是他。这陈鹏见您说什么了？你说陈鹏，我知道他是坏小子。他跟我一见面，当初我们俩还不错。我跟他一打招呼，我说：“哎呦，我说可是很长时间没见着你了啊！”我说：“你跑哪儿去了？”他呢，冲我一乐：“嗨，瞎混呗。”我知道藏军山丢失之后啊，这个小子逃跑了，他看见我，他对我也不怀好意，但过去呢我俩不错，还有点旧交情，他冲我挤了挤的眼睛问我：“怎么样，你没熬个一官半职的？”我说：“我熬什么一官半职的，现在又回店房了，还帮着我爹开店。”他一撇嘴：“你白帮人家忙活了，最终结果呀，你又回店房里去了。”我说：“那你呢？我说你现在混得怎么样了？你当大官了？”陈鹏说：“我能当官吗？我这样的只配当贼呀。”我说：“你那个赶着车干嘛去？”他说：“我这车啊，今儿送亲。”我说：“送谁呀？”他说：“送谁呀？告诉你，送媳妇儿。”我说：“送谁的媳妇儿？”他说：“送阮英的媳妇儿。”你别胡闹啊！我说：“你怎么送阮英的媳妇儿？阮英媳妇儿轮得着你送吗？”他说：“你看看，我跟阮英啊，我们两个是好朋友，现在我跟他呀有交情了。今天我把他的媳妇儿给他送家去，今晚就拜堂成亲入洞房了。”我说：“你别闹。”他说：“不闹，真的。”哎，回见啊，回见回见，我忙着呢。这小子转身就走，临走的时候他冲我还做了鬼脸，一挤眼睛。我说：“你怎么意思？”嘿，他最后给我来了一句：“瞧热闹吧。”然后他就走了。他这么一走啊，我心里就合计，这个小子不办好事了，怎么回事？我等他们走远之后，随后我就跟下去了。跟他下去之后，看着他这个花轱辘轿车走到半道上，下了一个小道，下了个小道又转到一条大道上去了。那条大道正通一个地方，你知通哪儿吗？通哪儿？通西园。知道西园吗？国丈太师蔡京的别墅花园呐，那可是个好去处。我看他们赶着那辆花轱辘轿车就进了西园的那个园门了。他们进了园门之后，我就再没跟着，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接着要账，要完了账我就回来。回到这店里边，我心里琢磨着这是个事儿。我说究竟怎么回事呢？他给阮英送什么媳妇儿呢？我想找你去，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情不妥。我找你去，我跟你说什么呀？万一你这里边没事儿呢？我这不是虚惊一场吗？所以正碰上你，我才喊了你一声，把你叫到这儿来。你一说这个话，我就想起来了这件事儿。对你有帮助没有？阮英一拍桌子：“太好了，他上西园了。”对，西园那个地方咱们随便进吗？那是国丈太师去的去所，你到那个地方一般常人可是不让出入。好，我谢谢你雷德高，我马上告辞了。阮英说着话站起身来，领着几个弟兄：“这茶不能喝了。”迈步出了店房，往回就走。回到状元府之后，一见周景龙，就把回来的路上碰见雷霆那个事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周景龙一听：“哦，上西园了，那是蔡太师的地方，一伙子人都奔那儿去了，说不定在藏军山上漏网的这伙贼都聚集在那个地点。西园离东京汴梁西门还有15里路，如果我们到那里去，可不能草率行动，必须带着一部分官军，这怎么办？ 周景龙马上就跟开封府也商量好了，而且跟经营殿帅也说，借用500官兵，由小八义弟兄带领着，马上够奔西园查看。因为这500官兵一到那儿，他们打算把这西园四周围先给包围住，人进去再找这刘秀香。时间紧迫，说话的时间就已经到了中午已过。唐铁牛那句话在阮英的心里边起作用，无论如何不能过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一过去那就拜了堂入洞房了，拜了堂入了洞房，阮英的就不好办了。所以这500官兵要想借取，还得把官兵点齐，整好了队伍来到状元府，这都需要时间。当这500官兵由众位小八义弟兄带领着往前行进的时候，可就天过午以后，太阳偏西了。这500官军由小八义弟兄带领着够奔西园方向行进，出了西门之后，队伍呼呼呼呼呼呼跑步前进。唐铁牛、阮英、徐文彪、花云平、石长青众弟兄都一块跟着往前走着走着，前面就来到了汴河桥。这个汴河呀，是当时东京汴梁城里的一条河，这条河流入城内，城外有堰蓄的河身，河上有一座桥，正在大道当中，要想再往前进必须要到桥上通过。500官兵来到桥头上，忽然停住了脚步。在队列当中的小八义众位弟兄也停住脚步，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头前的向导官往回来禀报，启禀这位老爷，咱们这个桥不能过。唐铁牛一听，为什么？桥上有很多人在那休息的，咱不能过去。在桥上休息，好狗不在当道上卧，把他们赶走。嘿，这位老爷，桥上休息这人咱不能赶。怎么呢？您知道谁在桥上休息？谁呀？是西宫娘娘蔡金花。今天西宫娘娘驾幸西园玩耍归来，走在这个汴桥头上，在那歇息着呢。汴桥的那边有娘娘的凤辇，还有娘娘随身的宫娥才女，贴身的太监，全堂的知事，很多的太监仆从都在那桥上歇息。你说我们敢撵吗？得等人家什么时候歇息完喽，人家过去之后咱们再继续行进。娘娘也跟着起哄，哪天不出去玩，当敢今天出去玩。那好吧，队伍暂且原地休息，等他们歇完了咱们再过。是。500官军原地休息，坐着不动。阮英跟唐铁牛等众位弟兄也找个地方坐下。阮英这心里边一劲着急呀、啊。娘娘在这个时候游西园，这娘娘游西园跟这伙贼有没有瓜葛？唐铁牛说，这都没准儿。娘娘那是蔡太师的女儿，她跟咱们也是死对头。就那贾软英进皇宫里边杀人呐、啊，说不定就跟这个小奸妃都有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娘娘嘛，人家是皇上的媳妇儿，听说这西宫娘娘又受宠，枕头边的风特别硬，在皇上那嘀咕一句够咱们说800句的。所以呀、啊，咱们最好别得罪她，她不歇着吗？她歇着咱也歇着，待一会儿等他歇过了劲儿，他过去咱们再走。好了，等着。太阳偏西了，等来等去，眼看太阳要压山了，桥上的这些个宫娥才女加上太监谁也不动，还在那歇着。唐铁牛说，等会儿我得去看看，这里有事儿。唐铁牛嘎悠嘎悠就奔着汴河桥上来了。来到桥上一瞧，都是几位太监非常悠闲自在地在那坐着。几位今儿还走吗？这几个太监在桥上坐着，一抬头，今天呢一半会儿走不了了，娘娘有病请大夫去了。唐铁牛一听这事儿要麻烦。
1: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

0: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阮英、唐铁牛等小八义众为弟兄，带领着500官军上西园去解救姑娘刘秀香。走在半路上，正是在汴河桥这个地点，碰上了西宫娘娘蔡金花的銮驾。这蔡金花呀，驾幸西园去游玩去了，回来走到这个地方休息。桥上面坐了几个太监，桥那边呢，到的当中间就是西宫娘娘的凤辇，两旁边是她的全堂之士，还有宫娥才女、内侍太监。阮英一看娘娘的銮驾在这儿，过不去呀，所以跟唐铁牛两人就走上前来。唐铁牛上了桥，问这几个太监，问娘娘在这干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太监就回答了，说娘娘走到这儿啊，身体不适，打算要找一个大夫啊给他看看病，这病看不好娘娘不能走。唐铁牛听完了，看了看阮英，心想，猴儿哎，瞧见没有，这叫越渴越吃盐，雪上又加霜，咱们急等着奔新园，这儿有人给堵住了。阮英这就特别着急呀，他抬头一瞧，一轮红日已经压了山了。阮英心想，眼看天就黑了，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的赶到新园，刘秀香小姐很可能就要有危险。三哥，您说怎么办？
5: 我怎么办？到这事儿我听你的。打参军山的时候你是招讨使，我是你的属下，到现在我还是听你的命令。
4: 阮英走几步来到桥上，见着几位太监，阮英一报腕，几位，我们是官差，奉命去捉拿一个杀人的罪犯，后边有500名官军等待着从这里通过。几位公公，你们哪位能不能劳驾到娘娘的凤辇之前给我们禀报一声，求娘娘能不能把她的道队往椅旁边靠一靠，给我们闪出一线之路，让我们这些官军能在她身旁过去，您看如何？
5: 其中有一个太监站起来，啊，那好吧，那你就挡着啊。这太监转身去了，不多时的功夫，这太监回来了， 我呀，如实的跟你向娘娘禀报了。这娘娘说呀，娘娘在这儿停住了凤辇，不能随便移动。娘娘这是奉驾，能随便给你们让路吗？让你们多等一会儿，多等娘娘身体舒服喽。娘娘动身起驾回宫了，你们再过，这也不迟。
6: 阮英一听，好了，阮英倒把这手急得来回直走啊。阮英这猴皮紧急酸脸，他等不得这个，但是面前是娘娘，他能怎么的？阮英看了看唐铁牛，三哥，我看这样的，咱们应该上娘娘跟前去跟她亲自讲一讲，报事的太监也许说不清楚。
5: 对，这太监呢，捉嘴笨塞的，再说娘娘有一句话他就回来了。
6: 三哥，我看这回您去吧。
7: 我去？干嘛我去？
6: 三哥，您有本事啊，您有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再说三哥，你足智多谋呀。
5: 别给我戴高帽，我知道你那俩下子，到关键时刻你把我推出去，我跟娘娘去说话，说不好娘娘要是怪罪下来，让我在这担待着，你在旁边看热闹，是不是？我不上那当。
6: 三哥，这件事您不着急吗？
5: 那倒是，你说我弟妹让人家给抢走了，我比你心里还着急呢。不过按说应该你去呀。
6: 婉英说，您先去，如果您到在娘娘的凤辇之前讲完了之后，娘娘要不准情面，我再去，我拿您先试探试探。您把这个事要办成了呢，我对您就非常感谢了。
5: 好，谁让我是你大师兄呢，要得好大让小，我上那去看看。我说几位太监，我跟着你们几位到娘娘面前，我亲自跟娘娘说说，您看行吗？好啊，您要信不过我们，那您就跟我来吧，头前带路。这太监头前领着路，唐铁牛随后跟着，
6: 下了这桥，前面就来到凤辇切近。往这一走的功夫，唐铁牛一看，哎呦，这娘娘凤辇左右是全唐的知识，
5: 娘娘那妈妈一走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凤辇前后是宫娥才女，内是太监，同时呢还有什么知善掌善迎风扇、行坐行爱玉屏风、红纱灯绿纱灯，还有几盏气色风、金瓜乐府朝天灯、鹦鹉鹦帆鹦照鹦。娘娘在这么一停呢，这些个东西有的在地下放着，有的在人手里边拿着。唐铁牛来到娘娘的凤辇之前，一看娘娘这个凤辇呢，帘儿两旁边挑起来，有如意金钩挂着，娘娘就在辇中端坐。这个娘娘长得什么模样，唐铁牛可没敢仔细看，拿眼球这么一扫，觉得这娘娘是很漂亮。蔡金花，长得要不漂亮，能把八弟徽宗给迷住吗？这蔡金花妩媚中还带着一点妖艳，头戴凤冠，是身穿霞帔，坐在辇里边，脸沉着。唐铁牛来到辇前，扑通往上一跪：“
8: 娘娘千岁，都为唐铁牛给娘娘千岁见礼，娘娘千岁千千岁。”
5: 娘娘在这凤辇里边往前面一看，她头一回见这唐铁牛，一瞧这个人长得够古怪的，矬个伦敦哑个伦敦，好像一犟筷子成精一样。早有耳闻知道这个唐铁牛在东京汴梁城里边小小的还有那么点知名度。
8: 你就是唐都尉吗？
5: 对，正是微臣。启禀娘娘，如今微臣我奉王令，也是奉皇帝的旨意，也是奉开封府的命令，要捉拿一个杀人罪犯，身后带领着500名官兵行到此处，和娘娘的凤驾相遇，求娘娘您能不能给我们让开一线之路，让我们这500官兵先过去，公务在身，不容停留，请娘娘您开门。

0: 臣之道，先有君是后有臣，君在上，臣在下。哀家的銮驾行在此处，你让哀家给你拜道，你在正路前行，这不是薄为君臣之礼吗？
1: 呀，唐铁牛一听，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娘娘，微臣不是那个意思，实在是我们公务在身，心里焦急，求娘娘您开恩呢。这没有什么开恩的，哀家出行从来没有给别人拜道，回去吧。啊，娘娘别去，面子事，您给就往旁边闪闪吧。
1: 唐铁牛心思，这是跟一般人说话，你讲起面子事儿来，娘娘把这脸包一沉，
0: 少要多言，还不给我退下，回去。
1: 哎，唐铁牛只好站起来了，
0: 嘎悠嘎悠转一转着就回来了。过了桥之后，来到阮英的跟前，阮英一瞧，
2: 怎么样，三哥行了没？
1: 我告诉你吧，娘娘大概要坐月子了，要生啊，找老娘婆还没找来呢，她是不能在这儿动了。
2: 没行，
1: 嗨，我是怎么，唐铁牛把他说的这话呢，经过跟阮英这么一讲，人家娘娘把我撵回来了，说这违背了君臣大道，为君的不能给咱们拜道，就这么回事。
2: 三哥，他不给咱们拜道，这不就坏了菜了吗？
1: 谁说不是的了？
2: 三哥，这怎么办？
1: 我是不行了，你过去再瞧瞧吧。
2: 阮英说：“你要不行，我要过去也不行啊！看来这西宫娘娘是跟咱们要有意为仇作对，
1: 我看有那劲头。你说怎么办吧？
2: 咱们愣冲，
1: 愣冲，冲撞銮驾，可就有掉头之罪。”
2: 哎呀，阮英这人急得来回直走柳，唐铁牛站着原地打磨。嗯，好，怎么着？有了，
3: 有什么了？我有个主意，你过来。唐铁牛趴在阮英的耳根台这嘀咕嘀咕嘀咕了半天，阮英连连点头，
2: 好，就这样，您去办吧，
0: 瞧我的。
3: 唐铁牛一转身奔队伍后边就走，他往队伍后边刚一走的功夫，徐文彪在后边上了。
2: 嘿，三哥怎么不走？
1: 哎，不走，这娘娘把道给堵了。
3: 徐文彪说，现在周顺还有后边的女眷都来了。
1: 女眷来什么？
3: 来了两位，陈清秋、盖娇娘，他们听说奔西园，文信也赶到，要助我们一臂之力。
1: 嗨，这不跟着瞎起哄吗？现在过不去，
2: 那怎么办呢？
1: 躲开，我正在想办法呢。唐铁牛几步就走到队列的后边，
3: 队列后边啊有100名马队，他让其中一个骑兵由打马上跳下来，把这马牵过一匹来，这是一匹昏红马。唐铁牛把这马牵过来之后，吩咐手下人把这马鞍子、马镫、配口全都摘掉，成了一匹铲马了。摘掉之后，唐铁牛就下了大道，奔旁边一个小松林，松林里边有落地的那干树枝子，他把这干松枝捡来了一把，捡回来一把之后就拴在这马尾巴上，拴到马尾巴上，拴完了吩咐手下人拿过引火之物。唐铁牛瞅了瞅这匹马，
1: 对不起你啊，今天得借助点你的力量，要不然咱们不好过。
3: 用引火之物，他把这松枝子就给点着了。这干松枝子本来就爱着啊，这一点着火，火一起连上那马尾巴了。这马后边这燃烧的疼啊，这匹马一声长嘶，一声鸣叫，四蹄展开，顺着大道奔前面就跑下去了。唐铁牛在后边扯着那蛤蟆嗓子就喊起来：“躲开，这马惊了！”他一喊这句话，这匹马队列往两旁边一闪。阮英一看见，在头前喊着：“闪开，马惊了！”阮英这小尖嗓一喊，
1: 在那桥上几个太监，有坐着的，有坐桥栏杆的，有在那站着的，正在那闲聊呢。
3: 抬头一看，对面一匹金马，后边拖着干树枝子，那么冒

0: 着火就奔着来了，一瞅这匹马这个意思，前面有什么也拦不住他，是飞过来不可了。这些太监能不怕死吗？快点躲开马厅了。稀里哗啦，这太监们全都闪开了。这匹马由打这汴河桥上咔咔咔咔就过去了。汴河桥上一过去，接着就下了桥，奔王家就去了。这凤年在大道当间，两旁边地下放着很多的知识东西，这匹马可不管那个，马蹄子踩上之后，气得咔咔，有的东西踩折了，有的东西踏扁了，这些宫娥才女还有太监们吓得呜嗷烂叫，抱头鼠窜，两旁掷骰。尤其是娘娘凤年左近有推辇的，推辇的这几位正在这游手好闲的这嘚瑟着呢，一看，哎呦，金马来了！这娘娘凤驾得保护，快点把这辇给挪旁边去。他急急忙忙过来就推这辇，这个辇端起来之后往旁边一拧，这轱辘刚那么一拧轱辘，马到跟前了。这马的速度跟箭打的一样，到了跟前前程一趟，这推辇就咕噜俩轱辘毛就跑到下边去了。这匹马前蹄过来之后，后蹄咣那么一撅子，这辇把就给撅起来，这辇就手咣当就倒了，娘娘由打那辇里边扑通就倒出来了。娘娘被倒出来之后，这脸都挨了地了，弄得全是土。西宫娘娘那也堪称是金枝玉叶，哪吃过这个亏呀？这娘娘当时就急了，这是谁呀？怎么干什么？这时候脸旁边的内侍宫娥才女赶紧过来，这就搀娘娘。娘娘您受惊了，您受惊了。好啊，你们反了，你们要干什么？怎么把哀家从那辇里边倒出来了？那不是我们要倒，是那马过来了。这功夫马由打桥上往下这一走，就趟出一条路来。阮英呢随后把手一摆，弟兄们跟着这匹金马走。500名官军随后就过去了。这娘娘在那儿怎么生气，娘娘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咱先不说了。阮英跟唐铁牛两人跑在队里的最前面，跑过来之后直接够奔西园。阮英一边跑着一边问唐铁牛，三哥后边怎么样？
1: 没事，这不就过来了吗？
0: 三哥您可真是足智多谋啊，别给我弄这一趟，你就会瞧使唤我。告诉后边队伍跟上，到了西园的话先把西园给我包围了，咱们哥两个先行一步，先找人看看人在哪。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使开了个地腾飞马，一口气跑到了西园。当他们来到西园的时候，一看这个地方是好大的一片园林呐、啊！此时可天已经黑下来了，这里边楼台殿阁枝次林笔，刘秀香在什么地方啊？阮英跟唐铁牛说咱们看吧。他们就挨个的楼房找，一瞧这栋楼这叫紫竹林，一瞧那边那个亭子叫胡月亭，再往前走一段路，一看这个地方叫三月乡村，再往那边看一看叫平沙阁。哎呀，所有的楼都是黑的，没有灯光，这刘秀香究竟在哪里呢？唐铁牛瞧了瞧阮英，
2: 猴儿，我看够呛，这找不着啊。这雷霆说那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即使他说那话是真的，万一这帮小子把刘秀香给劫到这儿来之后，人又换了地方呢，那咱可就没地儿找去了。
0: 阮英说：“就是啊，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我们得找到。
2: 谁他在不在这院里？”咱们哥俩下下功夫。
0: 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在这院子里边寻找刘秀香。这刘秀香在没在这院子里边呢？还真在这院子里头。在这院子里边后半部有一栋楼房，是三层的，这楼房有个名字叫落红轩。这个落红轩现在正热闹着呢，里边是灯火齐明。
3: 这刘秀香啊坐着轿车，在陈鹏等人的押送之下进了西园，就直接来到这落红轩。 到了骆红轩的门口，轿车就停住了。停住轿车，有两个侍女来到轿车前面，把这轿车帘一打，请小姐下车。刘秀香又打车里边可就下来，下了车他一看车前车后围着十几名人，都是一路上送他来的那几位，在远处还有一伙人。刘秀香用眼一看呢，这伙人都不认识。这两个侍女搀着刘秀香就往屋子里边走，一边走着刘秀香心里边就犯合计呀，跟我一道来的有铁化雄啊，这位铁的哥哪儿去了？我一下车，这铁的哥应该先出现。现在容不得他多想，刘秀香跟着两个侍女就来到了一间幽斋书房。到在书房里边一落座，又过来两个侍女，端着化妆用品，还有一个拿着古铜镜子，就都摆在桌子上了。姑娘啊，今天是您的好日子，我们在这儿给您化化妆，给您带上花，给您换上衣裳，一会儿啊就给您拜堂成亲了，知道吗？刘秀香一听这句话，刘秀香心中又合计，怎么在这个地方拜堂成亲呢？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我记得阮英他们是住在状元府里呀，他们接我的时候也说要把我接到状元府，没到状元府怎么来到这么一个花园之内呀？刘秀香心里边又增加了一个疑团。但是这姑娘看了看周围，谁也不认识，这话也不好问，让化妆的就化吧，带花就带吧，换衣服那就换吧。是你们伺候这刘秀香在这儿梳洗打扮。这功夫，与此同时，在另一间屋子里边，新郎官也在打扮。哪个新郎官？就是那贾阮英。聚集在这里的原来都是在藏军山上漏网的那伙匪徒，这里边有鸡鸣乌鬼韩芳，有小蜜蜂韩亮，西京哥没往这里来，有青蝎的杜刚，绿袍僧了然等等十几位。这阵陈鹏一来，这些位就问陈鹏，陈鹏，你小子把这个事儿真办成了。陈鹏呵，得意洋洋，哥几个办成了。我告诉你，这个铁化雄啊，他是个草包，纯白半桶，我到那儿没用三言五语他就全信了，信了让这刘秀香就跟我来了。这个草包他跟着我一道同行呢，走到王继滩，我一合计我不能带着他呀，我要把他带到这儿来，他一看地方不对，一看你们几位他就急了，一翻脸动起手来全砸了。当时我在王家滩把他灌醉了之后，我真想一刀把他杀了，但是我又一转念，我把他杀了，店里边发现有一具死尸，一报官说不定把咱们这个事儿给搅了，为稳妥起见，我没惊动他，把他灌醉之后我把他撂那儿了，就这么样平平安安顺顺当当把这刘秀香就拉来了。这回让小八义他们这哥几个看看咱们弟兄的本事，让他们逞能剿山灭寨，把我们撵得无处躲无处藏的，要不给他点报名，他也不知道咱们手里边有三把神杀。对，陈鹏，你这小子这时候办的真够干净利索的，这是一口气。我妹妹陈清秋跟了花云平了，跑他们那帮里边去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咱们下次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 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糕，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糕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糕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

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
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的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他去。

0: 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 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四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一天四口膏，正常用是一天三口。连用四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池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它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

0: 逢。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4: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4: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4: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4: 哦。
5: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4: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4: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好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4: 哦、
5: 糖尿病，
4: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啊，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4: 啊啊啊！
5: 从有的成有的，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4: 嗯嗯嗯嗯。
5: 啊，我那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啊，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4: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
4: 啊、
5: 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4: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1分钟。
4: 啊，
5: 后边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4: 嗯嗯嗯，
5: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4: 嗯，
5: 完了是，你咋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4: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完，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4: 啊，
5: 一到夏至就传。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4: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4: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你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4: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诧异了，那是年轻啊。
4: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4: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个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完全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4: 嗯，
5: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4: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4: 啊，不容易啊，
5: 啥药
4: 都
5: 是。也不完事吧，我这一来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反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4: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5: 后来吧，
4: 不好啊。
5: 嗯，后来吧，
4: 啊，
5: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4: 嗯，
5: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4: 啊，
5: 我就买了30瓶。
4: 哦。
5: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4: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4: 啊啊，
5: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4: 嗯，
5: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4: 嗯，
5: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5: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4: 嗯，
5: 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4: 啊啊！
5: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就不能吃油，
4: 啊，
5: 一点油不吃不了。
4: 嗯。
5: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4: 啊，
5: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4: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5: 嗯，
4: 体质不好了，
5: 嗯，
4: 是吧？嗯。
5: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4: 啊，
5: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4: 哦，
5: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这只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4: 嗯，你看看，
5: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
4: 啊啊啊，
5: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4: 嗯，够高了。
5: 低压是，低压都95-98的。
4: 啊啊啊！
5: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瓶啊，管血压这个呀。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点酸瓜
4: 啊，
5: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轻松，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4: 啊啊啊，
5: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起的这几种病 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

0: 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的。
1: 啊啊。
0: 吃到仨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仨月零八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产后才
1: 吧，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1: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0: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哦、对对，
1: 坚持用吧、嗯、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
0: 哎、好的，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哎，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啊，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呀、啊。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
1: 啊、
3: 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
1: 哦、
3: 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
1: 啊、
3: 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
1: 啊、
3: 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
1: 嗯，
3: 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

0: 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0: 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啊，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
1: 嗯，
0: 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啊。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0: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1: 啊、
0: 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
1: 啊。
0: 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啊。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呢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椒老糕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糕， 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高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高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散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这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哦。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 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3: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祝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里呢，我们和大家所介绍的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啊用于治疗神经损伤啊，恢复神经功能，包括感觉感知功能啊，感觉感知功能下降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像出现的痛觉减退、温度多觉减退啊，触觉不敏感是吧，哎，你抓个东西是针扎一下划个口子，哎，感觉不到对吧。有的人讲啊，怎么可能扎一下都不知道啊，怎么可能这个水杯里边水烫怎么都不知道啊。其实啊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咱就别说这个中风偏瘫啊，咱就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的手脚麻木是吧，啊，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并发的这个手脚发沉发木，这些情况的你问问去啊，他们这个感觉感知功能都不行。哎，摸着这个水杯啊，你让他说试试这个水温吧，试不出来，那水都烫的不行，他感知不到啊。这个属于神经病变，也是呢咱们所带来的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另外呢主要更重要的就是运动障碍，就是这个手啊脚啊活动不灵活或不听指挥啊，不能够心随意动啊，咱们这个手指头啊你得做精细活，咱们说认个针或者缝个扣子，有的人现在谁还自己缝扣子呀，哎，那咱们总得说哎搅个拿个剪子搅个什么东西呀，做饭你总得拿刀切。

刀用的就没准儿啊，不是切着手就是剁了什么东西的，对吧？哎，这就是叫运动功能障碍啊。那么在有这些个病症之前啊，咱们普遍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肢体啊发麻发木啊，这个别管是后脖梗子也好，肩膀头也好啊，说这个腰背部也好，还是这个腿四肢也好啊，麻呀木啊，这种感觉先出现啊，然后慢慢的就会出现呢感知下降或运动功能下降啊。所以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人就明白了，是吧？其实呢麻木这是给你呀提前提个醒呢，是吧？咱谁都知道说一旦出现了肢体障碍，动不了啊，抬不了腿也好，是动不了手也好，谁都知道这是大问题，对吧？哎，那麻木在出现这些问题之前的麻木症状你就要提前重视。哎，那么有的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说有没有比麻木这些症状再早的症状呢？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终于知道了，这个偏瘫之前啊，手脚麻腿麻，是吧？所以说叫十麻九瘫啊，长久不治必残疾，藤青麻重木难医。哎，终于知道这个话了，那能不能我再早点治啊？你告诉我，这个麻木之前，因为有了麻有了木，神经已经有损伤了啊，说能不能在这个损伤形成之前，我有什么症状我再治的提前一些呢？有啊，还真有。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呢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希望呢大家啊有了这个健康的储备知识以后呀，出现了问题的，哎，病从浅中医，对不对？你啥病也是轻则治好治啊，你中完风以后再想后悔，再说哎呀我中风之前要是用什么什么药该多好啊，那早干嘛了，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在麻木之前有什么症状呢？哎，咱们以这个四肢为例啊，比如说如果是四肢的话，在你出现麻木之前呢，往往会出现沉胀啊，像这种感觉啊，说这个腿发沉，说这个胳膊发沉啊，你没干多少重活迈不开，是吧？老百姓讲说拉不开栓了，这个腿啊就感觉有灌了铅的那种感觉似的。哎，还有的呢是胀，哎呀胀胀，就好像呢有人在往这个胳膊这个腿里边打气儿一样啊，这恨不得这个皮肤都快要胀开了，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麻木出现之前，哎，神经感知到问题了。什么问题呀？一般来说啊，这个胀，那用咱们现在话讲啊，其实就是说明呢你这个动脉有一定的栓塞啊，动脉有一定栓塞，特别是在这微循环微动脉这个地方有栓塞，有的是在静脉有栓塞。因为呢栓塞住了以后，这就跟咱们家里边那个管道是一样的啊，这个前面堵住了，后边不知道啊还搁这使个劲儿的加压，是不是？哎，这个暖气凉了不热怎么办呢？小区的加热泵使个劲儿的加压，对吧？一样，你这个胳膊发胀，那必然呢就是末梢啊，一般都是像这个微动脉或者是呢这个静脉这些地方堵住了，大的动脉没堵啊，大的动脉相反呢使个劲儿的血往里涌，那这个时候回流不回来的血淤积于整个的组织内，你可不就觉得胀吗？啊，而且这种胀啊

白天还好，这一晚上可受不了了，特别是呢起来的时候，刚起床，哎呀，那个腿呀，那个胳膊呀，胀的呀，有的甚至还伴有肿啊。那你说这个往后循环要是不好的话，肢体缺血缺氧，慢慢是不是也会就影响到神经啊？肯定会，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沉是怎么回事啊？一样啊，也是呢，血液供血不好以后啊，造成了这个血液淤积于组织内，是吧？西医就这么讲，中医叫什么呀？就是你湿比较重，是吧？湿比较重，阻塞经脉，经脉阻塞的重了，厉害了，缺气缺血，就会出现痛风的现象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缺气缺血重了以后，就会影响神经，造成神经缺血缺氧，逐渐出现损伤和坏死，对吧？哎，这是以四肢为例。那么除了四肢以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头，这个头咱们感觉的就更加明显了，而且感知呢也不一样了。除了这个发胀啊，有的人就整个脑袋瓜子发胀，胀的要炸开一样，是吧？除了脑袋发沉啊，觉得这脑袋呀就像顶了个大窝瓜，几十斤重，这个头沉的呀抬不起来，甚至眼皮都沉。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呢，还有什么症状呢？你比如说还有出现的是天旋地转，哎呀，眼睛睁不开啊，一睁开眼，哎呀，这个东西转的呀恶心吐，那个闭上眼还好点，对吧？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呢明显感觉这个手脚摆放不是位置，这不知道怎么放啊，不知道这个手在哪儿，脚在哪儿，空间位置感觉有所下降，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呢咱们会出现呢这个脑瓜仁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好像有人在搅动，跟搅浆糊一样，浑浑糊糊的这么种感觉啊。那这些情况，哎，比像什么后脑勺啊脑瓜顶啊，或者脑袋侧面出现麻呀木啊等等这些情况要早得多得多。有不少老年人呢在换季的时候啊，特别像这个入秋以及呢开春啊，这种刚换季的时候，这种反应啊就比较大，对吧？哎，这种反应比较大，很多有经验的人也说了，哎呀，这可是什么呀，脑中风的前兆啊，也去医院看过啊，做了核磁了，没啥大毛病，但是医生讲了，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脑动脉痉挛啊，是一阵性的，造成脑血管供血不足，说这个反复提醒啊，得注意啊。所以甚至有部分的患者呢说养成了一种什么呀，到了换季的时候说我输输液吧，保养保养血管吧，啊，输点什么吉纳多呀，啊，输点什么这个维脑路通啊，哎，通通血管，哎，甚至好多人讲说一年输一次或两次液啊，这个保证一年都安全，是吧？谁跟你这么讲过啊？哪个神经内科的医生，是吧，也就是专看脑中风的医生跟你这么说过，说一年就输两次液就没事啊？哪个也没这么讲过，对吧？你也就是在输液过程当中暂时缓解了血管痉挛，哎，你觉得好受点了，头不晕了，不难受了啊，但是呢你身体的痛风的根源啊，咱们中医讲的气虚啊、血虚啊、阴阳不平衡啊，说吸氧、血压高啊、血粘稠啊、动脉斑块硬化等这些问题，你就靠输上几次液就能解决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再过没多长时间，整个脑皮发麻了，发木了，是吧？或者带着连这个肩膀、肩胛骨的地方发麻了、发木了，脖子发僵、发硬了，还不重视，那中风就在前面等着呢啊，就在前面等着。我曾经救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咱们哪河北唐

0: 山的。小伙子不大呀，为啥叫小伙子呀？40多，47才，就这种情况啊。刚开始的时候，哎，这个头闷呐，头沉呐，上医院看了，医生告诉他了啊，自己认为呢，就输输液就没事了。哎，结果后来后脑勺发木，后来很短的时间里边得了脑中风啊，幸好救治及时，命救过来了啊。家人一看这么年轻。中风了，神经损伤，而有的这个朋友啊，给他就介绍说，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因为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真正治神经的药。你再通血管没有用，血管再通，神经修复不起来，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还是站不起来呀。哎，这样听从别人的建议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也就用了一个周期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呀、啊，啊，说为什么呀？说原来呀，躺在床上，胳膊麻、腿麻、脑袋发麻、发木、发沉的，用上个6-7天，感觉浑身就轻松啊。这一个周期下来以后呀、啊，哪儿哪儿也不麻了，手脚活动也灵活了，哎，脑袋特别松快啊，特别松快，给我们打来电话，哎呀。只要早些时候用上麻木一号，你说啊，少遭多少罪呀、啊？啊，这当时抢救，这能省下多少钱呢？啊，这好悬，鬼门关里走一圈，是不是？啊，那么听说咱们现在有这个政策，特别是麻木一号，还要配合神经酸啊，帮助恢复我们的脑神经递质，促进呢神经的修复，让神经链接恢复更快。啊，说无论如何呀，也想要享受名额政策，我们没给多给，只给了一个周期，啊，因为咱们这次政策眼看着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这个政策就要提前结束，啊，两个周期只花一半药费，另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样政策我们需要照顾到更多重症神经损伤病症患者，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啊。已经不多了啊！每个地方每天咱们限制是15个名额，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啊，你赶紧抓紧打电话，现在就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早用早好，3-5天见效果，你就知道我老张没说空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了。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呀、啊。
0: 嗯。
2: 感谢张老师啊，感谢麻木一号啊，让我有这个好身体呀、
0: 啊，是吧？看来是来报喜的、专门报个好消息的是吧？
2: 是啊，我知道这麻木一号吧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是的。
2: 啊，我当时吧就抱着试的态度，就用了一个买了一个周期的嘛。
0: 啊。
2: 现在还剩2-3天，马上吃完了。
0: 对。
2: 嗯。这效果是真不错呀，我现在麻木啊基本上都解决了。
0: 基本都解决了，好。
2: 嗯。
0: 好。麻木一号呀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特效国药，获得国家认可。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呀能够真正让这个虚联甚至已经断裂的神经重新建立链接。啊，这个对于像这个感觉下降、不知冷热、麻木、肢体运动障碍、发沉啊动不了。麻木一号有特效，很多人都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啊，
2: 嗯，
0: 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浑身都是怎么个麻木不舒服啊？
2: 我吧以前不用药太多了吗？
0: 啊，
2: 吃的用的呀，像抹的、理疗啊、按摩我都用过，都不管事儿、
0: 是吧？
2: 后来是我家邻居李姐，她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0: 嗯。
2: 啊，她是类风湿麻木吗？哎，浑身都疼、还麻木。
0: 对，
2: 他吃的效果可好了呢，他告诉我的、他说2周期吧基本麻全好彻底了。
0: 对，是的
2: 啊
0: 这个是病不过2周期，你就是再严重的 瘫痪在床多少年的，甚至几次犯的，用麻木一号也就两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彻底除根的效果，而且呢还能够远离中风再次反复复发这个危险啊，让这样的病人真正安全起来。
2: 嗯，是啊。后来吧，我老伴说吧，因为啥我用以前用药太多了，老伴就说咱先别买太多了
0: 啊，
2: 咱再买一个周期的先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对
2: 啊，哎，当时吧完了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嘛，就买了一个周期的。我是什么情况呢、
0: 啊、
2: 张老师，我今年57岁、
0: 啊、
2: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啊。
2: 啊，我有那个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
0: 哦。
2: 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哎呀真不
2: 好、
0: 啊。
2: 哎，我这、
0: 啊、
2: 我这血糖啊真是控制不好啊，总是忽高忽低的。
0: 是吧
2: 啊,
0: 啊。
2: 最后导致手脚发麻发木嘛。
0: 嗯，
2: 这掐一下都感觉不灵敏。
0: 哎呀，你看看，这时候就怕了啊！为啥呀？掐一下，甚至有的划一下，都感知不到啊。
2: 对，
0: 这咱都知道，糖尿病病人本身伤口不外愈合，你又因为这种情况的话，经常就是这儿弄个口子，那儿弄个伤的啊。这还在其次啊，关键是啥呀？关键这就预示着咱们这个神经一点点的，这不就坏死呀吗？你要这么下去的话，你这个感觉。没有了，慢慢的他还会能动吗？那不离动不了也就不远了吗？嗯、是不是？
2: 是
0: 啊。
2: 哎，你说我还有吧？这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也是导致手麻脚麻。
0: 啊
2: 这手啊，拿东西直哆嗦呀。
0: 对。
2: 这饭碗、筷子根本就拿不住，总摔地下。
0: 你看，这个细细讲啊，高血压也容易引发脑中风，糖尿病也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你又有高血压、啊、又有糖尿病，那你发生脑血管病、发生脑中风、栓塞梗塞出血的几率那比别人得高出十几倍呀、啊！啊，很危险呢、啊。啊，
2: 是啊，哎，我就害怕嘛，哪天你说突发脑中风、脑梗那怎么办呢，你说呀？
0: 对呀、啊、你说谁能不怕啊？
2: 嗯，哎呀，后来用上咱这个麻木一号嘛，哎，这效果就不一样了。我用上当天吧、
0: 啊，
2: 哎，当天就有效果了，我这就手脚麻、
0: 哎、
2: 就轻了。
0: 啊，当天就见轻啊。
2: 啊，见轻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就感觉浑身都轻松轻快了。
0: 哎，好啊好啊。
2: 啊，这颈椎也不迷糊了。
0: 嗯。
2: 啊，我一看这效果挺好，接着用啊，用到7天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颈椎导致的不麻了，肩周这也不麻了。
0: 哎、是吧？哎呀，整个肩膀都释放出来了，感觉轻快了。
2: 啊，这脖子吧、
0: 哎、
2: 能回头了，敢转头了。
0: 更好了，更好了。
2: 嗯
0: 啊，嗯嗯。
2: 你看现在吧，刚用正好7天用完以后，我就接着用嘛，正好用了一个周期，
0: 嗯、
2: 马上还有2-3天用完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些麻木全都没有了，手脚麻都消失了。
0: 是吧？哎。
2: 嗯。
0: 好啊，好。
2: 现在记忆力也好了。
0: 记忆力都好了，
2: 睡
0: 眠也好了。你看看，要不然说啊，还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呢，对吧？
2: 嗯。
0: 用对的药，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病症的麻木一号。哎，对于像这个神经末梢造成的这个手麻脚麻，甚至说高位脑中枢造成的这个手脚肢体运动障碍啊，一治一个准，当天见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手脚活动灵活。这也没多长时间，刚一个周期，你看麻木症状全都消了啊，手脚活动灵活了啊，这不就是神经在链接在修复的典型表现吗？是不是？
2: 是啊、嗯、
0: 哎，好，而且从这时候起我告诉你啊，绝对不用担心再出现什么脑中风啊、脑出血这些问题，没必要了啊，这个事儿跟你绝对不相干了、
2: 嗯、
0: 啊。
2: 啊，现在也有知觉了，掐下之后疼了。
0: 哎，对。
2: 啊，这拿东西手也不哆嗦了，基本上是筷子碗都能拿住了。
0: 啊啊。
2: 嗯，这泡脚也知道烫脚了，以前这脚啊，多热的水它没有什么知觉呀。
0: 嗯嗯
2: 嗯
0: 嗯。嗯，对。
2: 哎，现在关节啊，活动老灵活了，浑身轻松，可得劲儿的呢。
0: 是吧？哎呀，好，无病一身轻啊。
2: 是啊。张老师，我现在听说咱这有活动，两个周期省一半钱呢，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
0: 对，是的。
2: 哦，哎，这样麻木一号配合生姜酸，那治疗麻木又。

0: 快又好啊？
1: 那肯定啊啊，因为这个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在我们身体代谢会产生，形成多巴胺。多巴胺是神经传递信号，特别是这个神经到了肌肉这个地方，信号转化的必需物质啊。神经里边传递都是电信号，到了肌肉这个地方呢，这个电信号要转化成化学信号啊，也就是说变成多巴胺，刺激肌肉发生抽动啊，这样的话呢，肌肉收缩才能产生了活动和运动啊。所以呢，补充这个神经酸就能够让这个手脚活动更灵活，恢复更快啊。
0: 啊，是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又着急了。我先张老师啊，你帮忙给我定一份啊，我先把这个病情再巩固巩固，彻底给他治好的。
1: 当时就是拿的一个周期是吧？
0: 对，就一个周期的。
1: 你这个可以再拿一个周期啊。虽然说现在麻木全都没有了啊，因为你当时啊还是以外周病变为主啊，这个糖尿病造成的四肢麻、手脚麻，像这个外周神经、末梢神经炎，以这个为主。这个用麻木一号当然恢复快啊，但是我刚才说了，你呀、啊，关键还有像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的问题啊。一个，咱们要把这个出现脑中风的风险彻底消灭、消除了；再一个呢，咱们还得呀、啊、平肝潜阳、息风，还要帮助你啊把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血管的损害给你要降下来啊，不一定说个个血压都能下来吧，但是最起码呢，咱们能让你以后呀不会出现脑血管痉挛、脑血管硬化，进而就不会出现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明白吧？如果是肝阳上亢引起的高血压，哎，那后边啊血压还有明显的下调和恢复，那更好。
0: 嗯
1: 啊，
0: 嗯，
1: 好吧。
0: 嗯，哎，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再定一个周期的。
1: 哎
0: 那你、
1: 哎、
0: 张老师，
1: 这个你得抓紧定，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眼瞅着这活动就剩最后一点，活动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抓紧打电话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啊！
0: 哎，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快打电话报名。
1: 行，那好，那先这样啊。
0: 哎哎，再见，张老师。
1: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你好，你好，你这个电话打起来老费劲了，真难打。
1: 老费劲，真难打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看，我给你反馈一下，麻木一号吧，我两个周期还有3天就用满了。
1: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挺厉害，确实是好。
1: 啊、嗯嗯。
3: 啊，我现在刚才这个浑身的麻木这个病症啊，都恢复好了，都没有了，都去掉了。哎呀，
1: 是吧？
3: 特别感谢张老师，
1: 哎、
3: 感谢麻木一号啊。
1: 这个不客气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就是帮大家啊解决过去无药可医啊，眼看着病越来越重。越拖越厉害这个问题呢啊，这得帮大家得治问治症状啊，得帮大家得把神经得恢复了啊啊
3: 啊、哦、张老师，我是天津的听众，今年73了，高血压有21年了
1: 啊、
3: 高的时候高压是190，有时候能蹦到200，低压还有101、120，哎呀，这个头简直的要炸裂的感觉，并且、我还有腰椎的骨刺。哎呀，这紧注意慢注意，先吃药后吃药，前找医生后找医生的。2021年初得了个半身不遂，手脚麻木，嘴舌也麻木，流口水，吃饭小饭喝水抢水，说话言语不清，意不大那个言不大意，左腿走路拖着地，左胳膊打篮儿，
1: 所以为什么咱们讲叫十麻九瘫呢？如果麻木有了这些症状你不重视啊，那后边那就是最后瘫痪在床，卧床不起啊，因为你轻的时候神经受损，你轻的不理，一旦重了，出血了、栓塞了、淤血了，神经严重受损了，那动不了了，不就瘫了吗？啊
3: 啊，这个腰疼，这个腰椎有骨刺，
1: 对，
3: 妈，哎呦，这个病药是没少吃，
1: 啊，
3: 医生也没少看，
1: 啊，
3: 但是病吧也没减轻，越来越重，并且啊，得了半身不遂以后，你看这刚不长时间吧，嗯，这个小腿的肌肉就有点萎缩了，
1: 啊，就还要萎缩，你看，
3: 啊，
1: 越来越厉害了。
3: 后来我的朋友，给介绍的麻木一号，
1: 啊，
3: 我老伴跟儿子一听说叫一号。这肯定一听感觉一号的，这肯定不得了呀！
1: 你咱老百姓都知道，这是神经受损了，神经病变，你是不是得治神经啊？对不
3: 对
1: 吧？
3: 就是。
1: 哎，对呀，
3: 这不是老伴跟儿子就给我说，给他买上两个周期的吧，反正是四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是感觉一号的肯定不得了。
1: 啊、
3: 哎，给我用上啊，当天我觉着我这个手麻呀、手木的情况就减轻。用到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有劲儿啊，
1: 你看看是不是，还真就是不得了
3: 啊，
1: 是不是、
3: 嗯、
1: 论天算效果呀，啊，别说你这刚得时间不长，有的中风卧床五年八年十几年的，用上麻木一号用不了几天的功夫，那半侧肢体慢慢就恢复感觉知觉，很多人都哭啊，哎呀，早点要是知道，早点要是麻木一号，何至于在床上躺那些年呢，对不对？
3: 嗯，就是，这不是用到一个月零三天的时候啊，我这嘴舌头都不麻了，
1: 啊，
3: 说话也能表达清楚了，
1: 嗯，
3: 左侧这个腿左半拉身子碰一下吧，也有疼痛的知觉了，
1: 哎呦，感觉有知觉了，
3: 高压135，低压85了，哎呀，心情也叫做好了，也能活动了，可以，
1: 嗯，
3: 哎，慢慢挪着走几步了，
1: 哎，好。
3: 你看现在我还有三天就用完了这两个周期的，现在血压是80/130，并且现在哎还能骑骑自行车了，
1: 还能骑自行车啊，
3: 哎呀，
1: 那你这恢复可不错，为啥呀，
3: 就是
1: 骑自行车可比走路难呢，
3: 就是
1: 你自行车是俩轱辘啊，你要不是没有十足的平衡感反应力，你能骑了车吗，对不对，
3: 就是，嗯，这完了以后，现在你想吧，十斤或者面十斤米或者十斤油，我现在从一楼啊能拎到四楼了。
1: 能一下能拎上去了。啊，
3: 哎，哎呦，是不是？所以说，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边听见节目讲麻木一号有活动，说买两个周期的省一半的钱，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对，
3: 说是神经酸大礼包，是神经酸是接神经的，是不是？
1: 对，
3: 老伴跟孩子跟我都想的话，我再订两个周期的，等一会儿神经酸大礼包一起用，肯定效果很好，再巩固，把身体搞得棒棒的，争取奔向100岁啊！
1: 您之前是用了几个周期啊？
3: 两。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不想再犯，你是奔这个目的，再加上现在说有优惠啊，咱们省点钱啊，是这意思吧？
1: 啊，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没必要。麻木一号呢，是国药准字，而且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啊，所以国家对它的这个临床验证要求啊，极为苛刻和严格。咱们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啊，麻木一号从我家组方当中啊，就是方中有方，不光是止麻去木快啊，说当天用当天见效，这是咱们天玄方快速收风冲络的效果，而且呀、啊、还能治病根儿。地黄方持续的修复神经损伤啊，咱们现在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能够帮助你把神经损伤一点不落的给你修复起来，另外还要补足虚损啊，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这样问题还要从病根上给你彻底恢复啊。气虚则麻，血虚则木，阴阳不平衡才会出现肝火过旺，肝阳上亢才会化风，这些问题从病根上解决了，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中风的危险了。所以你把两个周期用完，我老张我完全的保证你以后心脑血管病绝对不再犯，难道你都没必要再用药了啊。
1: 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听你的啊。
0: 哎，
1: 谢谢
0: 你
1: 张老师，
0: 你听我的就行。
1: 谢谢妈妈一
0: 号啊，你是我的患者，我也得对你负责任，是不是？哎，我把你治好治利索啊，该停就停了啊。
1: 哎，好嘞，好嘞，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张老师，我等了好半天呢，才把电话给你打通。哎，跟你通话真高兴。我是黑龙江伊春的啊。
0: 啊啊啊！伊春的，欢迎你。
5: 张老师，我前天订的麻木一号，享受的是俩周期麻木一号，省一半钱，还剩下神经酸的大礼包。

0: 给我订完了吧，现在真的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
1: 啊，
0: 我有点着急了，你帮我问问呢。啊，
1: 哦，两天没有送到，这个呢应该还算正常。我们要求的时区之内啊，是3日之内要送到，知道吧？所以两天应该是也快了 啊，
0: 啊。
1: 不放心，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这都没问题啊。
0: 哎嘿，张老师，那太好了。张老师，
1: 哎，
0: 我怕我享受不到优惠呀，怕春节关没了。啊，
1: 哎，这个不可能啊！现在虽然说咱们这个优惠紧张，马上活动名额用完就要提前结束，但是呢，您是之前报上名的，那这个呢肯定有你的啊。那只要是报上名，我们都已经录入危机管理，公证出公证，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这个我能保证啊。
0: 啊，张老师，麻木之后配合孙军钻这个大礼包，哎，这联合用效果不又好又快嘛？啊，
1: 对，是的。
0: 我一听说活动只剩下一小部分了，剩下一小部分还想提前结束，完我怕享受不到啊。我寻我是黑龙江县伊春的朱桂英，你就帮我问问吧。啊，张老师，
1: 啊，可以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问一下啊。
0: 哎，行，
1: 哎，
0: 张老师，这机会我说说我情况啊。我68了，我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下肢动脉曲张，哎呀，就这风湿关节炎，嗯，就这个
1: 血压
0: 170-180，高压178吧，低压都100-101呀，啊，
1: 哎呀，真是，
0: 常年吃降压药啊，啊，
1: 嗯，
0: 你说手麻、脚麻、手尖麻的厉害，手还嘚瑟呢。啊，
1: 哎呀，手还哆嗦，哎呀，这一哆嗦就坏了啊！这一哆嗦，中医讲这就叫中风了，西医讲这就是啊，这个大脑对手脚的控制能力就差了啊，这就说明你的脑神经已经开始有损伤了，离中风可就不远了啊！
0: 哎呀，张老师啊，我就怕脑动脉硬化吧，怕得那、这个痴呆呀，怕得脑梗啊，
1: 对
0: 啊，往我这嘴吧。你说又胀又麻还又疼，就那血管鼓的这可粗了，胀的乎的啊！哎呀，这个腿吧关节还疼，又麻又疼又难受啊！还没事儿，走道也费劲，蹲下起来那发重发紧呐、啊！哎，这凉风也不行，也老难受了啊！所以说张老师，我就想把这麻木之后用上，我就没我这病完没送来。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咋回事呀？啥情况啊？那你帮我问呢？
1: 我帮您问问，您别着急啊，您这个病也不应该着急，越着急越动风
0: 啊，
1: 是不是？这个火气一往上来，那真要是说动了风，手脚更抖了，话都说不利索了，那能行啊？
0: 哎
1: 呀，把心放在肚子里，也就是差个一两天的事儿。啊，我也知道，大家都明白，麻木一号见效快，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都想着急体验效果呢。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帮您催一催，让您啊尽快拿到药，早点用上，见到效果，心里更踏实啊。
0: 哎，张老师，太谢谢你了，这电话没白打，你帮我忙吧啊。
1: 行，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好，能跟你打通电话真好。我首先呢，我感谢麻木一号，我更感谢张老师。我吧，就是我是那个沈阳于洪的，我当初啊，我就是买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现在我都已经吧停药1个多月了，在这1个多月期间吧，我是没反弹也没反复啊，所以说这个麻木一号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当初我买2个周期呢，我也买对了，我受益了。
1: 哎，对了对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的就是麻木为代表的神经病变啊，造成了这个神经损伤啊，控制障碍，手抖腿麻，说话不利索， 中风偏瘫后遗症，这是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而且是填补过内空白唯一的一个专门直接治神经的，不是通血管的。我一再强调啊，中风偏瘫通血管永远这人站不起来，只有把神经链接起来，这个腿才能迈，对不对吧？
3: 对对、
1: 哎。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当时吧，我就是，哎呀，咋说？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还有这个颈椎骨刺，就是这类风湿关节炎吧，我也挺严重的。现在就是我的手，就像那个这手关节吧，这小关节都肿大变形了，就像这鸡爪子似的。特别是这变天呐、下雨阴天换季的时候，就更不行，不敢着凉，也不敢见凉风，也不敢碰凉水。早晨起来吧，这手就是麻不说，还有沉僵的感觉，僵硬僵硬的。
1: 僵硬僵硬的。
3: 完了这手脚吧都发麻呀，因为这颈椎还有骨刺。
1: 还有骨刺。啊、
3: 这脖子吧，就是脖子也转也费劲，完还麻还木的。完了就带了的吧，这手也麻，这手尖都麻。有的时候吧，见到点凉水，哎呀，这手给你疼的，就像骨头疼似的，稍微凉点就不行。这后脖梗子也麻，手也麻。你说针灸理疗，这也没少治了呀，钱也没少花，但是你就不治不彻底。治是当时吧，哎，能缓解缓解。你过后又停药了，停啥都停了，哎，他还反复还那样。
1: 对呀、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啊。过去呀、因为缺乏专业的治神经的药物，说你活活血只能让这个神经损伤啊不再进一步往下发展。你比如说脑中风、脑中风啊，别管是脑栓塞还是脑出血啊，它活血以后啊，通络以后啊，只能让不再有新的神经受损了。那原来受损神经谁来连呀？啊，信号传不下来，那个手感觉能有吗？那手能动吗？那腿能动吗？对不对？像这骨刺压迫，如果挤到神经了，神经挤压已经出现了损伤了啊，这就相当于，比如说，就那个电线被什么东西，比如说被这个门角给挤着了，那电线受伤了。现在是不挤着了，但是那电线里边的线都快断了，信号都不稳了，你不修复能行吗？对不对吧？
3: 对，
1: 就这个意思呀，啊。
3: 哎呀，真是这样，这不后来嘛，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这效果啊，这是真好啊，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有效果了，我这手脚啊，就感觉轻快了，这浑身，不像原来那么紧邦邦的，都像膀子似的。用到十天的时候吧，就感觉我这颈椎没有原来那么麻了。就是掐一下啊啥的，哎，他都有感觉。原来不行，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这个类风湿的沉僵没有了。早上起来的手，哎，也能伸上，伸开也能转上。原来不行，那得搓一阵儿呢，才能缓解缓解、才能伸直了，还能把拳头转上，能端稳。
1: 哎呀，不错啊，不再沉僵了，不再麻木了，慢慢的这个手脚也听指挥了，是吧？
3: 是，
1: 哎，
3: 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就是这类风湿的关节炎呢，哎，这关节都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也不肿了，也不麻了，就感觉浑身可舒服了。你是走道啊，你是打扫打扫卫生啊，在家呀做做饭，这活能干了。所以说呢，我遇到这好药了，我真的效果还好，我特别高兴，天天我真的特别开心的。
1: 哎，肯定高兴开心，没什么比这个再开心的了。为啥呢？这等于说帮助你把这手脚腿找回来的呀。说你多花多少钱，说你多开多少工资能达到这个效果呀？不可能，对不对吧？
3: 对对，真是这样。我这两个周期用完，现在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我就虽然说是停药的吧，但是我这浑身都舒服，浑身哪哪都舒服，轻快走道就跟换个人一样啊。早晨吧，还能锻炼身体了。我现在也能啊，跟老姐妹跳跳广场舞。晚上，我真是啊，我这说句心里话，多亏这个麻木一号啊，能给我这样的好身体呀、因为我现在这身体也灵活了，见到风呢我也不害怕了，也不怕凉了，也
1: 不怕
3: 冷，
1: 不怕凉了啊。
3: 你说 再有就是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说买两个周期的麻木一号说能省一半钱，然后呢还免费赠送神经酸。
1: 嗯，对，
3: 我
1: 有这个活动。
3: 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配合这个神经酸用吧，效果还非常好。
1: 对，
3: 你说吧，原来我买麻木一号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好事儿啊，也没有神经酸，我一听现在还有神经酸，所以说吧，我就感觉还想订一份儿，还想所以我就想提前，我就想提前报个名，要不然不也说这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报名，着急报名啊，我还想给我弟弟订一份儿。
1: 首先说你啊，你不用订了啊，你也不用说，哎呀，以前没享受优惠，这回怎么也得补上。咱们呀，用麻木一号主要是为了治病，治病为原则，病在咱们用，病都没了就不需要用药了。而且我老赵能保证你啊，以后多少年你这个麻木病都不会再来啊，也不会有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手脚麻木啊这些症状的反复，绝对不会，没问题。知道吧？那你弟弟想用可以，那他什么情况呢？你说说看。
3: 啊，好，我弟弟吧，他是腰椎间盘突出，我还有股骨头坏死，这个腰疼一犯吧，也压排那条腿。完本来吧，那条腿股骨头还有毛病，所以说呀，那一犯病特别遭罪呀，可费劲了，走道啥活也干不了。这不嘛，我寻思我自己用的挺好，我也跟我弟弟说了。我这个用的效果好，我这不整个人都好了吗？这病，哎，这回他也相信了。我说这回还有活动，还便宜，就我给你也订一份。他说行，这回他也用了，就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这还正好赶上有活动，还有优惠，特别便宜，所以说就想报名给他订一份，然后我自己再订点。那我听老师的，那我要不用订呢，我自己就不订了。
1: 你不用定了，你给他定吧，你让他赶上个机会也可以，是吧？亲弟弟，这样的话呢，药费省一半，再加上神经酸大礼包，这样的话手脚恢复就更快啊，好的也更彻底。让他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看着名额就没了，先定先得啊。
3: 哎哎，好的，那谢谢张老师，那我马上就让我弟弟打电话报名。
1: 行，好，再见了啊。
3: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
1: 松原的啊。
4: 是买那个麻木一号。两个周期，这个省一半钱，而且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哎呀，说那个，那个效果好，尤其是这个麻木一号和这个神经酸大、那个这个两个药一起用，说那个好的快，又快又好。
1: 对，本来这个麻木一号都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治神经损伤的国药准字号药，啊。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直接让神经连接起来修复神经损伤的药物成分，这个已经非常突出了。那么再加上咱们的神经酸大礼包啊，这样的话呢，促进神经递质释放，促进神经的修复，这样咱们麻木病以及运动障碍、手脚不灵活这样的问题恢复的就更快更好了。
4: 是啊，可对呀、啊，真是。可是说那个赠品最后一小部分就要。没有了，叫提前结束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有点晚了，现在就剩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马上也就没多少名额了吧。那你是啥情况？哎，想定，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什么问题呢？
4: 嗯，你说我今年55岁，可是有高血压，那个都10多年了。
1: 啊啊，
4: 也15年了。40岁那时候就血压就高，而且那是这个脑动脉硬化。
1: 也
4: 记性差，
1: 啊，
4: 头晕迷糊，
1: 啊，
4: 血压是高压170，低压100，对，哎呀，这头疼，而且那个太阳穴蹦着疼，而且还腰突，也坐骨神经痛，哎呀，又手麻又脚麻的，哎呀，腰疼，哎呀，腰麻腰沉，腿没劲儿，腿也麻， 也压不过坐骨神经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反正咋的都难受啊。也真是，
1: 哎，对了，
4: 不得病谁不知道。
1: 啊，你这

0: 有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中风的这个嫌疑啊，又有啊颈椎腰椎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症状啊，你这个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比较多变一点了、
1: 嗯、
0: 啊，手麻腿麻脚麻，别管是颈椎腰椎带来的还是呢大脑神经供血不足引起的啊、
1: 嗯、
0: 最后呀、啊、都会要让你感觉那手不是你的脚不是你的啊，你想伸胳膊抓的东西，你想抬腿迈步都不利索，慢慢的就是瘫痪不起，卧病在床啊、
1: 嗯、
0: 啊
1: 是啊，张老师，我也担心害怕呀，所以说呀，我就赶紧呢、啊，想用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着那个多那个神经酸大礼包，赶紧给我订上一份儿、
0: 啊。啊，这个没问题啊，你这点情况用麻木一号正对症，而且两个周期都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是得过中风的，说话言语不清，走风漏气啊，直流口水的，咱们麻木一号两个周期都能恢复过来，
1: 嗯、
0: 你这算什么呀？现在就找你当地电话。嗯，赶紧定，每个地方一天就15个名额，先定先得。
1: 好，张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鱼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 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也是由国家呀、专门为麻木病以及呢像各种神经损伤啊，包括像手麻、脚麻、头麻啊，包括腰麻啊，以及呢因为麻木而出现的运动障碍啊，手不能握，足不能迈啊，整个呢胳膊腿麻木沉重运动障碍，这些情况的患者呢专门带给大家的健康专题啊。因为现在呀咱们国家已经有了专病专治，而且是国药准字经过国家验收合格的神经修复药，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啊。这样的话呀，填补国内空白啊，让咱们过去呀众多像那个麻木啊、肢体感觉下降、肢体运动障碍、中风偏瘫后遗症，以及呢 像咱们这个风湿类风湿病、糖尿病后遗症、颈椎、腰椎间盘突出、横出、滑脱以后压迫损伤神经这部分人呢，也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治疗方案了。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讲说，这个张老师啊，说这个以前难道就没有治中风后遗症的药吗？啊，以前治中风的药很多呀，对吧？你比如说啊，咱们说这偏瘫复原丸啊，啊，什么打葫芦丹呐、啊，等等等等，这不都是治中风偏瘫的吗？哎，这个呀，您说的没错，啊，您说的没错。但是呢，这些个药治中风偏瘫是怎么治啊？它是以啊通经活血啊，以这些方面来治中风偏瘫。所以说咱们这类的药啊，都是通过让这个血栓堵塞、斑块堵塞是吧，淤血压迫，说这些问题让这个逐渐的化散开以后，来达到呀治疗脑中风的目的。但是啊，这样的情况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好多的病症患者呀，医院抢救完了啊，回来以后呀，半身不遂、手脚麻木、嘴歪眼斜、脸麻、舌头麻、说不好话，呜啦呜啦的，吃了这些个溶栓的、消栓的这些药物以后呀，这个患侧肢体都热乎上来了，这原来肢体发凉，哎，这个咱们都知道血脉不通，现在这个肢体呀、啊、都热乎上来了，你一摸不凉，温乎乎的、热乎乎的，但是呢就是没劲儿，就是发麻乏木，就是动不起来。那这样的人也是相当多的，对吧？上医院一拍核磁，一拍片子，医生告诉你血栓啊、淤血已经完全没有了，甚至西医都跟你讲已经完全没有再去使用溶栓药、化栓药的必要了，没有血栓了，没有淤血了。这时候咱们家属问这个话呀，啊，说那这个患者怎么站不起来，那这个现在转了身子怎么还动不了，怎么还没恢复，那医生这时候啊往往只能告诉你啊，这个呀只能靠自己慢慢恢复了，说白了他也没办法。为啥没办法呀？这个时候医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核心问题啊，就是因为过去缺乏专门专业修复神经的药物啊。你说你一个脑中风，别管是脑栓塞也好、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他血栓堵住了、出血压迫了，那必然造成神经缺血性坏死，对吧？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发生在运动区域，那咱手脚动不了了；发生在这个感觉感知区域，说话语言中枢，那这个说话说不出来，呜啦呜啦的；或者说呢，这个手啊、脚啊，干脆啊麻木，甚至麻木都没有，没有任何感觉知觉，对吧？哎，这都属于神经损伤啊，神经损伤。那么如果说呀，这个神经损伤的比较轻啊，神经就像咱们平时家里边啊用的这个电线一样，如果说呀抢救及时啊，神经损伤仅限于电线外皮，就是保护里边这个线芯、铜芯的这部分组织，外边的绝缘皮受损了啊，这个医学把这个叫什么呀，叫神经鞘，像那个刀鞘一样，是吧？哎，它受损了，哎，那这种时候呢往往恢复就比较快，而且有的确实可以做到自我恢复。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同样是得脑中风半身不遂啊，为什么有的人中风完了以后，哎，一用溶栓药，一通血管，这个人啊 马上就感觉到这个手脚不光热乎，这个手指头就能动，就会动啊。运动锻炼锻炼，一两个月两三月以后，这个手脚恢复的就能和得病之前一样，对吧？啊，哎，你说这样的人手脚当时刚恢复的时候一点麻木感觉没有吗？也不是，也有，只要是神经损伤都会要有麻木症状啊，只不过呢病症比较轻，病症比较轻，那这个时候呢这种损伤自我是可以恢复的啊，自我通过新陈代谢，通过不断的长出新的组织来，哎，这个时候这个手脚能够恢复达到正常状态啊。所以有的人别看得了脑中风，几个月以后照样能出门，照样能上街，是不是？哎，所以咱们有这个老百姓总结那话嘛，说这个中风啊是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啊。这头一回得脑中风的好多人啊，大概人群当中占40%左右吧，人群比例不低，能够恢复的和得病之前几乎差不多啊，这就是说明病症比较轻，损伤的是什么呀？神经窍啊。那么如果是二回脑中风，或者说呢有的人直接淤血也好啊，血栓也好，堵塞时间比较长了，错过了最佳溶栓抢救时期，是吧？离的医院比较远，或者是呢正赶上没有主治医生啊，说或者说正赶上120拉别人了，没有及时到您这儿，哎，缺血时间比较长啊，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面积比较大，位置比较深，不仅说说这个咱们这个外边的髓鞘受影响了，这个里边的神经髓甚至神经突触也受影响了啊，这是真正让这个神经信号向下传的部位啊。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边的电线不光是啊外皮破了，里边的铜丝线缆也断了好几根，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恢复起来相对来讲就很难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专门专病专治专业的去连接神经的药，说只是活血化瘀让自己往起长，长不上了啊。甚至有的人说外皮长上来啊，这个外边的神经鞘逐渐一点点的康复了，里边的神经还没有完全连接上，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持续性的肢体麻木以及感觉丧失。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是卧床不起多年，半侧肢体没感觉啊，甚至不光是说当时没感觉啊，还会出现进行性加重啊，越来越重。当出院的时候大肢体还有点感觉的，在家躺了半年多越来越没感觉了啊。这在咱们中医讲这叫什么呀？这就是气血虚弱，经脉失去了营养造成的问题啊。那过去咱们国家就缺乏专门修复神经的药，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啊，什么扎针啊、拔罐啊、理疗啊都不效，输液呀、用溶栓药啊、活血通络都无效啊。你神经连不上，你信号传不下来，你这个手脚该动不了还是动不了啊。那说这个话呀，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啊，大量的这样的例子摆在实施。之前就有一个这个秦皇岛的患者就是这样情况啊。这个患者姓于，今年呢62岁，他就是这种情况啊。他一次脑中风症状就相当重啊，一下子卧床不起了，大小便也管不住了啊，这个只有意识，自己知道自己还活着，自己知道啊外边是黑天是白天，但是呢这半拉身体啊就是动不了啊，别说是麻木，麻木都没感觉 啊，那这样的话呢，造成了严重的偏瘫卧床不起，啊，

0: 那家里人紧着看呢，是不是？就这样的病人虽然说行走不方便，也是呢专门弄个轮椅，孩子们周着啊，到处去看，到处去治，活血的、溶栓的、按摩、理疗都没少用，不见效。啊，这个老伴儿纳闷啊，你看别人，人家扎扎针管用，别人人家溶溶栓管用，怎么到你身上就石沉大海，怎么就一点用不管呢？哎，这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神经损伤确实重的话，必须得要用专门治疗神经的药。而过去啊，咱们国家缺乏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的药，只有活血的、溶栓的，啊，通过血液的改善、血液循环的恢复，啊，病症轻的、神经损伤轻的，可以达到部分的自我恢复。哎，这样的人是可以行，但是症状重了。神经已经严重受损，缺血缺氧，神经内的髓、神经内的突触都已经断裂坏死了，那就相当于那个电线呢，那个铜丝的导线都断了的话，你没有专门的药物去连接的话，这样的人恢复不起来了。整整治了三年半，啊，整整治了三年半，没有任何起色，家人也丧气，这个患者呀自己。也把自己给放弃啊，说这自己变成了家里边的累赘，成了家里边的无底洞啊，这个孩子还老得请假上班，你说哪谁个班上能愿意啊，因为这个慢慢耽误了工作，工作也给丢了，是吧？就这样啊，家庭陷入了困境。后来呢，正好听到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国内专门治疗神经病症、恢复神经损伤的一号国药啊，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所以呢家里边人一商量，因为久病成医啊，两年三年三年多时间，咱们说了不懂也懂点了，是吧？听这个神经科医生各种专家主任也讲过不少，说这个病啊你就得治神经，活血不行，溶栓不行，就得治神经啊，这一听麻木一号专门治神经病症问题，哎，可以啊，终于盼来好药了，赶紧打了电话。用上药以后啊，不到一个礼拜呀，这个患侧呀一点一点就找回感觉了啊，由原来的这个麻木不知、冷热不知、掐捏他一把都不知道疼的人，哎，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啊，有一回老伴给他说擦的身子吧，啊，就趴着长褥疮，哎，就看他的那个胳膊呀，好像在躲，这个嘴哇哇的要想说话，啊，仔细后来一听说什么呀，说热，哎呀，能知道冷热，啊，嫌烫了，这个老伴儿啊，心里甭提多高兴，啊，甭提多高兴了。对，等着用上个半个来月、二十来天的时间以后，这个患者呀，整个半侧肢体啊，已经逐渐恢复了感觉知觉啊。你别说这个热凉，你就是拿那个手指甲在他皮肤上划一下，哎，他也能做出反应，哎，这感觉身上一动，家人都知道，这就是啊，神经恢复、感知恢复的表现。同时呢，这个脚趾头。啊，你再一滑滑这个小腿前面，脚趾头就开始往开分，就开始往起翘。咱们有的人得脑中风、得脑外伤，见过没见过呀？在这个医院里边，神经科医生会给你做一系列的神经反射检查，是不是？划划你的脚背，划划你的脚心，啊，抓抓你的这个前面的迎面骨。是不是你这个腿啊，你这个脚啊会有相应的反射，哎，这是神经反射恢复啊，这是好事啊，全家人特别高兴。等用完一个周期，哎呀更好了啊，能下地了，家人扶着能在屋子里边活动了。两个周期以后啊，这个患者啊专门打来电话，说话也清楚，专程感谢，说现在啊已经自己能下楼能出门了啊，就是因为有了专病专治的药， 这就是因为能够专门修复了神经，像这样的病例才能够不用终身卧床。而且麻木一号啊，不光是治麻修复神经快，而且呢咱们还能治病根啊，咱们天玄方加地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呢最短的时间里边驱除麻木通经活络以外，还能够帮助大家呢持续营养修复神经，帮助你呢来恢复经络的气血营养，帮助我们身体啊精气血要充足。这样的话呀，彻底解决了阴虚中风虚症引起的生风的现象，这样咱们这样的病人啊就能远离中风后遗症，连你以后的后顾之忧我都给你管了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咱们麻木一号这么抢手啊，特别现在麻木一号专程带来我们的专项活动啊，买两个周期省一半药费，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个政策呀仅剩最后这点名额，一旦用完呀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就剩最后一批了，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打来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就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张老师。
0: 哎，
2: 你
0: 好。哎，你好。
2: 哎，
0: 你好啊，
2: 好不容易和你通上话了。
0: 哦，什么事要找我呀？
2: 我今天我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
0: 哦，
2: 是啊，
0: 不客气。
2: 嗯，真是名不虚传呢，我用的效果特别好。
0: 是吧？好。
2: 是啊，张老师，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嗯。
2: 哎，当初我是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我停药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复，也没复发的，真好。
0: 神经只要修复好了，再加上麻木一号是100%纯中药，一药双绝，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搜风通络止麻快，地黄方的则可以持续修复神经，以及呢帮助我们患者补养气血平衡阴阳啊，让这个造成中风的根源没有了，这样呢绝对就可以做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
2: 是啊，我是什么情况吗？我原来可遭罪的 遭罪的，我就又麻又木又疼的，原来我的毛病啊，
0: 又麻又木又疼的啊。
2: 对，是啊。完了，有句话不就说吗？说的死马久瘫呢。
0: 对，
2: 是啊，我真是怕别人啊，就是你说到时候怕那谁伺候你啊？
0: 那肯定啊，
2: 嗯，
0: 这现在你说有的时候只说孩子们，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孩子还自顾不暇的，又是送孩子上这个学习班啊，又是这那是那是，谁有时间天天陪着你伺候你啊？是不是？
2: 是呀、啊嗯，
0: 哎。
2: 嗯，我是咋的？我是67岁
0: 啊。
2: 当初那时候血压高啊，
0: 啊
2: 血压高都好几年了。完了还有这个、
0: 啊、
2: 那个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
2: 高的血压那时候，嗯，血压高的时候170吧，低压110、120那样事儿的。
0: 对对对，
2: 嗯。完了，这个还有别的毛病，类风湿啊。
0: 啊。类风湿。
2: 类风湿啊，没看哪，哎呀，你说本来血压高，脑袋就迷糊，这类风湿啊，这个早上起来沉僵啊，干脆呀、啊，就是老半天的，这手都掰不开呀。
0: 哦、
2: 嗯，
0: 哎呀，这个病时间就长了啊，因为类风湿病一旦出现这个沉僵，证明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时间比较长，类风湿因子长期聚集于经络当中啊，损害了筋膜啊、肌腱啊，再进一步的。损害了肌腱下的神经啊，你看咱们这个人体啊，这个组织就是这样，最外层什么是皮，再往里是肉，这里皮肉之间有血管，对吧、
2: 嗯、
0: 哎，所以你风湿类风湿也是一样，最早是什么手凉，这个肉要这个受寒受凉，经络不通血管不通以后就是疼，然后再往下侵犯什么呀，肉下边是什么筋膜，筋膜受风受寒、
2: 哦、
0: 关节就会，咱们中医讲叫拘肌，老百姓讲什么呀、
2: 嗯、
0: 发硬挛缩，就觉得这个关节活动就不灵活，
2: 嗯，
0: 那么筋膜下再往下什么呀是神经，那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呀，手脚麻木啊，说起这个想动吧 别说是疼或不疼啊，你想动吧，这个手都不会动，是不是？
2: 嗯，是呀、
0: 哎。这就是越来越深，病位越来越深了啊。
2: 嗯，后来吧，你看我这手脚麻不说，完了这小关节都变形，跟那鸡爪似的。
0: 是吧？关节变形了。
2: 是呀，完了手麻脚麻，嗯，这越来越遭罪呀、
0: 啊。
2: 哎呀，真害怕呀！完了，就是你说我吧，哎呀，后来听说麻木一号，说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我一听这我有救了。
0: 嗯，对。
2: 完我就买两个周期的，说两个周期能彻底把病治好吗？
0: 嗯，对。麻木一号治重症啊，像这个神经损伤造成的，手麻脚麻不会动，中风、偏瘫、颈椎腰椎病等等，也就多说两个周期吧。啊，
2: 确实啊，你说我这个就当天用上一天，这个手麻、脚麻就减轻了，哎，
0: 一天就见效。
2: 对，一天见效，说就是好，浑身就觉得轻快多了。
0: 哎，你当时是不是就感觉到这回就一下就选对药了？
2: 是啊，我就感觉选对了这回。
0: 对，没错。
2: 是啊，完我就接着用到七天，你说类风湿病嘛，哎，就不那么疼了，
0: 对，
2: 不那么僵硬了。
0: 好。
2: 是啊，越用越好。哎，我这早晨嘛，就是那个沉姜，原来时间可长了，后来沉姜吧，哎，时间就短了。我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哈，哎，我就觉得，哎，这血压平稳了呢。血压你看，哎，用到七天的时候，血压135/85，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就120多了，80多一点的、
0: 哎，
2: 非常正常。
0: 你看看。这也是算是比较幸运啊，你属于高血压当中属于讲叫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啊，那这种类型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它能够清肝阳吸肝风啊，它在给你啊解决麻木病的同时，把引发高血压的这个原因也解决了啊。这个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异病同治啊，只要病理病症是一样的，哎，它用药就能达到相同的效果。所以在你治麻治木的同时，不光麻木没有了，不光神经修复了，而且呢动风的问题解决了，血压也能够平稳下来，这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2: 对，是啊，完了头也不迷糊了，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完这个手还不哆嗦了，原来手拿东西拿不住哆嗦
0: 啊，手还哆嗦原来、
2: 啊、是吧、
0: 啊、
2: 嗯，现在这手不哆嗦了，不麻了，脚吧就觉得吧也不发沉了，走道也轻快了
0: 啊，脚也轻快了。好，
2: 是啊，我用到两个周期的时候，哎，就觉得哎，类风湿就是这关节、灵活多了，灵活了，这腿吧、出去走可轻快了，哎，就是能干家务活了呢。
0: 好，哎，
2: 是的，
0: 太好了啊！这手一能动起来以后、能干点活了，别看干活啊不觉得累，反倒觉得高兴，是不是？
2: 是啊，
0: 哎，
2: 你说我这两个周期停药以后，我就出去啊，哎，跳广场舞啊，玩啊，溜达呀、上下楼啊，买点东西，上超市里上楼，哎，这都行的，这回我一点也不怕的。嗯
0: 嗯，好，
2: 是啊，真的，就这真不愧为说一号，要不好能叫一号吗？
0: 那对了啊，不好没这效果能叫一号吗？一号用药必然得是学校里边第一，那得是多少人羡慕的位置啊，没那本事能行吗？ 是不是？
2: 嗯，
0: 哎，
2: 是啊，嗯，完了我听说现在怎么的，说是现在是就是有优惠哈，说的这个两个疗程啊、这个麻木一号省一半钱，神经酸大礼包。
0: 对，是。
2: 是啊，我听说这活动要结立刻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0: 嗯
2: 嗯，我心说吧，哎，我这回我定了，我给我那啥，给我这个弟弟定。
0: 哦，
2: 嗯，
0: 我说嘛，
2: 他
0: 64，你这毛病已经这两个周期恢复这么好，都不用吃药了，还着什么急？是给别人定。
2: 对呀、
0: 啊，
2: 我停药一个多月都没犯，挺好。
0: 对呀、
2: 啊，
0: 啊，所以说也有，因为有这个效果，想给自己的亲弟弟用，是吧？
2: 对，嗯。
0: 哦，他是什么情况呢？
2: 他是腰啊。嗯，就是腰椎增生，腰椎管狭窄，他这腰啊又麻又难受的，又疼的，他是开大货车的，嗯，疼的干不了了。
0: 嗯嗯嗯嗯，知道了。嗯嗯嗯，
2: 是啊，我现在你看我用的这么好，他肯定没问题。我现在这回吧，我就是给他定呗，让他定。
0: 这个你还真得让他赶紧定了。 啊，为啥呢？这个。

0: 病症啊越早治越好啊。像你要这么讲的话呀，咱们司机特别像这个长途司机呀，长期的久坐颠簸，对这个腰椎破坏呀，不管是骨质增生也好，别管是椎管狭窄也好，最终都是又影响到从腰椎发出的坐骨神经啊。
1: 是啊，
0: 这一旦腰疼的受不了了，那都算轻。一旦是疼的感觉减退了，或者不疼了，麻呀木啊，或者局部没感觉了，这个神经可就快坏死了，这个腿都站不起来了 啊，
1: 啊，
0: 赶紧给他用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的药，连接神经，恢复神经损伤。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咱们神经里边的那些线路啊，就跟让这个电线电缆一根一根的给它接通一样。哎，这样的话呢，让他这个神经的感觉感传功能完全恢复，四肢活动完全正常，没问题啊。
1: 行，那我赶紧参加活动他。
0: 你抓紧报名啊，因为现在名额少，
1: 哎，
0: 活动已经啊立刻就要截止了，一用完活动就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
1: 啊，
0: 还能享受半价治疗以及赠送神经酸的特别优惠，现在还来得及 啊。
1: 哎，行，谢谢张老师，那我就赶紧。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 啊，
0: 嗯，啊，
3: 我是沈阳皇姑的，
0: 皇姑的，
3: 啊，
0: 好，
3: 对对，哎呀，真是感谢你们，这是麻木一号，也感谢张老师啊，
0: 啊，
3: 这个可以说，哎，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啥呢？我就用这麻木一号啊，刚开始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0: 嗯，
3: 哎，但是现在看呢，用了一个周期啊，我就感觉到用的真不错，太好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
0: 嗯，
3: 就是想谢谢您。谢谢您的麻木一号，
0: 哎，
3: 真是没想到。
0: 不客气，看来也是咱们的受益者，通过麻木一号恢复了健康，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刚开始吧，啊，没有这么大信心，因为那时候吧，
0: 啊，
3: 哎呀，也就是说看着有不少人用的挺好，
0: 嗯，
3: 但是有那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些年呢，药吧真是没少买，钱没少花，
0: 啊，
3: 但是这个效果吧，始终不是那么太理想。
0: 哦，
3: 但是呢，你说要不买吧，看着不少人用挺好，心里头还刺挠的，先买一个周期的试试吧，
0: 先试试看，
3: 就这么的，嗯，哎，对，哎，就是当初真的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0: 嗯，
3: 就是买了这么一个周期的，
0: 嗯，
3: 哎，这不还差一天，哎，就吃完了，
0: 嗯，
3: 哎，感觉吃的真挺好，真的说实话。这个效果真不错，真是吧，这回是真买对了。
0: 哎
3: 呀，这是
0: 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各种过去啊，
3: 对对对，
0: 东治西奔，到处啊，这个没少用药啊，别管是理疗、
3: 嗯、
0: 输液、打针、针灸，什么办法都用过，
3: 嗯，
0: 这个手就是动不了，这个腿就是没劲儿，这人就站不起来，现甚至连翻身都翻不了的，用麻木一号呀，连接神经都能有喜出望外的效果，知道吧？
3: 嗯，
0: 哎。
3: 您说这个吧，张老师，我现在确实有这个感触了。说实话，真是麻木一号，我现在感觉就到，真不愧是这个、
0: 啊、
3: 这一号啊，专病专治的一号药啊，确实不错，
0: 哎、
3: 真的。
0: 没有好效果，不敢叫一号药，是吧？
3: 是是，你看我今年74了，
0: 哎
3: 呀，原来有糖尿病、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完了颈椎还有毛病，
0: 颈椎还有毛病。
3: 你说，啊？血压还高，原来高压你那天是180到190这样吧，
0: 180-190，
3: 嗯，就低压还得112呢那样，
0: 哦，低压也高，
3: 嗯，可是呗，完了以后手脚吧，那个时候吧，本身还有糖尿病，完了手脚总是发麻，完了记忆力还不好，
0: 嗯、
3: 睡眠也不行。
0: 嗯嗯，
3: 哎呀，这手脚吧，就麻起来以后吧，就有点像有的时候都发抖。
0: 哎
3: 呀，脑袋吧，一天吧总是迷迷糊糊的，好像总是不清醒。
0: 总是迷糊，
3: 哎，有的时候吧，
0: 嗯嗯，
3: 哎，
0: 嗯，
3: 你看看有的时候吧，这头皮还跟着发麻，
0: 嗯，
3: 小是这个什么呢？那个腿。

0: 能给这个神经提供充分的气血营养，但是现在呢，这个神经连不上，再也是动不了，啊，它是两条路，是两回事儿，明白吧？哎，
1: 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还真不明白。
0: 哎、
1: 你看，原来呀，就是活血化瘀的，哎、也就是都是这么回事儿。谁能寻思到？你看看，真的张老师，这麻木一号解决大问题了。因为啥呢？你看，虽然我是当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是你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到吧，这手脚就感觉到就不像以前那么凉，哎，就用上当天以后，手脚就热乎了，也不那么麻酥的了，那种感觉，感觉到浑身就有点劲儿了，那个种感觉、
0: 哎。当天就有效果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而且呢。咱们从古的时候啊，我老张家十三代传承古方天玄方，以天麻钩藤为君药啊，二君四臣战化相配合，药劲儿大。现在又有了中药提取，十几斤药才合成一盒药，这样的话药物精华高度浓缩，分子小，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都是让软闷的麻木病患者呀、啊、能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核心。知道吧？哎、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咱们好多人说喜出望外？哎呀，一用上感觉就是不一样，哎，就在这儿啊。
1: 嗯，所以说吧，你看看它见效挺快的，10天20天呢都有这个明显的效果。你看到20来天，我记得就很清楚，血压呢，你看就掉到正常值了。你看高压呀，130，哎，低压你看80多一点，
0: 嗯、
1: 不到85那样，
0: 嗯、
1: 哎、嗯，就手脚也不麻了，哎，就感觉到这个，嗯、特别是啥的呢？哎，就是那个便秘啥的，原来我就跟啥的，哎，这都见好，你说说，
0: 啊，
1: 真的
0: 便秘也见好，
1: 嗯
0: 嗯，好，
1: 对呀、啊，我真的我都没意识到，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跟着还见好了呢？那个时候吧，担心呢，这得脑梗啊、中风啊，你说说，但你说咋整的？像这有些人走道脱了以后说话说不清楚，整个半身不遂的、
0: 啊，
1: 你说这感觉那活着你还有啥奔头啊？那个时候就那种想法，哎，现在吧、
0: 嗯、
1: 好像不害怕了。你看实验刚一这么一用了这么一个周期哈、啊，我就感觉到这人呢现在就比以前有精神了，就觉得吧好像是哎自己感觉好像是活着活着年轻那种感觉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打电话、除了谢谢您之外吧，另外我还有啥？听说现在不是买两个周期送两个周期的吗？完了还是送那个什么大礼包，那个神经酸。
0: 对，
1: 嗯，
0: 是的。
1: 这个、我听说那个神经酸挺好的，是接神经的，要配合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哎，那效果是又快又好。所以说我就寻思啥呢？想那个参加活动，完了我就一听吧，就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立刻就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帮我就给你打电话，麻烦张老师，哎，帮我订一份呗，我今天都把这个病嘛、
0: 哎、
1: 彻底治好了。嗯，
0: 你这个情况呀，应该再用上一个周期、啊。因为你本身这个血压还高，还有这个中风这样的危险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不光是说治麻木病，治现在你的手脚麻不会动，嘴歪眼斜啊，这些神经损伤，而且呢，麻木一号呀，它能够彻底解决动风的根源啊，气虚啊、血虚啊、阴阳不平衡啊啊这些问题，能够呀帮助你从病根上杜绝中风后遗症的反复发作。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再用上一个周期，再加上有的咱们这个我们的798元的咱们这个神经酸大礼包啊，再给你配合神经酸，让这个神经链接更好更充分，让这个神经递质释放的更好，你这个手脚啊更灵活。现在呀，因为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所以活动才要立刻结束，一用完那不结束能行吗？啊，立刻就要截止了，你赶紧报名。
1: 哎，那行了，
0: 好，
1: 谢谢您了、啊、
0: 那就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

0: 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1: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0: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1: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我是这个辽宁锦州的。
4: 锦州的，
3: 对，我叫邵大志，今年58了。我吧是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啊，大前天订的这个麻木一号。我是订两个周期的吧，不省一半了吗？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4: 对，
3: 到今天了还没给我送来呢。我这一听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说活动立刻就结束了。
4: 对，
3: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先问这怎么回事，到现在没送来呢。
4: 首先呢，你放心，别管现在送到没送到啊，就是现在活动结束，咱们也能按你优惠政策啊，药费省一半，以及神经酸的免费送，这个一点不含糊，这个没问题啊。第二一个呢，就是现在没送到啊，应该也是最近啊，确实要求送货的订药人特别多。我们这工作人员虽然每天加班加点忙啊，就这样啊，每天回来都很晚啊，9点10点才能回来，这也满足不了大家需求啊。我们按正常情况下要求的是3日之内送到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应该说呀也就快了啊，一半天的咱们也就能给您送过去了，因为咱们这个积压的这个量太多啊，这个您理解一下，好吧？
3: 我就怕我享受不到这个活动的优惠了，
4: 这个不能啊，优惠我能保证您啊，但是现在就是量太多啊，就像这个过节快递爆仓一样，一下送不过来啊，也会稍微晚一点，这个希望您理解一下啊，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一会儿帮您啊把您的情况转些过去给您啊催一催，这都行啊。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那这就麻烦你了。
4: 您是什么情况要用麻木一号呀、啊？
3: 我的是那个颈椎病，哎呀，肩周炎，完了、我看股骨头坏死，哎呀，这个，这特别是这个腿呀、啊，你说一麻木起来吧，你用手掐都不知道疼，哎，
4: 是吧？
3: 哎，完了吧，还总抽筋呢，你说，疼，哎。你别说干活了，现在我这走道都成问题了，都拄棍儿了。
4: 对。
3: 哎，我听说那个这个麻木一号跟这个神经酸，他俩合着用出效果吧，那会更好。所以说我这着急呀、啊。
4: 你这个情况呀，你就应该赶紧用麻木一号，你别拖了啊！因为这个腰椎病啊，包括像咱们这个像股骨头坏死、缺血引起的啊，局部的坏死完了以后也会造成神经损伤。这个病要想恢复，只有通过麻木一号修复神经链接恢复了，你感觉感知才能恢复，腿脚才能活动如初啊，如果再不这么治，我告诉你啊，离瘫痪已经不远了都 啊，
3: 是是、
4: 啊。您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啊。您不是锦州的吧、
3: 哎？
4: 是吧？
3: 对对对，锦州的。
4: 对，下了节目以后，我让他们给你啊，快点送到啊。
3: 哎，好，好的，好的，张老师，太谢谢你了。
4: 好，又让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
3: 哎、
4: 咱们说笑、
3: 哎。好
4: 啊。啊
3: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
4: 好，
3: 谢谢了，张老师，哎，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我是嗯，哎，我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4: 哦，哎呦，感谢我什么呀？
5: 哎呀，麻木一号我用了，我这、
4: 啊、
5: 跟你说，我是吉林松原的患者。
4: 哦。
5: 这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麻木一号我用的情况。这真怪不得叫麻木一号，真是，这不愧是一号用药啊。这效果真是头等的好啊、哎、
4: 对呀、
5: 啊、
4: 没有高疗效不敢叫一号药对吧
5: 对对对真是这样、
4: 哎、
5: 我开始的时候吧还真的听说别人用的挺好我就怕自己用的到时候不好使没敢一次把它买够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就试一试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以后啊效果呀出奇的好啊
4: 哎，
5: 所以我所以家里人就支持我呀，
4: 啊、
5: 接着买接着用，所以我又买了一个周期的，
4: 哦、
5: 现在一共买了两个周期的、
4: 嗯，
5: 现在这两个周期就剩2天的药我就要用完了，哎呀、
4: 啊，
5: 我现在可好可好的了，所以我感谢你张老师，我也感谢咱这个麻木一号啊救了我呀，
4: 不客气不客气，听到大家恢复啊，我这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啊。那您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既然打来电话了，您说说当初都是什么病症问题啊，现在恢复的到什么程度，我了解了解好吧。
5: 哎，好的好的，我岁数大了，我今年71岁了
4: 啊，
5: 那个原来就血压高，高血压都20多年了，后来就得脑血栓了、
4: 哦、
5: 那个半拉身子不好使了、
4: 哎、
5: 那个腰也不好、
4: 嗯、
5: 那个腰椎长在那个长骨刺了。哎呀、
4: 哦、
5: 你说我这么病掺和到一起这能好吗、
4: 嗯、
5: 卧床起不来了、
4: 嗯、
5: 胳膊腿啊这不好使不听使唤、
4: 嗯、
5: 又麻又木啊发凉不过血了 哎呀哎那个腰啊也腰也动弹不了了也走不了道、
4: 哦、
5: 说话也说不清楚了、嘴也麻舌头也麻那脸半拉脸也麻
4: 只要麻的地方都不会动或者说都动得不好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属于神经损伤啊所以说这别不是说就是一个麻木的问题实际上是动不了了偏瘫了让咱们着急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啊、
4: 哎、
5: 对说话吃饭都受影响了那个我就觉得我这病没个治了花老多钱了
4: 啊
5: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看看试试怎么样能不能对症结果你跟你谁跟你说呀张老师没想到这药这么好使我当天吧用上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麻木的症状就有时候缓解似的那种、
4: 当天哪个地方感觉麻木好转了
5: 当天我就觉得我这个舌头不那么发硬了
4: 舌头感觉好多了
5: 对对对你总要说话的说不清的舌头它总得动它呀觉得这个舌头动它呀比以前灵活了
4: 对对对好
5: 然后十来天的时候我这胳膊腿麻呀这木呀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很多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见效果了就有信心了我用了一个月以后啊不但这个麻木减轻了我这个血压也开始往下减走了
4: 一举两得更好了
5: 那个半拉身子就在呀就像有那个有那个流动的那种感觉了不那么木不那么麻了
4: 嗯
5: 觉得就觉得还挺好使的 一个中期基本上我说话就比较利索了，那个舌头不麻了，那个脸呢也不木了，觉得那个说话顺溜了。哎呀，孩子们一看我这个效果这么好，说算是继续用，买了继续用。所以又买了一个。
4: 那你说当初这个偏瘫在床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有这个效果肯定支持你治啊，都想让你恢复的更好，对不对？
5: 对对对对。我这会血压也下来了，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了。哎呀，走道也行了，也能走道了。那个脚啊，也就能以前木个张的那个都没有知觉似的。对，这回哎呀，走道也能抬起腿来了，活动也就得灵活了。还能慢慢的还能干到家务了。现在这两个周期两个周期还剩2天就要用完了。我现在洗洗涮涮做做家务都行了。我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还能串门了。
4: 还能串门了。
5: 我妹妹在农村。
4: 好。
5: 在农村。我到他家去串门，他看着我呀都进。哎呀，真的高兴坏了。我还能帮他房前房后的那个摘摘菜呀，薅草啊，帮他干点活呀，可高兴了。
4: 真不错，高兴高兴啊，我都替你高兴啊。
5: 是，你说这药吧还不伤肝不伤胃的，哎，我现在胃口也好了，过去吃药吃的都胃吃饭都费劲，哎，现在也能吃饭了，人也胖了，浑身有劲儿了。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
4: 是的，这个不客气，因为过去大家很多人用都是活血药啊，为了溶栓啊，虽然是吃的胃难受，要吃吧能好起来就行啊，其实吃了半天呢胃吃坏了也好不起来啊。咱们这个是什么呀，咱们是连接神经的药，是专门针对神经进行修复的，神经联络肽是小分子物质，吸收快，而且神经一修复，手脚运动啊，肢体麻木啊，说话不利索呀等等这些问题就能从病根上好起来了啊。不错，挺好的。
5: 我听说现在买两个周期那花一半的钱，他那个说先一小部分了，就剩一小部分要立刻结束了。现在还送那个什么金银酸大礼包，哎呀太合适了。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订上一份啊。
4: 哎呀，您这可没必要了啊。两个周期重病大病咱们足够用了，虽然你得过脑中风啊，但是咱们两个周期下来神经链接恢复完全正常，而且呢麻木一号是我张家13代传承秘方啊，它能够呀持续的去修复神经损伤以外，还要平衡阴阳，补足气血，就是帮助你啊把身体动风的病根儿，也就是换句话说把你中风的病根儿彻底解决了，以后再也就不存在中风这个事儿了啊！你看你现在血压不都下来了吗？对吧？
5: 对，
4: 所以就没必要再用药了，明白吧？
5: 那我听你的，老师，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让人更需要的人，让他们用。
4: 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你也不要争了啊！祝贺你，
5: 好
4: 吧？
5: 哎，好，哎，谢谢，谢谢。
4: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河北唐山的啊。这不听说现在这麻木一号买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送神经酸大礼包。
4: 对。
6: 说这赠品不多了，要结束了，能不能帮我订一份了？我就订两个周期的这个。
4: 就订两个周期，要是给我着急订药呀，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你唐山现在能剩下几个名额我不知道，名额就这点了，一订完立刻活动就结束，各地就要全面恢复到正常销售了啊。你如果想跟
6: 我
4: 聊聊病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6: 我今年63了啊。我有这糖尿病，血压也高。这个手脚麻木，还有这个腰托儿。腰托儿带的这条腿跟这个腰都是又麻又木的啊。这个血压也高， 高压都在170，低压112这样。
4: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吧啊！腰托也好，糖尿病并发的手脚四肢麻木也好，这都属于神经损伤啊。而且呢，你血压又这么高，你不担心得脑中风啊？是不是？
6: 啊、特别
4: 这个用麻木一号，不光说手麻、脚麻、腿木抬不起来这个问题，我能给你解决了。关键呢，我能让你进入保险箱，我能让你呀、啊、彻底远离中风后遗症。名额当地用完立刻就要截止，你赶紧定吧啊！有名额就定上。
6: 哎，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了啊。
4: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过氧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7: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8: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9: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10: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7: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1: 我脑梗啊都3年了，再唱我唱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12: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3: 选择了鱼塘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4: 糖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啊，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 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里呢，我们和大家所介绍的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啊用于治疗神经损伤啊，恢复神经功能，包括感觉感知功能啊，感觉感知功能下降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像出现的痛觉减退、温度觉减退啊、触觉不敏感，是吧？哎，你抓个东西，这针扎一下，划个口子，哎，感觉不到，对吧？有的人讲啊，怎么可能扎一下都不知道啊？怎么可能这个水杯里边水烫怎么都不知道啊？其实啊，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咱就别说这个中风偏瘫啊，咱就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的手脚麻木，是吧？啊，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并发的这个手脚发沉发木。这些情况呢，你问问去啊，他们这个感觉感知功能都不行。哎，摸着这个水杯呀、啊，你让他说试试这个水温吧，试不出来，那水都烫的不行，他感知不到啊。这个属于神经病变，也是呢咱们所带来的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另外呢，主要 更重要的就是运动障碍，就是这个手啊脚啊活动不灵活或不听指挥啊，不能够心随意动啊。咱们这个手指头啊，你得做精细活，咱们说认个针或者缝个扣子，有的时候现在谁还自己缝扣子呀，哎，那咱们总得说哎，搅个拿个剪子搅个什么东西呀，做饭你总得拿刀切菜吧，是不是？哎，这个长期这个麻呀木呀症状的患者呀，这个手脚运动就不行，拿刀都拿不起来，或者说呀刀用的就没准儿啊，不是切着手就是剁了什么东西的，对吧？哎，这就是叫运动功能障碍啊。那么在有这些个病症之前啊，咱们普遍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肢体啊发麻发木啊，这个别管是后脖梗子也好，肩膀头也好啊，说这个腰背部也好，还是这个腿四肢也好啊，麻呀木啊，这种感觉先出现啊，然后慢慢的就会出现呢感知下降或运动功能下降啊。所以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人就明白了，是吧？其实呢麻木这是给你呀提前提个醒呢，是吧？咱谁都知道说一旦出现了肢体障碍，动不了啊，抬不了腿也好，是动不了手也好，谁都知道这是大问题，对吧？哎，那麻木在出现这些问题之前的麻木症状你就要提前重视。哎，那么有的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说有没有比麻木这些症状再早的症状呢？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终于知道了，这个偏瘫之前啊，手脚麻腿麻，是吧？所以说叫十麻九瘫啊，长久不治必残疾，藤青麻重木难医。哎，终于知道这个话了，那能不能我再早点治啊？你告诉我，这个麻木之前，因为有了麻有了木，神经已经有损伤了啊，说能不能在这个损伤形成之前，我有什么症状我再治的提前一些呢？有啊，还真有。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呢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希望呢大家啊有了这个健康的储备知识以后呀，出现了问题的，哎，病从浅中医，对不对？你啥病也是轻时候治好治啊，你中完风以后再想后悔，再说哎呀我中风之前要是用什么什么药该多好啊，那早干嘛了，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在麻木之前有什么症状呢？哎，咱们以这个四肢为例啊，比如说如果是四肢的话，在你出现麻木之前呢，往往会出现沉胀啊，就这种感觉啊，说这个腿发沉，说这个胳膊发沉啊，你没干多少重活迈不开，是吧？老百姓讲是拉不开栓了，这个腿啊就感觉有灌了铅的那种感觉似的。哎，还有的呢是胀，哎呀胀胀，就好像呢有人在往这个胳膊这个腿里边打气儿一样啊，这恨不得这个皮肤都快要胀开了，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麻木出现之前，哎，神经感知到问题了。什么问题呀？一般来说啊，这个胀，那用咱们现在话讲啊，其实就是说明呢你这个动脉有一定的栓塞啊，动脉有一定栓塞，特别是在这微循环微动脉这个地方有栓塞，有的是在静脉有栓塞。因为呢栓塞住了以后，这就跟咱们家里边那个管道是一样的啊，这个前面堵住了，后边不知道啊还搁着使个劲儿的加压， 是不是？哎，这个暖气凉了不热，

怎么办呢？小区呢加热泵，使个劲儿的加压，对吧？一样，你这个胳膊发着，那必然呢就是末梢啊，一般都是像这个微动脉或者是呢这个静脉这些地方堵住了，大的动脉没堵啊，大的动脉相反呢使个劲儿的血往里涌。那这个时候回流不回来的血淤积于整个的组织内，你可不就觉得胀吗？啊，而且这种胀啊白天还好，这一晚上可受不了了，特别是呢起来的时候刚起床，哎呀那个腿呀、啊、那个胳膊呀、啊、胀的呀，有的甚至还伴有肿啊，那你说这个往后循环要是不好的话，肢体缺血缺氧，慢慢是不是也会就影响到神经啊？肯定会，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沉是怎么回事啊？一样啊，也是呢血供血不好以后呀、啊、造成了这个血液、啊、淤积于组织内，是吧？西医就这么讲，中医叫什么呀？就是你湿比较重，是吧？湿比较重，阻塞经脉，经脉阻塞的重了，厉害了，缺气缺血就会出现冻风的现象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缺气缺血重了以后就会影响神经，造成神经缺血缺氧，逐渐出现损伤和坏死，对吧？哎，这是以四肢为例。那么除了四肢以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头，这个头咱们感觉的就更加明显了，而且感知呢也不一样了。除了这个发胀啊，有的人就整个脑袋瓜子发胀，胀的要炸开一样，是吧？除了脑袋发沉啊，觉得这脑袋呀就像顶了个大窝瓜，几十斤重，这个头沉的呀抬不起来，甚至眼皮都沉。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呢，还有什么症状呢？你比如说还有出现的是天旋地转，哎呀眼睛睁不开啊，一睁开眼，哎呀这个东西转的呀恶心吐，那个闭上眼还好点，对吧？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呢明显感觉这个手脚摆放不是位置，这不知道怎么放啊，不知道这个手在哪儿脚在哪儿，空间位置感觉有所下降，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呢咱们会出现呢这个脑瓜仁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好像有人在搅动，跟搅浆糊一样啊，浑浑糊糊的这么种感觉啊。那这些情况哎，比像什么后脑勺啊脑瓜顶啊，或者脑袋侧面出现麻呀木啊等等这些情况要早得多得多。有不少老年人呢在换季的时候啊，特别像这个入秋以及呢开春啊，这种刚换季的时候这种反应啊就比较大，对吧？哎，这种反应比较大，很多有经验的人也说了，哎呀这可是什么呀，脑中风的前兆啊，也去医院看过啊，做了核磁了，没啥大毛病，但是医生讲了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脑动脉痉挛啊，是一阵性的，造成脑血管供血不足，说这个反复提醒啊得注意啊。所以甚至有部分的患者呢说养成了一种什么呀，到了换季的时候说我输输液吧，保养保养血管吧，啊，输点什么吉纳多呀，啊，输点什么这个维脑路通啊，哎，通通血管，哎，甚至好多人讲说，一年输一次或两次液，啊，这个保证一年都安全，是吧？谁跟你这么讲过？啊，哪个神经内科的医生？是吧？也就是专看脑中风的医生跟你这么说过，说一年就输两次液就没事啊，哪个也没这么讲，对吧？你也就是在输液过程当中暂时缓解了血管痉挛，哎，你觉得好受点了，头不晕了，不难受了啊。但是呢你身体的

0: 中风的根源啊，咱们中医讲的气虚啊、血虚啊、阴阳不平衡啊，说吸氧、血压高啊、血粘稠啊、动脉斑块硬化等这些问题，你就靠输上几次液就能解决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再过没多长时间，整个脑皮发麻了，发木了，是吧？或者带着连这个肩膀、肩胛骨的地方发麻了、发木了，脖子发僵、发硬了，还不重视，那中风就在前面等着呢，啊，就在前面等着。我曾经救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咱们哪儿河北唐山的小伙子，不大呀，为啥叫小伙子呀？40多，47才，就这种情况。啊，刚开始的时候，哎，这个头闷呐、啊，头沉呐、啊，上医院看了，医生告诉他了，啊，自己认为呢，就输输液就没事了，哎，结果后来后脑勺发木，后来很短的时间里边得了脑中风，啊，幸好救治及时，命救过来了，啊，家人一看这么年轻中风了，神经损伤，而有的这个朋友啊给他就介绍说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因为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真正治神经的药，你再通血管没有用，血管再通神经修复不起来，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还是站不起来呀、啊、哎，这样听从别人的建议以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也就用了一个周期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呀、啊，啊，说为什么呀，说原来呀躺在床上，胳膊麻、腿麻、脑袋发麻、发木、发沉的，用上个6-7天，感觉浑身就轻松啊！这一个周期下来以后呀、啊，哪儿哪儿也不麻了，手脚活动也灵活了，哎，脑袋特别松快啊，特别松快。给我们打个电话，哎呀，这要早些时候用上麻木一号，你说、啊、少遭多少罪呀？啊！这当时抢救，这能省下多少钱呢？啊，这好悬，鬼门关里走一圈，是不是？啊，那么听说咱们现在有这个政策，特别是麻木一号，还要配合神经酸啊，帮助恢复我们的脑神经递质，促进呢神经的修复，让神经链接恢复更快啊。说无论如何呀，也想要享受名额政策，我们没给多给。只给了一个周期啊，因为咱们这次政策眼看着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这个政策就要提前结束啊，两个周期只花一半药费，另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样政策我们需要照顾到更多重症神经损伤病症患者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啊已经不多了啊，每个地方每天咱们限制是15个名额，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啊，你赶紧抓紧打电话，现在就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早用早好，3-5天见效果，你就知道我老张没说空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了。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
2: 感谢张老师啊，感谢麻木一号啊，让我有这个好身体呀、
0: 啊。是吧？看来是来报喜的、
2: 啊，
0: 专门报个好消息的是吧？
2: 是啊。我知道这麻木一号吧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是的。
2: 啊，我当时吧就抱着试的态度，就用了一个买了一个周期的嘛。
0: 啊。
2: 现在还剩2-3天，马上吃完了。
0: 对。
2: 嗯，这效果是真不错呀！我现在麻木啊，基本上都解决了。
0: 基本都解决了，好。
2: 嗯。
0: 好。
2: 麻
0: 木一号呀，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特效国药。获得国家认可，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呀、啊，能够真正让这个虚联甚至已经断裂的神经重新建立链接啊。这个对于像这个感觉下降、不知冷热、麻木、肢体运动障碍、发沉啊、动不了、 麻木一号有特效，很多人都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啊。
2: 嗯。
0: 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浑身都是怎么个麻木不舒服啊？
2: 我吧，以前不用药太多了吗？
0: 啊。
2: 吃的用的呀，像抹的、理疗啊、按摩我都用过，都不管事儿。
0: 是吧？
2: 后来是我家邻居李姐，她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0: 嗯。
2: 啊，她是类风湿麻木吗？哎，浑身都疼，
0: 啊、
2: 还麻木。
0: 对，
2: 他吃的效果可好了呢，他告诉我的、嗯、他说两周期吧基本麻全好彻底了。
0: 对，是的
2: 啊
0: 这个是病不过两周期，你就是再严重的啊，瘫痪再长多少年的，甚至几次犯的，用麻木一号也就两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彻底除根的效果，而且呢还能够远离中风再次反复复发这个危险啊，让这样的病人真正安全起来。
2: 嗯，是啊。后来吧，我老伴说吧，因为啥我用以前用药太多了，老伴就说咱先别买太多了，
0: 啊，
2: 咱再买一个周期的，先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对。
2: 啊，哎，当时吧，完了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嘛，就买了一个周期的。我是什么情况呢，
0: 啊、
2: 张老师？我今年57岁、
0: 啊，
2: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啊。
2: 啊，我有那个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
0: 哦。
2: 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哎呀，真不
2: 少、
0: 啊、
2: 哎，我这血糖
0: 啊
2: 真是控制不好啊，总是忽高忽低的，
0: 是吧？
2: 啊最后导致手脚发麻发木嘛，
0: 嗯、
2: 啊，就掐一下都感觉不灵敏。
0: 哎呀，你看看这时候就怕了啊，为啥呀？掐一下甚至有的滑一下都感知不到啊。
2: 对，
0: 这咱都知道糖尿病病人本身伤口不外愈合，你又因为这种情况的话经常就是这儿弄个口子，那儿弄个伤的啊，这还在其次啊，关键是啥呀？关键这就预示着咱们这个神经一点点的，这不就坏死呀吗？你要这么下去的话，你这个感觉没有了，慢慢的它还会能动吗？那不离动不了也就不远了吗？是不是？啊，
2: 是啊。
0: 哎，
2: 你说我还有吧，这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也是导致手麻脚麻。
0: 啊
2: 这手啊，拿东西直哆嗦呀。
0: 对，
2: 这饭碗筷子根本就拿不住，总摔地下。
0: 你看这个西医讲啊，高血压也容易引发脑中风，糖尿病也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你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那你发生脑血管病、发生脑中风、栓塞梗塞出血的几率那比别人得高出十几倍呀、啊！啊，很危险呢、啊。啊，
2: 是啊。哎，我就害怕嘛，哪天你说突发脑中风、脑梗，那怎么办呢？你说呀？
0: 对呀、啊，你说谁能不怕啊？
2: 嗯，哎呀，后来用上咱这个麻木一号嘛，哎，这效果就不一样了。我用上当天吧、
0: 啊，
2: 哎，当天就有效果了，我这就手脚麻、
0: 哎、
2: 就轻了。
0: 啊，当天就见轻、嗯、啊？
2: 那见轻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就感觉浑身都轻松轻快了。
0: 哎，好啊，好啊。
2: 啊、这颈椎也不迷糊了，
0: 嗯，
2: 啊，我一看这效果挺好，接着用啊，用到7天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颈椎导致的不麻了，肩周这也不麻了，
0: 是吧？哎呀、
2: 嗯，
0: 整个肩膀都释放出来了，感觉轻快了。
2: 啊，这脖子吧、
0: 哎、
2: 能回头了，敢转头了，
0: 更好了，更好了。
2: 嗯
0: 啊，嗯嗯嗯，
2: 你看现在吧，刚正好。7天用完以后，我就接着用嘛，正好用了一个周期，
0: 嗯、
2: 马上还有2-3天用完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些麻木全都没有了，手脚麻都消失了。
0: 是吧？哎，
2: 嗯，
0: 好啊，好。
2: 现在记忆力也好了，
0: 记忆力都好了，
2: 睡眠也好了呢。
0: 你看看，要不然说还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呢，对吧？用对的药，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病症的麻木一号，哎，对于像这个神经末梢造成的这个手麻脚麻，甚至说高位脑中枢造成的这个手脚肢体运动障碍啊，一治一个准，当天见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手脚活动灵活，这也没多长时间，刚一个周期，你看麻木症状全都消了啊，手脚活动灵活了啊，这不就是神经在链接在修复的典型表现吗？是不是？
2: 是啊，嗯。
0: 哎，好，而且从这时候起，我告诉你啊，绝对不用担心再出现什么脑中风啊、脑出血这些问题，没必要了啊，这个事儿跟你绝对不相干了、
2: 嗯、
0: 啊。
2: 啊，现在也有知觉了，掐下粥疼了。
0: 哎，对。
2: 啊，这拿东西手也不哆嗦了，基本上是筷子碗都能拿住了。
0: 啊啊。
2: 嗯，这泡脚也知道烫脚了，以前这脚啊，多热的水它没有什么知觉呀。
0: 嗯对。
2: 哎，现在关节啊活动老灵活了，浑身轻松，可得劲儿的呢。
0: 是吧？哎呀，好，无病一身轻啊。
2: 是啊。张老师，我现在听说咱这有活动，两个周期省一半钱呢，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
0: 对，是的。
2: 哦，哎，这样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那治疗麻木又快又好啊。
0: 那肯定啊，啊，因为这个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在我们身体代谢会产生，形成多巴胺。多巴胺是神经传递信号，特别是这个神经到了肌肉这个地方，信号转化的必须物质啊。神经里边传递都是电信号，到了肌肉这个地方呢，这个电信号要转化成化学信号啊，也就是说变成多巴胺，刺激肌肉发生抽动啊，这样的话呢，肌肉收缩才能产生了活动和运动啊。所以呢，补充这个神经酸就能够让这个手脚活动更灵活，恢复更快啊。
2: 啊，是啊，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又着急了。我寻思张老师啊，你帮忙给我定一份啊，我寻思把这个病情再巩固巩固，彻底给他治好的。
0: 当时就是拿的一个周期是吧？
2: 对，就一个周期的。
0: 你这个可以再拿一个周期啊。虽然说现在麻木全都没有了啊，因为你当时啊还是以外周病变为主啊，这个糖尿病造成的四肢麻、手脚麻，像这个外周神经末梢神经炎，以这个为主。这个用麻木一号当然恢复快啊，但是我刚才说了，你呀、啊，关键还有像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的问题啊。一个，咱们要把这个出现脑中风的风险彻底消灭消除了；再一个呢，咱们还得呀平肝潜阳息风，还要帮助你啊把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血管的损害给你要降下来啊，不一定说。各个血压都能下来吧，但是最起码呢，咱们能让你以后呀不会出现脑血管痉挛、脑血管硬化，进而就不会出现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明白吧？如果是肝阳上亢引起的高血压，哎，那后边啊血压还有明显的下调和恢复，那更好。好吧。
2: 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再定一个周期的，
0: 哎、
2: 那你。
0: 哎
2: 张老师，
0: 这个你得抓紧定，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眼瞅着这活动就剩最后一点，活动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抓紧打电话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啊！
2: 哎，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快打电话报名。
0: 行，那好，那先这样啊。
2: 哎，再见，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你好，你好，你这个电话打起来老费劲了，真难打，
0: 老费劲，真难打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看，我给你反馈一下，麻木一号吧，我两个周期还有3天就用满了。这个麻木一号挺厉害，确实是好。我现在刚才这个浑身的麻木这个病症啊，都恢复好，都没有了，都去掉了。哎呀，
0: 是吧？
3: 特别感谢张老师，
0: 哎、
3: 感谢麻木一号啊。
0: 这个不客气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就是帮大家啊解决过去无药可医啊，眼看着病越来越重。越拖越厉害这个问题呢啊，这得帮大家得治症状啊，得帮大家得把神经得恢复了啊啊
3: 啊、哦、张老师，我是天津的听众，今年73了，高血压有21年了
0: 啊、
3: 高的时候高压是190，有时候能蹦到200，低压还有101、120，哎呀，这个头简直的要炸裂的感觉，并且、我还有腰椎的骨刺，哎呀，这紧注意慢注意，先吃药后吃药，前找医生后找医生的。2021年初得了个半身不遂，手脚麻木， 嘴舌呀，麻木，流口水。

0: 吃饭、消饭、喝水、抢水，说话言语不清，意不大，那个言不大意。左腿走路拖着地，左胳膊
1: 是
0: 挂
1: 吧？
0: 篮儿，
1: 哎，
0: 腰
1: 所以
0: 疼
1: 为什
0: 的。
1: 么咱们讲叫十马九瘫呢？如果麻木，有了这些症状，你不重视啊，那后边那就是最后瘫痪在床，卧床不起啊。因为你轻的时候神经受损，你轻的不理，一旦重了，出血了、栓塞了、淤血了，神经严重受损了，那动不了了，不就瘫了吗？啊？
0: 啊，这个腰疼，这个腰椎有骨刺，
1: 对。
0: 疼麻，哎呦，这个病药是没少吃，
1: 啊
0: 医生也没少看，但
1: 啊
0: 是病吧也没减轻，越来越重，并且呀、得了半身不遂以后，你看这刚不长时间吧，这个小腿的肌肉就有点萎缩了，
1: 啊！就还要萎缩，你看啊，越
0: 后
1: 来越
0: 来
1: 厉
0: 有
1: 害
0: 个
1: 了
0: 朋友。给介绍的麻木一号，
1: 啊
0: 我老伴儿跟儿子一听说叫一号，这肯
1: 啊！
0: 定一听敢叫一号的，这肯定不得了呀。
1: 你咱老百姓都知道。这是神经受损了，神经病变，你是不是得治神经啊？对不对吧？
0: 就是，
1: 哎，对呀。
0: 这不是老伴儿跟儿子就跟我说，给他买上两个周期的吧，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是敢叫一号的肯定不得了。哎，给我用上啊。当天我觉着我这个手麻呀、手木的情况就减轻，用
1: 哎，
0: 到四天的时候，我觉着身上有劲儿
1: 你看看，是不是还真
0: 啊，
1: 就是不得了啊？是不
0: 不得
1: 是？
0: 了，
1: 论天算效果呀！啊，别说你这刚得时间不长，有的中风卧床5年8年十几年的，用上麻木一号，用不了几天的功夫，那半侧肢体慢慢就恢复感觉知觉，很多人都哭啊！哎呀，早点要是知道，早点要是麻木一号，何至于在床上躺那些年呢？对不对？哎。
0: 就是，这不是用到1个月零3天的时候啊，我这嘴、舌头都不麻了，说话也能表达清楚了，左侧这个腿左半拉身子碰一下吧，也有疼痛的知觉了，
1: 有感觉，
0: 血
1: 有
0: 压
1: 知觉
0: 是
1: 了，
0: 高压135，低压85了，哎呀，心情也觉得好了，也能活动了，可以慢慢挪着走几步了。
1: 哎，好，
0: 你看，现在我还有3天就用完了，这2个周期的，现在血压是80/130，并且现在还能骑骑自行车了，
1: 还能骑自行车啊！哎呀，
0: 二十
1: 那
0: 多
1: 你这恢
0: 斤，
1: 复可不错。为啥呀？
0: 就是
1: 骑自
0: 有
1: 行
0: 的时
1: 车
0: 候，
1: 可比走路难呐！啊，
0: 就是。
1: 你自行车是俩轱辘啊，你要不是没有十足的平衡感、反应力，你能骑了车吗？对不对？
0: 就是。这
1: 真
0: 完
1: 不
0: 了以
1: 错。
0: 后，现在你想吧，10斤或者面10斤米或者10斤油，我现在从1楼啊能拎到4楼了。
1: 能一下能拎上去了啊！
0: 哎呦，是不是？所以说，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是
1: 啊！
0: 听见节目里讲麻木一号有活动，说买2个周期的省1半的钱，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对，
0: 说是神经酸大礼包是神经是。神经酸是接神经的，是不是？老伴儿跟孩子跟我都想着吧，我再订2个周期的，得一份神经酸大礼包，一起用，肯定效果很好，再巩固巩固，把身体搞得棒棒的，争取奔向100岁啊！
1: 您之前是用了几个周期呀、
0: 2个周期，还有3天用完了。
1: 啊？哎，其实啊，就刚才你也说了啊，现在这个神经恢复啊，已经利利索索了啊，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从平衡角度来讲，你不可能骑着自行车；从这个力量角度来讲，你不可能啊，这一口气儿还拎着东西上4楼，对吧？那您现在唯一一个担心的就是，哎呀，都知道中风一回轻，二回重，犯过一回，后边就爱犯，对不对？哎，不想再犯，你是奔这个目的，再加上现在说有优惠啊，咱们省点钱啊，是这意思吧？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没必要。麻木一号呢，是国药准字。而且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啊，所以国家对它的这个临床验证要求啊，极为苛刻和严格。咱们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啊，麻木一号从我家祖方当中啊，就是方中有方，不光是止麻去木快啊，说当天用当天见效，这是咱们天玄方。

0: 两周用完，我老张，我完全能保证你以后心脑血管病绝对不再犯，难道你都没必要再用药了啊？
1: 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听你的啊。
0: 哎，
1: 谢谢
0: 你，
1: 张老师，
0: 你听我的就行。
1: 谢谢妈妈一
0: 块
1: 啊。
0: 你是我的患者，我也得对你负责任，是不是？哎，我把你治好治利索啊，该停就停了啊。
1: 哎，好嘞，好嘞，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张老师，我等了好半天呢，才把电话给你打通。哎，跟你通话真高兴。我是黑龙江伊春的啊。
0: 伊春的，欢迎你。
5: 张老师，我前天订的麻木一号，享受的是俩周期麻木一号省一半钱，还剩下神经酸的大礼包。
0: 对。
5: 哎，你说我订完了吧？现在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有点着急了，你帮我问问呢。
0: 两天没有送到，这个呢应该还算正常。我们要求的时区之内啊，是3日之内要送到，知道吧？所以两天应该是也快了啊，不放心，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这都没问题啊。
5: 哎，张老师，那太好了。张老师，我怕我享受不到优惠，也怕神经酸没了啊。
0: 哎，这个不可能啊。现在虽然说咱们这个优惠紧张，马上活动名额用完就要提前结束，但是呢您是之前报上名的，那这个呢肯定有你的啊。那只要是报上名，我们都已经录入危机管理，公证出公证，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这个我能保证啊。
5: 张老师，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这个大礼包，哎，这联合用效果不又好又快嘛啊。
0: 对，是的。
5: 我一听说活动只剩下一小部分了，剩下一小部分还想提前结束。我怕享受不到啊，我寻我是黑龙江伊春的，就这样你就。

0: 哦，张老师，
1: 嗯，可以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问一下啊。
0: 哎，行，
1: 哎，
0: 张老师，这机会我说说我情况啊，啊，
1: 嗯，
0: 我68了，我高血压，
1: 啊，
0: 脑动脉硬化，下肢动脉曲张，哎呀，
1: 哦，
0: 哎，就这风湿关节炎，嗯。就这个
1: 血
0: 压，170-180，高压178吧，低压都100-101呀，啊！
1: 哦，哎呀，真是，
0: 常年吃降压药啊，啊！
1: 嗯，
0: 你说手麻、脚麻、手尖麻的厉害，手还嘚瑟呢，啊！
1: 哎呀，手还嘚瑟，哎呀，这一哆嗦就坏了啊！这一哆嗦，中医讲这就叫中风了，西医讲这就是，啊，这个大脑对手脚的控制能力就差了啊，这就说明你的脑神经已经开始有损伤了，离中风可就不远了啊。
0: 哎呀，张老师啊，我就怕脑动脉硬化吧，怕得那个痴呆呀，怕得脑梗啊。
1: 对
0: 啊，完我这腿吧，你说又胀又麻还又疼，就那血管鼓的那可粗了，上的乎的啊。哎呀，这个腿吧，关节还疼，又麻又疼又难受啊！还没事儿，走道也费劲，就是起来那发重发紧呐，啊，哎，这两关节不行，也老难受了啊！
1: 哦，
0: 所以说张老师，我就想把这麻木以后用上，我这没我这病完没送来，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咋回事呀？啥情况啊？那你帮我问呢？
1: 我帮您问问，您别着急啊，您这个病也不应该着急。越着急越动风
0: 啊，
1: 是不是？这个火气一往上来，那真要是说动了风，手脚更抖了，话都说不利索了，那能行啊？
0: 哎
1: 呀，把心放在肚子里，也就是差个一两天的事儿啊。我也知道，大家都明白，麻木一号见效快，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都想着急体验效果呢。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帮您催一催，让您啊尽快拿到药，早点用上，见到效果，心里更踏实啊。
0: 哎，张老师，太谢谢你了，这电话没白打，你帮我忙吧啊！
1: 行，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好，能跟你打通电话真好。我首先呢，我感谢麻木一号，我更感谢张老师。我吧，就是我是那个沈阳于洪的，我当初啊，我就是买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现在我都已经吧停药1个多月了，在这1个多月期间吧，我是没反弹也没反复啊，所以说这个麻木一号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当初我买2个周期呢，我也买对了，我受益了。
1: 哎，对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的就是麻木为代表的神经病变啊，造成了这个神经损伤啊、控制障碍、手抖、腿麻、说话不利索。中风偏瘫后遗症，这是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而且是填补过内空白唯一的一个专门直接治神经的，不是通血管的。我一再强调啊，中风偏瘫通血管永远这人站不起来，只有把神经链接起来，这个腿才能迈，对不对吧？
3: 对。
1: 哎，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当时吧，我就是，哎呀，咋说，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还有这个颈椎骨刺，就是这类风湿关节炎吧，我也挺严重的。现在就是我的手，就像那个这手关节吧，这小关节都肿大变形了，就像这鸡爪子似的。特别是这变天呐，下雨阴天换季的时候，就更不行，不敢着凉，也不敢见凉风，也不敢碰凉水。早晨起来吧，这手就是麻不说，还有沉僵的感觉，僵硬的。
1: 僵硬的。
3: 完了这手脚吧都发麻呀，因为这颈椎还有骨刺。
1: 还有骨刺啊。
3: 这脖子吧，就是脖子也转也费劲，完还麻还木的。完了就带了的吧，这手也麻，这手尖都麻。 走的时候吧，见到点凉水，哎呀，这手给你疼的，就像骨头疼似的，稍微凉点就不行。
1: 啊、
3: 这后脖梗子也麻，手也麻。你说针灸理疗，这也没少治了呀，钱也没少花，但是你就不治不彻底。这是当时吧，哎，能缓解缓解。你过后又停药了，停啥都停了，哎，他还反复还那样。
1: 对呀、啊，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啊。过去呀、啊，因为缺乏专业的治神经的药物，说你活活血，只能让这个神经损伤啊不再进一步往下发展。你比如说脑中风。
3: 嗯，
1: 脑中风啊，不管是脑栓塞还是脑出血啊，它活血以后啊，通络以后啊，只能让不再有新的神经受损了。那原来受损神经谁来连呀？啊，信号传不下来，那个手感觉能有吗？那手能动吗？那腿能动吗？对不对？像这骨刺压迫，如果挤到神经了，神经挤压已经出现了损伤了啊，这就相当于，比如说，就那个电线被什么东西，比如说被这个门角给挤着了，那电线受伤了，现在是不挤着了，但是那电线里边的线都快断了，信号都不稳了，你不修复能行吗？对不对吧？
3: 对
1: 就这个意思呀。啊，
3: 哎呀，真是这样。这不后来嘛，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这效果呀、啊，这是真好啊！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有效果了，我这手脚啊就感觉轻快了，这浑身不像原来那么紧绷绷的，都像膀子似的。
1: 嗯嗯
3: 嗯。嗯，用到十天的时候吧，就感觉我这颈椎没有原来那么麻了，就是、
1: 啊、
3: 掐一下啊啥的，哎，他都有感觉，原来不行。
1: 嗯。
3: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这个类风湿的沉僵没有了，早上起来的手，哎，也能伸上，伸开也能转上。原来不行，那得搓一阵儿呢，才能缓解缓解、
1: 哦，
3: 才能伸直了，还能把拳头转上，能端着吃饭。
1: 哎呀，不错啊，不再沉僵了，不再麻木了，慢慢的这个手脚也听指挥了，是吧？
3: 嗯，是。
1: 哎，
3: 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就是这类风湿的关节炎呢，哎，这关节都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也不肿了，也不麻了，就感觉浑身可舒服了。你是走道啊，你是打扫打扫卫生啊，在家呀做做饭，这活能干了。所以说呢，我遇到这好药了，我真的效果还好，我特别高兴，天天我真的特别开心的。
1: 哎，肯定高兴开心，没什么比这个再开心的了。
3: 嗯、
1: 为啥呢？这等于说帮助你把这手脚腿找回来的呀。说你说你多花多少钱，说你多开多少工资能达到这个效果呀？不可能，对不对吧？
3: 嗯，对对，真是这样。我这两个周期用完，现在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我就虽然说是停药的吧，但是我这浑身都舒服，浑身哪哪都舒服，轻快走道就跟换个人一样啊。早晨吧，还能锻炼身体了。我现在也能啊，跟老姐妹跳跳广场舞。晚上，我真是啊，我这说句心里话，多亏这个麻木一号啊，能给我这样的好身体呀、啊。因为我现在这身体也灵活了，见到风呢我也不害怕了，也不怕凉了，也
1: 不
3: 怕冷，
1: 不怕凉了啊。
3: 嗯，你说再有就是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说买两个周期的麻木一号，说能省一半钱，然后呢还免费赠送神经酸。
1: 嗯，对，是有这个活动。
3: 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配合这个神经酸用吧，效果还非常好。
1: 对。
3: 你说吧，原来我买麻木一号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好事儿啊，也没有神经酸。我一听现在还有神经酸，所以说吧，
1: 啊、
3: 我就啊感觉还想订一份儿、
1: 啊，
3: 还想订，嗯，所以我就想提前，我就想提前报个名，
1: 啊、
3: 要不然不也说这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报名，着急报名啊、
1: 哎，
3: 我还想给我弟弟订一份儿。
1: 哦哦哦，首先说你啊，你不用订了啊，你也不用说，哎呀，以前没相中优惠，这回怎么也得补上。咱们啊，用麻木一号主要是为了治病，治病为原则，病在咱们用，病都没了就不需要用药了。而且我老赵能保证你啊，以后多少年你这个麻木病都不会再来啊，也不会有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手脚麻木啊这些症状的反复，绝对不会，没问题。 知道吧？
3: 嗯，
1: 那你弟弟想用可以，那他什么情况呢？你说说看。
3: 嗯，

0: 我弟弟吧，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完还有股骨头坏死，这个腰啊，这个腰疼一犯吧，也压排内胸椎。完本来吧，内胸椎股骨头还有毛病，所以说呀，那一犯病特别遭罪呀，可费劲了，走道啥活也干不了。这不嘛，我寻思我自己用的挺好，我也跟我弟弟说了。我这个用的效果好，我这不整个人都好的吗？这病，哎，这回他也相信了。我说这回还有活动，还便宜，就我给你也订一份。他说行，这回他也用了，就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这还正好赶上有活动，还有优惠，特别便宜，所以说就想报名给他订一份，然后我自己再订点。那我听老师的，那我要不用订呢，我自己就不订了。
1: 你不用定了，你给他定吧，你让他赶上一个机会也可以，是吧？亲弟弟，那这样的话呢，药费省一半，再加上神经酸大礼包，这样的话手脚恢复就更快啊，好的也更彻底。让他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看着名额就没了，先定先得啊。
0: 哎哎，好的，那谢谢张老师，那我马上就让我弟弟打电话报名。
1: 行，好，再见了啊。
0: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
1: 松原的啊。
3: 是买那个麻木一号两个周期，这个省一半钱，而且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嗯，
3: 哎呀，说那个，那个效果好，尤其是这个麻木一号和这个神经酸大，那个这个两个药一起用，说那个好的快，又快又好。
1: 对，本来这个麻木一号都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治神经损伤的国药准字号药，啊。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直接让神经连接起来修复神经损伤的药物成分，这个已经非常突出了。那么再加上咱们的神经酸大礼包啊，这样的话呢，促进神经递质释放，促进神经的修复，这样咱们麻木病以及运动障碍、手脚不灵活这样的问题恢复的就更快更好了。
3: 是啊，可对呀，真是。可是说那个赠品最后一小部分就要那个没有了，叫提前结束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有点晚了，现在就剩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马上也就没多少名额了吧。那你是啥情况？哎，想定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什么问题呢？
3: 你说我今年55岁，可是有高血压，那个都10多年了
1: 啊，
3: 也15年了。40岁那时候就血压就高，而且那是这个脑动脉硬化，也记性差，
1: 啊，
3: 头晕迷糊，
1: 啊，
3: 血压是高压170，低压100，对，哎呀，这头疼，而且那个太阳穴蹦着疼，而且还腰突，也坐骨神经痛，哎呀，又手麻又脚麻的，哎呀，腰疼，哎呀，腰麻腰沉，腿没劲儿，腿也麻，
1: 哎
3: 呀，压不过坐骨神经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反正咋的都难受啊。也
1: 哎，对了，
3: 这不得病，
1: 啊，
3: 谁不知道？
1: 你这个既有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中风的这个嫌疑呀，啊，又有呀，啊，颈椎、腰椎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症状啊。你这个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比较多变一点了啊。手麻、腿麻、脚麻，别管是颈椎、腰椎带来的，还是呢大脑神经供血不足引起的啊，最后呀，都会要让你感觉那手不是你的，脚不是你的。啊，你想伸胳膊抓东西，你想抬腿迈步都不利索，慢慢的就是瘫痪不起，卧病在床啊，啊，
3: 是啊，张老师啊，我也担心害怕呀，所以说呀，我就赶紧呢，想用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着那个多，那个神经酸大礼包，赶紧给我订上一份儿，
1: 啊，这个没问题啊，你这点情况用麻木一号正对症，而且两个周期都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是得过中风的，说话言语不清，走风漏气。啊，直流口水的，咱们麻木一号两个周期都能恢复过来，你这算什么呀？现在就找你当地电话，赶紧订，每个地方一天就15个名额，先订先得。
3: 好，张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 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90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 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

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
有些小毛病不靠老高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
这两种

0: 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 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4: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4: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4: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0: 哦，
4: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4: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4: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4: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4: 就这样吧。啊，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4: 从九的成九次，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九的坐着。
0: 嗯嗯嗯。
4: 啊，我那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能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4: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4: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0: 啊，
4: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4: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4: 完了是你俩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4: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人瞅着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他是分季节
0: 啊，
4: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4: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啊，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4: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就是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4: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4: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0: 嗯嗯嗯，
4: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4: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4: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4: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4: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4: 啥药都吃。
0: 嗯，
4: 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不好啊。
4: 嗯，后来吧，
0: 啊，
4: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4: 完我就是说的那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
4: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4: 买了喝了也就五六天上吧。
0: 啊。
4: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外气，上外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4: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0: 嗯。
4: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4: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4: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0: 嗯，
4: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0: 啊啊，
4: 还有吧。三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三年吧，我就不能吃油，
0: 啊，
4: 一点油不吃不了。
0: 嗯，
4: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0: 啊啊啊！
4: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了，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0: 啊，你看看销售相当厉害呀，
4: 嗯，
0: 体质不好了，
4: 嗯，
0: 是吧？嗯，
4: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0: 啊。
4: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0: 哦，
4: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0: 嗯，完你看看，
4: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
0: 啊啊啊，
4: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0: 嗯，够高了。
4: 低压是吧？低压都95、98的。
0: 啊啊啊！
4: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平啊，管血压这个呀。
0: 啊，
4: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甲双胍。
0: 啊，
4: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心情，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0: 啊啊啊！
4: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0: 嗯，
4: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0: 啊，
4: 低压是那个80、85的。
0: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4: 啊，
0: 是吧？
4: 嗯呀，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0: 嗯，
4: 完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0: 啊啊，
4: 吃到仨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0: 哦，
4: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4: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0: 嗯嗯嗯。
4: 后来，血糖就是6.1。
0: 嗯，这
4: 产后才
0: 吧，
4: 才10点11点的。
0: 啊，多好啊！
4: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0: 就是，嗯。
4: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0: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
4: 嗯，
0: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4: 嗯，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4: 嗯，
0: 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4: 效果真是好，
0: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 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4: 对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4: 哎，老师，我祝你。

0: 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2: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2: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2: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2: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2: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啊，晒晒太阳，杀杀精啊。 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

0: 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1: 嗯，这个转变特别大呀，啊，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啊，
0: 嗯，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1: 嗯，
0: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1: 嗯嗯嗯。
0: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嗯，您看用了护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散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0: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我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好，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这正是老
3: 朋友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
1: 嗯。
3: 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哦。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变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1: 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 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金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金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嗯、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3: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秦琼秦叔宝住在了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单雄信的府上。单雄信对秦琼啊是热情招待，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跟秦琼处不够啊。秦琼的个人魅力完全征服了善通单雄信，秦琼对单雄信也是非常的佩服，也把单雄信作为了知己朋友，俩人是越处越亲密啊。那不光是跟单雄信，秦琼在这里啊，可以说认识了天下绿林道80%以上的头目，跟这些人呢也处成了好哥们儿。要依着这些人的意思呀，要跟秦琼八拜结交，结成生死兄弟。但秦琼有所顾虑，为什么呢？自己的身份不允许啊。自己是官人，这些都是贼，自己要跟这些人结拜成兄弟，黑白冰火不同炉啊。虽然这些人都是豪放的英雄，不乏有侠义的豪杰，但是自己身份在这放着呢，除非你辞职不干了，否则的话呀还真就不能结拜。单雄信呢也看到这一点了，所以单雄信始终没有提出和秦琼相结拜，但心里头早把秦琼当亲兄长了，两个人早已经是兄弟相称了。在这里尤俊达的金盆洗手大会结束之后，尤俊达首先告辞，人家回归山东了。秦琼本来也要走，因为我在潞州上党县呢待的时间太长了，但是单雄信怎么也不让啊，没处够就留秦琼。其实秦琼呢打心眼里也给单雄信没处够，人家这么一留，秦琼啊就留下来了。那么秦琼一留下来，很多的绿林界的朋友啊，人家也不走了，也留下来了。就这么着留来留去，留去留来，时光如梭呀，一眨眼的功夫到年关了，依着秦琼得回家过年呐。今年母亲的生日我都给耽误了，这过年再不跟老娘一起过，这真是有点不孝了。所以秦琼啊提出要回家过年，但单雄信呢又给留住了。单雄信说呀，说哥哥，我认为您现在别回去，为什么呢？天寒地冻啊，虽然你身上的病在这里已然养得差不多了，但是秋天得的病啊，那有些寒气仍然在身上， 天寒地冻，一路之上这么冷，万一再受了伤寒，再反复了怎么办呢？我也问过徐茂公，徐茂公说了，最好等到第二年呢，春暖花开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和风顺畅，您再回家，这样比较安全的。哎呦，秦兄一摆手啊，不行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还得等三个月呀，这哪行啊？这样在潞州就住半年多了，家人肯定着急呀。哎，单雄信说了，说家人不着急，怎么呢？你看，信来了。单雄信掏出一封信，秦琼一看呢，原来是自己的母亲宁氏给自己的一封信。这单雄信不是派黄天虎、李成龙拿着秦琼的公事和自己的家信去历城县了吗？其实两个人呢，不但带着秦琼的信了，而且还带了一封单雄信给秦母的信。单雄信在信上啊，写得非常清楚，说老伯母，可能啊，叔宝兄他在信中没有提自己得病，其实啊，他在潞州是身染重病，那么现在呢，病虽然已经好了，但是呢，还需要将养。那我的意思呢，现在已然到了初冬，天气转冷，不宜在路上行走。如果老伯母能够首肯的话，让叔宝兄啊，在我的庄上小住几日，住到春暖花开、和风顺畅之后，让他再回转山东。我怕我留不住叔宝兄，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您给回一封信，您让叔宝兄住在我这里，他就不会回去了。本来老太太宁氏啊，在家里头特别的担心着急呀，怎么叔宝一去不复返呢？樊虎都回来了，问樊虎好几次，樊虎啊，心里头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0: 坏了，怎么呢？樊虎一到泽州，打开包裹，他就发现所有的穿资路费都在自己包裹里头。哎呦，忘了给我叔宝哥哥分钱了，这可怎么办呢？但是樊虎一琢磨呀，我叔宝哥哥身上肯定有钱，在路上还说呢，他要给老娘买几匹上等的鹿州绸，他应该有钱。那起码来说，哎，办完公事就是回去，这样啊，一路之上他的穿资仍然够。既然如此啊，那我办完公事也赶紧回去，我也不用找他了。樊虎这么想的，他哪知道秦琼又挨板子又生病，陷在了鹿州上党县呢。如果知道的话，他早就到上党县找秦琼了。于是他办完公事啊，就赶紧的回到历城县了。到这里一打听，秦琼没回来。哎呦，这樊虎啊，心里咯噔一下子，有心去找秦琼，但是又存侥幸心理。我这么一找，人家万一回来呢？再等两天吧，再等两天吧。等来等去，一日两，两日三，一下子等出去快一个月了，秦琼没回来，这樊虎也着急了。老太太一问樊虎，樊虎也不敢给老太太说呀，也不敢说秦琼可能没钱了，可能是县上党县了吧。那这老太太不更着急吗？只得安慰老太太，可能啊，我叔宝兄有其他事情要办啊，您放心，他这在外面抓差办的，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那老太太也知道这话呀是宽慰自己，她仍然是非常的着急呀。哎，就在这个时候，黄天虎、李成龙送来了秦琼的信，送来了单雄信的信。老太太两封信这么连着一读，老太太明白了，儿子在上党县出事了，生病了。不过老太太也放心了，现在呀，这个病体康复了。人家上二员外呢说得很清楚，想让儿子过了寒冬再回来，怕路上再受寒，这病体再反复了。宁氏夫人也知道自己这个儿子呀特别孝顺，怕儿子真的想念自己，非得要回来，路上真的受了寒气，这可了不得呀。老太太虽然想儿子，但是做母亲的更疼儿子呀，赶紧的就给秦琼回了一封信呢，拜托黄天虎、李成龙给捎回来，就告诉秦琼啊，你呀、安心的在上二员外府上先住着，等过了寒冬你再回来，勿以老娘为念，不要想着我了，家里人呢一切都好，你安心住着，保重你自己的身子为上，上坠千下坠万。秦琼一看老娘要自己留下，那母命不可违呀。但是公家呢，我还有公事呢。哈，单雄信说公事也没了。怎么了？这一次黄天虎、李成龙啊，到了历城见到了樊虎，把你在这上党县的公事啊，也已然交给了徐有德、徐大人。而且呢，樊虎已然在徐大人那里把事情讲述明白了，说你呀，就困在上党县。得了病了，现在在上党县养病，给你请了长期病假。那徐大人心疼秦琼啊，全仗着秦琼呢。平常秦琼没有什么节假日啊，可以说是劳模标兵啊。现在人家病了，要请病假，那不能不批呀。反正公事已然回来了，秦琼这趟差呀，已然圆满的完成了，那就批吧。徐的老爷给秦琼就批下长假，告诉秦琼把身子骨先养好，多少日子无所谓，先以身体为重。徐的老爷呀也给秦琼写了一封回信，黄天虎、李成龙也给拿回来了。单雄信把这几封信给秦琼这么一看，你看现在家里的公事私事都已经没事了，哥哥就安心的在我庄上住着吧，咱哥俩呀也好好的过个年，你也看一看山西这一带这地方的过年的年俗。秦琼一看没辙了，那就住着吧。就这么着，就在二贤庄又住下了。那到了过年的时候啊，哎呦，这二贤庄可热闹了。虽然不能像往年一样张灯结彩，为什么呢？ 还在校期呢，但是表面不能张灯结彩，实际生活的热闹程度那跟往年呢没什么区别。那天下很多绿林界的朋友啊都过来向总瓢把子来拜年，有亲兄认识的，有亲兄不认识的，认识的再次相逢，不认识的一起吃认识酒，这二贤庄又热闹起来了，这一下子就热闹出正月了。过了正月，过了二月二龙抬头，这天气逐渐的就回暖了，秦琼这身子骨啊是完全的康复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了。你再看秦琼脸上的薄色又重新起来了，比原来胖多了，也壮多了，那匹黄骠马也神俊起来了。秦琼一看呢，哎，不能再待了，再待呀过端午了。秦琼赶紧的向单雄信提出辞呈，这单雄信呢舍不得呀，说哥哥呀，这么着，你呀再住十天，你看怎么样啊？看在我的面上，再住十天，十天之后我就不拦你了。秦琼一听，行吧，那就再住十天吧。就这么着又住了十天，十天后秦琼啊再次提出要走，在二贤庄的这些绿林豪杰又提出来了，叔宝哥哥，单二员外留您十天，那我们哥几个呀没有单二员外的面子大，我们大家伙共同再留您十天，你看怎么样，我们给您没出高啊，您怎么着得给我们这个面子呀。秦琼这人我们说了面子窄，一看呢单雄信都给面了，人家这些人不如单雄信，这话不好说呀，那行吧，再留十天吧。就这么着秦琼又留十天，那这十天当中啊这些绿林豪杰就坐不住了，怎么呢？因为他们看到啊单雄信为了秦琼走准备了一份厚礼呀，10两一块的小金砖准备了20个，金叶子准备了一滴溜，什么叫一滴溜啊，一挂上好的绿洲绸准备了10匹，乒乓球大小的珍珠准备了8颗呀，就这东西呀放在一起价值连城啊。这些人一看，哎呀，总瓢把子送给叔宝哥哥这么好的礼物，你说我们就空手啊，一点礼物不拿，这面子往哪放啊，脸往哪搁呀，我们也得送礼呀。大家都偷偷的准备自己的礼物，有的呀准备白银100两，有的呀准备珍珠翡翠玛瑙珊瑚钻石，总之啊个人准备个人的东西。那有的来拜年的时候身上带着一些东西呢，有的呢就带的比较少，比如河南伏牛山的2位寨主，一个叫金城，一个叫牛盖，这2个人呢带的礼物就比较少。但是江湖人呢，别人都有礼物，自己拿不出来，这面子上过不去呀，回山寨去取那太远了，远水不解近渴呀，那怎么办呢？这哥俩呀就暗地琢磨商量如何能拿出礼物，那得有钱呢，钱从何处来呀。哎，这牛盖就说话了，哥哥你问这问题也就傻，怎么傻呢，咱是什么人呢，咱是占山为王的响马爷呀，啊，这没钱没钱抢啊，咱做几笔买卖不就有钱了吗。呸，这金城啊啐了牛盖一口，亏得你想得出来，如果在伏牛山我当然知道要夺要抢了，这不是伏牛山的，这里是二仙庄，是陆州，是上党县，在这里做买卖，在咱们上二哥眼皮底下做买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上二哥早就立下规矩了，兔子不能吃窝边草，在哪里做买卖也不能在陆州上党县这一带做买卖，在这里做买卖危险系数太大，容易引火烧身。
1: 得了得了得了，
0: 牛盖说你呀、啊。

0: 别跟我说这些，不在这里做买卖，跑外地做买卖去啊？那更不像话呀，坏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只要不在伏牛山做买卖，咱就算坏规矩。那既然坏规矩，那就不如在善二哥门口坏。怎么的？你坏在他门口啊，他未必追究；你坏在别人门口，别人的心肠啊，熟赌鸡肠的，那没有二哥这么大度。万一知道了，人家不依不饶，来到二哥这里告状，这二哥就得按规矩处罚咱们。反过来呢，如果就在上党县做买卖，即便是二哥知道了，他也只能把咱俩呀骂一顿。他也知道咱做这笔买卖，那是为了有银子有东西送给叔宝哥哥，他跟叔宝哥哥那么好，他不会怪罪咱的。而且跑外面做买卖，咱也没那个时间的，你说对不对？现在就两条路，要么在这里做一笔买卖，要么咱就空手啊送叔宝哥哥回去，就这两条路你选吧。这金城琢磨琢磨，牛盖所言也真有道理呀。哎呀，在这潞州做买卖还得瞒着善二哥呀，可不是吗？咱稍微远点远点，那咱什么时候开始做呀？赶紧的呀，尽早不尽晚呀。咱们总共留叔宝哥哥10天呐，眨眼就过呀。做买卖咱还不知道吗？啊，这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呀，这路上得有买卖呀，没买卖哪能做呀？咱得等买卖去，所以从今天开始咱就得干呢。对，咱还得瞒着善二哥，可不是吗？这两个人呢就把这主意拿定了，从这天开始，两个人两匹马就跑出八里二仙庄，往外呀跑了10多里地。这个地方啊有一片密松林，密松林旁边有一条官道。两个人一看这个地方好啊，咱就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遇到适合的买卖咱就劫他一次。行嘞，这两个人呢就在这里埋伏好了，不错眼珠的就盯着官道。这官道上人来人往的也真不少，但是大多呀都是一些老百姓。两个人一瞅啊，这些老百姓就别结了，推车的担担的，上面不是白菜就是萝卜，你结他干嘛呀？结一车萝卜白菜送叔宝哥哥，那也不像话呀。再说了，我们是绿林的英雄，从来不结老百姓，结就得结那当官的，就得结那做股的，他们呢不怕结，这老百姓一车萝卜那他们的命啊，你结那一车萝卜他真敢跟你玩命啊，那真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啊。结就得结要命不爱财的。再者说了，你要结着卖白菜萝卜的，得结多少个才能够有礼物给叔宝哥哥呀？你还得给他上街上卖去，还得卖白菜萝卜去，费那个劲干嘛呀？哎呀，怎么就没有经商做股的呢？啊，哎呀，怎么就没有当官的呢？这两个人呢，在这里埋伏，一埋伏埋伏了5天，5天过去了，一笔买卖也没做成，这两个人心里头着急呀，这个怎么办呢？再过5天，叔宝哥哥要走了，我们空手啊，我们脸上无光啊，等到那个时候被天下绿林道耻笑啊，别人都会笑话我们俩。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把俩人急的嘴上的燎泡都起多少啊？正在这着急呢，突然间呢就听见马挂銮铃声响，嘣嘣嘣嘣嘣，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这两个人呢，久在绿林呢，虽然没看到什么东西呢，用耳朵这么一摸，哎呦，来一马队，顿时两个人就来精神了，眼珠不住的就盯着官道。时间不大，这马挂銮铃声响啊，是越来越近，有打官道的东边走来了一队人马呀。这队人马呀，有骑马的，有拉着车的， 有抬着轿的，还有步行的。这光车呀，就拉了有十辆，车上鼓鼓囊囊的，用帆布蒙着绷着。两个人注意这车辙呀，一看这车压的辙这么深，这车上的东西也轻不了。一看这个队伍，那不是一般人家呀，这肯定是个官宦人家，可能举家搬迁，游打此地经过呀。哎呀，金城看看牛盖，牛盖瞅瞅金城，太好了，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可算让我们哥俩等到这一波了。哥兄弟啊，怎么着怎么着干嘛呀，结呀。一看这一会儿啊，这路上除了这一拨人马之外还没有其他人了，真是天赐良机呀。想到这里，两个人赶紧的飞身上马，马屁股后面拍了一巴掌，啪，两匹马就飞到了官道之上。这两人呢，一个使刀，一个使枪，刀枪并举，把官道一拦，在马上大喝了一声：“阿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我是一刀一个，管宰不管埋。”炸炸炸，这什么毛病啊，吓唬人。果然两个人这么一咋呼，把这一队人马呀还真就吓一跳。这队人马当中啊，很多人面现惊恐之色呀，都停住了，看着金城牛盖。金城牛盖一指，看我干嘛呀，赶紧把东西给我留下，我们是劫道的，我们是降马，留下东西饶你们不死，敢于抵抗是一个也活不了。金城牛盖呀，以为这么一番话得把这些人拍那里，没想到啊，这群队伍的为首之人一听这话，这不但没害怕，反倒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在潞州居然碰到了降马，好啊，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力赛精神，社会赛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聊聊健康知识，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 而且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全新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走上健康之路。
3: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一克1.5块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做到了一次性补充上百种生物肽，从细胞根源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1.5块，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2: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1.5块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呐，比登天还难，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1-2千块钱，是吧？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1次2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啊？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够治愈自己疾病的新药，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结果不好啊，虽然是每天坚持吃药，但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疾病啊病情是越来越重。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1克1.5块这个机会啊，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什么是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了， 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那为什么会

0: 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用药政策跟$99的价格相比，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1.5块，那真的是费心了。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1: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如果一定要感谢的话呢，那咱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正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给予了我们安定的环境、富足的生活，才让我有机会去研究最新的医疗科研，啊，也让大家有机会拿起这个科技治病的武器。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啊，不要总是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啊。那么，对于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好药，价格上有国家政策的兜底儿。1.5块就让您能用上，啊，效果上有千万康复患者来作证，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你与其啊看着别人康复之后，你自己追悔莫及，那么你啊还不如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于祖国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啊，可以说是太深了。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真的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啊，在科研所呢，就偶尔啊会有欧美的学者啊给我呀添麻烦啊。怎么说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大呀，所以这个欧美的人呢，他就有一种优越感啊，他总觉得是什么呢？哎呀，我没有实力去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啊，就哪怕是后来我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存益寿，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他们总是不相信，说欧美这么多发达的国家都没有能够研制出复合肽啊，你一个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他们瞧不起我。我在这儿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啊。啊，我告诉各位啊，它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 No.1 啊，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什么？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

0: 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心中那个啊目中无人、高大自傲的脸，啊，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三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3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4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3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4级心衰在临床上那基本是无药可治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30%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说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的话，就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他活不了了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他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个现象都明显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3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的进行自主呼吸。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3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等到临床3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4级心衰已经逆转到2级，做心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活跃度由原来的50%已经明显提升到45%，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那么最后临床比赛，我们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这么说吧，国药长春益寿总有效率高达98.7%，远超赫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还有治愈率。当时这个比赛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跟各位讲啊，欧美很多的专家呀连连称赞呢、啊。 对我的科研成果都竖起了大拇手指头啊！啊，他们感觉到很惊奇，甚至于以前个别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他们好奇呀、啊，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国药长春益寿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而且治疗的效果怎么还这么快这么好呢？真的，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疑问。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新生。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的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它不工作了，只要有了国药长春益寿的上百种生物肽进来之后，我告诉你们，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得好好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呀、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能够一同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那么这么一来怎么呢？细胞也好了，气血也充足了，五脏也调和了，我们就不仅仅做到了治愈细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到延年益寿啊。我说过，我多次谈到过，我说所有用到长春益寿的患者，只要您给我时间，不用多，就40天，我就会让您看到啊，翻天覆地的变化。40天让细胞换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1克1.5块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们来战胜疾病啊！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美金，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开始我先讲到这儿啊。导播提示我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 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李老师。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您好。
4: 我叫刘建民。
0: 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说吧。
4: 哎呀，首先吧，我得感谢李老师。哎，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吧，这个你要是不治这个细胞吧，你根本就治不好病。所以吧，这些年吧，哎呀，那些钱也都白花了，药也都白吃了。
0: 我明白啊。现在知道了啊，说这个咱们治病啊要治细胞啊。
4: 嗯，
0: 这么说吧啊，咱们呢要想把病治好啊，必须要用好药。
4: 嗯，
0: 那么
4: 对
0: 长春益寿啊所用的是中医名方长春益寿方，做到什么呢？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那么一方化百方，组方强大。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嗯，
4: 哎，好的好的。我吧也算是长春益寿的老用户了。
0: 哦，
4: 我现在用了已经有两个半月了。
0: 嗯，
4: 之前吧我的身体吧还算行，你看吧我今年67了。就是这个血糖高啊。空腹呢是9点多，吃完饭以后呢，
0: 哦，
4: 那就得15-16个吧。
0: 哦，嗯嗯，
4: 哎，平时呢吃这个降糖药啊，这个二甲双胍、白糖平，还有格列美尿啥的。
0: 哦，
4: 哎呀，你说这药给我吃的吧，现在是尿频呢，这尿也多还急。哎，你感觉有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呢，就往厕所跑。
0: 哦，
4: 要慢一点吧，就尿裤子。
0: 你看看，
4: 2020年冬天的时候，那不下雪了吗？我就摔了一跤。
0: 啊，
4: 就我左侧这个股胫啊，骨折了。
0: 哦，
4: 然后吧，这医院就是做了手术了，
0: 做手术了。嗯，
4: 哎，这手术了之后有2年多的时间呢，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吧，春天的时候，就去把里边那个钢钉就取出来了。
0: 哦，
4: 哎，完了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还有屁股往下这一块吧，这个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有肿块。
0: 哎，
4: 就是走道的时候特别疼。
0: 嗯，
4: 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一检查给做的核磁，完了吧大夫诊断完了说我啥呢，是这个股骨头有坏死。
0: 哦，哎，股骨头坏死。嗯，
4: 对，哎，给我开的是药，让我吧回来先吃，我这吃了能有半个月呀。
0: 哦，
4: 就是吃中药加上完了还有那个粗蛋热敷。哎，但是这些方法也都不行。
0: 嗯，
4: 哎，完了吧，这走道不行啊，这走道开始拄棍儿了。哎，后来吧疼的不行的时候吧，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呐，能稍微缓解一点。
0: 嗯，
4: 这 这我上医院又去看去了呢，大夫又建议我啥呢，让我换这个髋关节这个骨头。哎呀，我这一打听，这家伙得十来万呢，而且吧还不保证能给你治好了。你说
0: 是啊，价格很贵，而且呢、还要啊后果自负啊。
4: 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换了髋关节股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复发，也会再犯。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病的方法它只能够是改善临床的症状，无法去根儿啊。
4: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中间吧，反正也能有两年多了吧，这家里边这各式各样的药啊，都没少买，这钱也没少花。哎呀，把这个老底儿都差不多给嘚瑟没了。有一天吧，我在家里边，我就无意中听到了有一位患者，哎，他那个病吧，跟我是一样一样的。哎，他说是用什么什么呢？用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治好了。就是你讲那个长春益寿啊，里面说有一种这个专治骨病的。就是那这叫什么肽，我是记不清了。
0: 叫什么肽我告诉您，叫做骨髓肽、啊它能够从根本上来治疗啊，哎，各种类型的骨病。
4: 对对对，确实是能治好了。我听完之后我就寻思吧，我也得试试了。哎，我就开始托人啊，又找关系的，就在医院就买回来这个长春益寿了。哎，我买的挺贵，但是吧，你别管它贵不贵，我买了买回来之后用了两个半月呗。哎，真可以说呀，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哦，
4: 首先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血糖吧，比以前好多了。空腹的时候呢，5点多，吃完饭以后呢，就没超过8个。可以说吧，血糖吧，从来没这么好过呀。哎，就是感觉的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也舒服了。特别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哎，这回是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现在不感觉吧，热乎了。原来走道不得拄棍儿了吗？现在这回棍儿也不用拄了。反正走平道肯定是啥事儿没有。你上下楼吧，上外头溜溜弯啥的，这也都没啥事儿了。现在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益寿方啊，这真不愧是两项专利啊，真是好药。
0: 好好好好。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您通过我研发的长春益寿受益了啊。咱们真正的啊，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问题啊，重新的让患者有一种啊幸福感啊，开始呢没完没了的好日子。那么在这个疾病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咱不怕治，治病呢就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很正常，对吧？像您得的病是股骨头坏死，补充骨髓肽就能够啊促进新生骨细胞再生，啊，你包括这个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啊，骨激肽和成骨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保证疗效啊，错不了，非常好。你这样，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说了啊，现在1克1.5元的推广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是国家给我们呢老慢病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推广工程啊，哎，不断的深入，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推广工程随时都能结束，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有，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坚持治疗，早日康复。
4: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李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跟您见个面。哎呀，当面吧，好好的向您表示一下感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有机会会见面的啊，你抓紧报名落实，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
5: 哎，我家是重庆的，李老师。我也姓李，我叫李国强。这个长春益寿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8天了。哎呀，这是救命的药啊，效果太好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一克呢才1.5块。哎，我寻思我这回啊，无论如何我得多买一点啊，多用一段时间，把我这个身体啊调理得好好的，以后随便呢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那多好啊，李老师。哎，我说句心里话啊，现在1.5块能干啥呀？就在这个医院里头，1.5块的话，连个挂号钱的挂号费的那个不够啊。
0: 是的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长春益寿1.5块一克啊，相比之前呢真的是便宜了1000倍啊，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效果来讲啊，就这个价格啊，1克99美金都不贵呀，知道吗？有句话啊是这么讲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在这儿呢，我就给您啊介绍这个一种生物肽，您就知道了啊。我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啊，讲一种生物肽，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肽，一支多少钱？5916。但是咱们想一想，长春益寿呢，1克1.5，啊，里边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1克1.5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这1.5块是不是太便宜了啊？
5: 是的。
0: 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啊我们真正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有这个福气，都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5: 哎，好好，肯定我不会错过呀，李老师啊，这么好的机会，那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0: 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啊。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5: 哎，好的，李老师，我今年70了，是这个慢阻肺啊。你不知道啊，当时啊我喘气都费劲了，就好像有个东西拦着似的，一开始呢就老是咳嗽，手脚啊没力气，我就感觉啊，这一天天的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那个时候吃了啥呢？可乐比妥啊，还有这个肺气阻片，还有很多的啊，我都不知道名儿啊。但结果吃了一过后呢，根本就解决没有解决病根啊，也就是缓解啊。
0: 您说的没错，就您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这些药啊，多说只能是缓解症状啊，这就是什么叫做对抗性治疗，根本就不治病，只能是暂时的掩盖病情，不仅不治病，而且还能够耽误病情，导致疾病越治越重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5: 对对，这你就我这个心跳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力气，哎呀，慌得不得了啊！有的时候啦，上来那股劲儿哈，就好像针扎似的，疼那么一下。再也就是了，我有这个慢性的胃炎和这个食道炎，整天胃胀啊、打嗝啊，不是饭前就是饭后，胃老不舒服了，也说不上啥时候了，那个胃啊就像针扎一样疼。过10来分钟吃点药啊，能缓解一点，缓解。就是前段时间呢，我这个嗓子哈，就像鱼刺搁那儿搁扎的，啊，咳也咳不出来，就像堵嗓子眼的似的，就感觉呢，说话也有点沙哑，喝点水啊，润润喉咙啊，能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反复复啊，哎呀，老遭罪了。但是我现在用那个长春益寿啊，哎，才短短的28天，还不到1个月呢。我现在就感觉啊，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啊那个彻底治我的毛病啊，我现在是服气了，见效又快，我好像啊 刚用上一两天，哎，我就感觉胃舒服了，不像以前呢、啊、老是打嗝，吃点东西啊，哎，我也现在也长劲儿了。
0: 哦，但是啊，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不叫见效快呀、啊，知道吗？你知道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应用快的朋友啊，两三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5: 哎、
0: 你这个见效是两三天的时间，不算快。
5: 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这我都已经很知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才有28天，效果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啊，你这像以前啊，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了。我现在喘气都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也不疼了，浑身的感觉啊，哎，得劲舒服，哎，待着没事了，我还可以出去转一转了。哎，上楼啊也没有感觉到很累，我家住在5楼，现在啊喘口气就上去了，我就感觉这回啊一定要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只要身体好了，没病没灾的，这日子多好啊！
0: 您说的没错，真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直指病根儿，啊，治病呢可以说干净利索，啊。我跟大家多次讲到，我说这个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细胞有病了呢就要找生物肽，不补充肽，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啊。那么您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长春益寿当中提取的生物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5: 嗯，
0: 长春益寿啊当中所独有的牛聚力活性肽、莫瑞肽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啊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实现肺泡气体交换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那么见效越明显。您才用了20多天，您呢就继续治疗，4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4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40天肺泡功能恢复正常，40天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的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啊，那么我肯定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
5: 哎，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就认准这个长春益寿了，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哎，谁也去不了我啊，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请点药吧。
0: 好好好，你这样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
5: 哎、
0: 啊，一定要抓住机会、
5: 哎、
0: 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
5: 哎，再见啊，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5: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那个。是李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6: 哎，李老师你好，那个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今年65了，我想让李老师也给我看看病，你看你现在方便的有空给我看看？
0: 可以，完全可以啊。你是什么毛病？我听您这个说话有点这个心虚气短啊。
6: 哎呀，就是心没劲儿，然后有冠心病，另外都是主动脉硬化，还有这个。2.5钙化，还有房颤。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哎呀，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
6: 我血压还算正常吧，就是，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啊、低压75-80啥的吧。
0: 那应该说还算是正常，血压还可以，血糖怎么样？
6: 我血糖不中，血糖空腹的时候得是8.8到11点这样，产后的时候一般都是，11到20啥的，很不稳定。 我有一回住院的时候，这血糖最高的时候25，
0: 太危险了，很容易酮症酸中毒。

0: 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会死人的。
1: 嗯、
0: 啊，那么您在这个降糖方面啊，就降血糖方面，你用什么药了啊？
1: 我是打那胰岛素呢，这个优比乐打50，就是早晨是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单位，然后口服药我吃的是那个格华脂，就是0.5那个，就是早晨一粒儿，晚上一粒儿。
0: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你这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在吃这个格华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啊，那么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1: 嗯、
0: 明白了吗？加粒药。
1: 我吃那拜糖平不中，我吃完胃胀。
0: 那你这样的，那你中午这一顿饭呢，餐前加一片那什么压茉莉。
1: 我吃那个吧还尿不出尿来，然后这肚子都胀得疼着呢，就憋的。
0: 你这身体够呛啊，我给您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一个压茉莉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你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睡前你要加一种胰岛素，加上这个长效的胰岛素，你打上8个单位。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你也得加一个药啊，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你记好，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都是在餐后半小时服用。
1: 哎呀，你说这药吃多了吧，我这胃还疼。那个吕老师，我是听我们楼下的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长春益寿，她说没用几天，她说的现在心脏都不难受了。我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啥我也干不了，我都稍微动会动会我都特别难受，我都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吧？
0: 你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完全可以啊、
1: 嗯、
0: 我跟你讲，长春益寿啊在治病方面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方法。
1: 嗯，
0: 而且现在还有推广工程，1克1.5元。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可能结束啊，你得抓紧报名。长春益寿啊跟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啊、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1个半小时。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斑块血栓呢血气化啊，然后呢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1T8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功能，完全康复心脏病。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腺肽和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那么激活再生出胰岛细胞啊，咱们说发挥胰岛正常的功能，就可以重新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能够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它能够保证了身体正常啊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啊。那么治疗糖尿病应该说效果非凡，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1克1.5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慢性病治愈药长春益寿的患者，如果说对这个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吗？
1: 对，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我现在真是活着都是真生如死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去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

0: 谢阿水老师。
1: 哎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呀，越早用效果越好啊，早治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这是专利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1: 您好啊。
4: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1: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1克1.5的这个最大福利，有机会治好啊自身的疾病。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您明白了吗？嗯，
4: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征益寿，这才用了4天，哎呦，我老伴效果就出来了。
1: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4: 他用的好嘛，我的心里面就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伴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肌肉。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嘛，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3颅手术，手术之后鼻子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长征益寿，哎，当天他就乌拉拉的说，感觉身上热乎了。我当时就不相信嘛，哦，啊，怎么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哎，我相信了。以前低压高压我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这回总算下来了，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稍微拽着他一点，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那些年。我感觉到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太大了。
1: 哦，好好好啊，您这一口气啊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呢讲的核心的话我听懂了，就是你老伴儿用了长春益寿，这个疗效非常突出啊，可以说是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中草药提取的上100种的生物肽，甭管是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伤了，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都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延年益寿啊。那么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真的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长春益寿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啊他还不会复发。
4: 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那是有盼头了嘛。原来嘛，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家里钱也紧，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就花1.5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生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1: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 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那就需要花一克九十九美金了，那这个就跟这个黄金是一个价格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4: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哦，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嘎嘎嘎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但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也要坚持。
1: 嗯，你的病啊，听我讲，长春益寿能治啊，肯定没问题。颈椎病可能在大家的眼中啊是很难治的病，但是在我的手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很有把握。您就放心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肯定让您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今后啊再也不犯。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钛，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肌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使您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完全恢复健康。听懂了吗？
4: 听您说话我全信，谢谢李老师，我一定，我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1: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一克一块五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4: 嗯，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4: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 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8: 打包耳壶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什么叫贯口活呀？就是啊，大段的独白，一气哈腾，哎，这就为贯口活。这个贯口活呢，是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好像是就是术语吧，就这么个意思。其实也不是什么术语，它就是贯口活呀，就是一气贯通，就这么个意思。这贯口分两类，就是贯口跟小贯口。
10: 哦，
9: 你看那贯口段子里头有地理图啊，什么报菜名、拔扇屏，在小贯口里头呢，什么大保镖、文章会、夸住宅，哎，这些个就叫贯口，叫贯口。可是在我从小学的时候啊，我就先学的这地理图，我也学会了，也背下来了。可我一说呀，老师就说我说的不对。
10: 那是怎么回事呢？
9: 他说你这孩子怎么念出来没气口啊？什么叫气口啊？
10: 气口怎么回事？
9: 就是啊，会缓气的意思。
10: 嗯，
9: 如果你不会缓气啊，现在就别扭了。
10: 啊，你不是会缓气吗？
9: 后来才会缓气，先他不会缓气啊。经过不断的练习，我才掌握住这个气口。
10: 哦，
9: 嗯，练出来就好听了。
10: 那您说怎么念它就好听了？
9: 你要不信呢，现在呀，我就来念一念。
10: 好，
9: 在这个贯口啊，
10: 嗯，
9: 咱们就念念这个地理图。
10: 哦，这段可长，
9: 对不对？有气口，应该是这样表演，这样念。
10: 您说说，
9: 他让我出北京德胜门，
10: 嗯，
9: 让我走清河 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府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去了浦州市庄，大通孤山浦子湾，丰镇苏堤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国子山，三道营齐雪营曹步齐绥远城西薄头，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城甘州下雨关，安溪哈密府了番新疆迪化，经河伊勒温素进西藏，走聂勒木扎斯伦布，京城拉萨莫之公卡拉里差多木，大唐里唐鸭龙江，走四川成都府闽江叙州重庆夔州，一场湖北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湖北省孝感县信阳州驻马店，曲州郑州荥阳乐阳，棉池陕州灵宝陕西华阴县，长安同州山西蒲州，平原太原府寿阳平顶州，景靖石器庄，新乐望都直隶保定府，神武幺安河县府，走沧州南皮东广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府，党家庄商学万德，界首太原东北浦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府，固镇新桥曹老吉邓府门台子，走连淮关小溪河石门山张不岭，担子街华旗营，土口过江奔安徽，走凤阳泸州安庆池州江苏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到上海。嗯，你听我这么念显得累得很吗？
10: 不累得很，很清楚，
9: 这就是有气口。
10: 哦，这种有气口念出来就是这样。那么如果要是没有气口念出来是什么样呢？
9: 那没有气口就不行了。没有气口啊，让人听着不能感觉到轻松愉快，
10: 嗯，
9: 听起来很不舒服，让这个听众一听啊，能够替这个演员吃力着急。
10: 哦，那可坏，
9: 他不会缓气吗？
10: 嗯，
9: 练起来就这样了。
10: 那怎么样？
9: 无锡苏州到上海，通向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州延平泉州宁江元州湖南长沙常德陈州贵州省贵阳府安顺云南云南府开化广西桂林。你听着这玩意儿多闹得很，这个。
10: 哎呀，我的天哪！
9: 啊，
10: 我都累得很。
9: 是啊，在那种念法呀就不行了。
10: 对，
9: 你不论是什么贯口，我们要求呢，要求演员呢把这台词要背得熟，都是啊这个由慢而快有高超，这样才算达到要求，并且要求这个演员呢台词熟是什么呢？不需说行话，不需吃栗子，不需滚口，不需忘词儿。你要一忘词儿啊就糟了，是不是？你看那个地理图要不忘词儿人听着挺好啊，背来背去啊念到那个外国地名那儿啊，打这儿念吧，比如说到香港

0: 多利亚，
1: 嗯，
0: 你听着这多好听，
1: 是，
0: 啊，就仿佛这个一挂珍珠啊，把这个馅儿搅了，珍珠断馅似的，小珠子儿儿儿儿儿一转一转，
1: 嗯，
0: 哎，这就好听，啊，摆得清楚。如果说这演员台词儿不熟，或者说你背着台词儿时候，你另外想别的一件事情，那就糟了。有时候就会滚了口忘了词儿。我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师兄弟，他就是词儿不熟，背着背着他忘了，忘的那是可笑啊。要不信我学学他，他这忘词儿忘的可乐，在哪点儿？他应当到这点是这样念啊：香港、马来亚、走安南、暹罗、缅甸、印度、阿富汗、阿拉伯、出红海翻欧罗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丹麦、荷兰、比利时、纳入瑞典、德意志、奥斯马加、瑞士、雅加海、意大利、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出入过地中海翻亚非利加州、走佩斯、埃及、阿比西亚、莫山比克、开普兰、塞内冈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出飞着过大洋到美洲、奔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加拿大得到这维克多利亚，
1: 嗯，
0: 应当念维克多利亚，他也不怎么了，到这儿一走神，加拿大马来亚，这马来亚离加拿大多远呢？
1: 怎么跑那儿去了？
0: 他闹出一个马来亚来，大伙儿观众一听也不对啊，观众一笑，他这当哟错了，心里一害怕，再想下句儿也想不起来了。接着马来亚他又抓一马字，他就不像话了。飞着过地中海奔亚非利加州，走佩斯埃及啊，走佩斯埃及马来亚，马来亚走马铃薯，走马铃薯大眼梨蜜柑橘，我现在我直着急，怎么着急了
1: 都说出来了。
2: 舍己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红雀春深左二乔。上场来啊，说这么两句书词儿，然后啊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是个长篇的，一共是八段。打什么地方说起呢？咱们打头说起。说打头说不是不热闹吗？哎，这个故事由头至尾都这么热闹。这段马寿出世啊，就是咱们北京的事情。多的呢，在康熙41年这年，北京啊安定门里头有个国子监，在国子监呢住着一家，这是个保镖的达官。这个人姓马，叫马坤，有个外号，人称闷当马坤。怎么叫闷当马坤呢？因为这个马坤呢自己呀就三位别这儿唱啊，你们这一唱我还怎么说呀？我这儿要说了，还带着家伙来的。我说三位怎么跑我这儿唱上了？你们三位啊一定要听我说，明白吗？不能唱，一唱你们不是搅我的生意吗？千万别搅啊，听我的。哎，这行了，不唱啊，我还接着说这段。马坤呢这年48岁，他呀怎么又接上了？怎么
3: 天中三元
2: 不就不对了吗？
3: 路过了高山峰，
2: 这是哪儿的
3: 路

0: 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
1: 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
0: 在这个马坤四十八岁这年呢，
2: 赵亮领受万寿无边，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让就您呢
2: 寿留白
0: 头，我有话呢还是跟您说，他
2: 要年呢啊
0: 啊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惜，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学我，不学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0: 啊豆啊豆吧，起豆起豆响，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0: 到不。有
1: 声儿，
0: 一边
1: 抬声
0: 一边
1: 细
0: 声，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0: 走扶着摇钱树，大强，几声走过的聚宝盆，
1: 大强，
0: 聚宝盆倒有这鸡巴句子在，
1: 大强，
0: 哎，鸡巴句子一上还说的银人，
1: 大强，
0: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的名啊，
1: 来。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0: 诸位高台金宝日进斗今儿啊，
2: 斗啊斗啊，起斗起斗强，
1: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
0: 哎，今天本来大寿之期啊，
2: 是喽，
0: 咱们是开过场了，
2: 怎么样，
0: 起过三场，过五锦记，
2: 不错，
0: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2: 哎，不错，
0: 说点吉言吉语的，
2: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2: 今年咱的好日子，
0: 有这么句话呀，
2: 啊，
0: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2: 有意开草章，
0: 是喽，哎，本家大爷
1: 啊，本哦。大爷在这儿呢，
0: 哪有大爷呀？
2: 本家大爷，
1: 你们几位这座谈会来了？
0: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1: 谁大好的日子？
0: 大爷，
1: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0: 哦，大爷没在。
2: 那么这位是？
0: 舅爷在这
1: 儿。啊，舅爷，
2: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0: 您喜欢什么？
1: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0: 您听哪段？
1: 我什么也不听。
0: 哦，十里听。
1: 是。
2: 好嘞，哎，十里长亭，
0: 咱们就唱这回呀。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1: 响，
0: 手拿针弓走进房中，
1: 响，
0: 哎，闻声相公，俺是对的呢。
1: 哎
0: 你听，
2: 大公平好比两个不平，
1: 就别再三顿了。

0: 来了，你们呢？
1: 送啊，就在不久之中，开开花园来，你那么的两间房。
0: 倒霉，
1: 这也是啊，前世前运安排定啊，太平年。
0: 行了，
1: 说话了之时啊，敲到起了更啊，年头六。
0: 好了，
1: 斗那个彩斗，斗强一方。
0: 没完了呢，在这
1: 一天不要，
0: 我就甭说了。
1: 哎呦，叫咱们兄妹唱
2: 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

0: 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90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 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 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 炖给你母

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

0: 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十多年了，36、3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2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 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6: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6: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6: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0: 哦。
6: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6: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6: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6: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6: 就这样吧，啊，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6: 从九的成九次，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九的坐着。
0: 嗯嗯嗯嗯。嗯嗯
6: 啊，我那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
0: 啊、
6: 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啊、输液。
0: 哦，
6: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
0: 啊、
6: 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6: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0: 啊，
6: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6: 连两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6: 完了是，你俩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
0: 嗯，
6: 根本就动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6: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
0: 嗯、
6: 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6: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6: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
0: 啊、
6: 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6: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6: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6: 嗯，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0: 嗯嗯嗯，
6: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6: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6: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个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主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6: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吃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6: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6: 啥药
0: 都
6: 是，嗯，也不管事吧，我这一来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反琢磨怎么死法，琢磨这个，
0: 嗯，你看啊，心情太
6: 后来吧，
0: 不好啊，
6: 嗯，后来吧，
0: 啊，
6: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6: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
6: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6: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0: 啊。
6: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歪气，上歪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6: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0: 嗯，
6: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6: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6: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0: 嗯、
6: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0: 啊啊，
6: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的3年吧，我就不能吃油、
0: 啊、
6: 一点油不吃不了，
0: 嗯，
6: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0: 啊啊啊，
6: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0: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6: 嗯、
0: 体质不好了、
6: 嗯、
0: 是吧，嗯，
6: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0: 啊，
6: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0: 嗯，
6: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嘛，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 就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只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0: 嗯，完你看看，
6: 一会儿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这么、
0: 啊、
6: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点，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0: 嗯，够高了，
6: 低压是吧，低压都95、98的，
0: 啊啊啊，
6: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0: 啊。
6: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甲双胍。
0: 啊。
6: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心情。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0: 啊啊啊！
6: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些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0: 嗯，
6: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0: 啊，
6: 低压是那个80、85的，
0: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6: 啊、
0: 是吧？
6: 嗯呀，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那就是心焦了，
0: 嗯，
6: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0: 啊啊！
6: 吃到仨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0: 哦。
6: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6: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0: 嗯嗯嗯。
6: 后来，血糖就是6.1。
0: 嗯，这
6: 产后才
0: 吧，
6: 才10点11点的。
0: 啊，多好啊！
6: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0: 就是，嗯。
6: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0: 嗯那么首先说、
6: 嗯，
0: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6: 嗯、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6: 嗯、
0: 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6: 效果真是好，
0: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6: 对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6: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0: 好，谢谢您，再会。
6: 好的，哎，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 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
0: 嗯，应该。

0: 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0: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呢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呢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椒老高，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 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

0: 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椒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缘分，
1: 是
0: 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胡老。
1: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 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腿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这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再会。
3: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3: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9: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0: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0: 创世遗迹，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在省会石家庄的历史过往中，有两位明代的大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位叫石宝，一位叫赵南星，他们廉洁刚正，不畏权贵，铁骨铮铮。那么在他们的身上到底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呢？细说燕赵，今天就来为您说说石宝与赵南星。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明代历史上有一位阁老致仕返乡时，全部家当只装了一辆牛车，